0: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未来你好，欢迎未来也加入到群聊当中啊！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来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大家在群里面传递路况、点歌、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都是可以的。
4: 嗯，
3: 好，我们接下来呢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4: 1814年的今天呢，好望角省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到了1905年呢，挪威呢成为了独立的国家，也就是说1905年的8月13号挪威独立了。
3: 嗯，1912年的今天，法国医生发现了癌细胞。
4: 1937年八一三事变，淞沪会战爆发，持续了三个月。
3: 1958年的今天，湖北麻城早稻产量放卫星。
4: 啊，还有就是2004年的今天，是当年的雅典奥运会开幕了。
3: 哎，还有2008年的今天啊，我们中国女子体操队的队员啊，比如说有程飞，还有何可欣、李珊珊、邓玲玲等人啊，在北京奥运会女子体操团体决赛为中国夺取了中国女子体操史上首枚团体奥运金牌。
4: 哎，今天呢还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日子，很有意思的一个日子，叫做国际左撇子日。它是1975年的8月13号美国堪萨斯州的托佩卡市的一群左撇子建立了一个名叫左撇子国际的组织。他们是想把全世界的左撇子联合起来，共同争取左撇子的利益。一年之后呢，这个组织还举行了庆祝活动，并将这一天确定为左撇子日，希望有朝一日全世界的左撇子能够一起来庆祝自己的节日。所以1976年的8月13号这一天就成为了第一个国际的左撇子日。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有哪些朋友是左撇子啊？
3: 哎，好多人都说这个左撇子的人很聪明。
4: 对，因为有个说法就是用左手的时候锻炼的是右脑，
3: 嗯，
4: 用右手的时候锻炼的是左脑。
3: 因为我们平时用左手很少嘛。
4: 对，左右手一起动的话，就是我们两边的脑子就开发的更强大，就把我们大脑开发的区域更多。
3: 嗯，
4: 就是人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大脑你看本来就这么小，对不对？这么大，它看起来不大，但事实上我们人类把大脑开发出来的。

0: 部分也是仅仅一小部分，很多人的大脑是大部分是没有被开发出来的。你说大脑都被开发出来的，我记得以前有一部电影叫《超脑》，
1: 嗯，
0: 好神奇啊！
1: 是说什么的？
0: 就是那个黑寡妇那女孩那演员叫啥来？她演的《超脑》，就是一部科幻片，就是将人的大脑全部都开发出来了之后，嗯、人就拥有了超能力，拥有了好多超能力。
1: 不过我觉得也不一定，
0: 是这样，那是科幻片。
1: 嗯，但是说你说左撇子聪明啊，我觉得这个事儿这个说法也不一定。
0: 嗯，
1: 你像以前我们弹琴那会儿，那是用到左手的嘛？
0: 对，
1: 嗯，
0: 你也没聪明多少，对吧？
1: 对，我也没聪明哪来，
0: 左右手一起用就还那样。
1: 对，我就感觉我也就那样。好，我们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是左撇子？
0: 对，
1: 可以跟咱们说一说啊。那左撇子如果要写字儿的话，那字儿不是倒着的吗？
0: 是这样，我们从小就被要求说用右手写字儿。
1: 嗯，
0: 确实，现在其实有一些孩子就是拿左手写字儿，写的跟我们右手写的字儿是一样的。
1: 嗯，
0: 你看我原来
1: 那用左手也是从左往右写，
0: 一样的，跟右手一样的，只不过他是用左手写字而已。
1: 对呀、啊，不还是从左往右写吗？
0: 对呀、啊，
1: 横向
0: 的
1: 吗？
0: 是的，是的，对呀、啊，是的，一样的。就是你知道我原来回老家的时候，我们祖上有一个奶奶，
1: 嗯，
0: 她是会双手。叫什么？会双手写那个什么莲花小篆啊什么的，就是双手写字、
1: 哦，那厉害了，
0: 就厉害。就祖上有一个奶奶、哦，就是真的是大家闺秀能够做到的事情，你现在是很难想象的。
1: 对，
0: 你别说用那个毛笔写字了，我就拿铅笔我也写不好啊。
1: 你就拿两个棍儿在那杵，你都杵不好。
0: 不好，是的。
1: 1992年，英国左撇子俱乐部开始组织庆典，推动节日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目前呢，已经有几十个国家参与庆祝了。
0: 哎，设立这个节日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纪念日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首先就是消除歧视。节日呢，是旨在唤起全社会对左撇子问题的关注，消逝数千年来文化当中存在的对左撇子的偏见。
1: 还有呢，就是提醒人们在教育日常生活工具的设计上重视左撇子的权益、
0: 哎、
1: 改进产品设计以更多考虑左撇子的方便与安全。
0: 还有就是权益倡导团结世界各地的左撇子去争取自己的自身利益，促进对左撇子相关研究的发起。其实我是觉得哈、
1: 嗯、
0: 我们小的时候老师就一定要我们干什么事都要用右手，
1: 嗯，
0: 为啥就不能用左手呢？他左手和右手他究竟有哪点不平等的？就左手比右手差哪去了？
1: 其实都一样，他只不过就是大家的习惯而已。
0: 所以说你看小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写字用右手，幼儿园的时候教小孩子、嗯、用右手拿起笔。其实现在好像有些老师已经不太强调用右手了，因为我发现好多的一年级啊甚至幼儿园的小孩子他就用左手嘛，
1: 嗯，
0: 吃饭啊写字甚至都用左手。我觉得也没啥问题吧，两只手平等，对吧？左右手不都是自己的手吗？
1: 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大多数人的习惯不是用右手吗？
0: 对啊，
1: 你说那老师把孩子们都教成左撇子吗？
0: 是这样，不必刻意的去强调一定是左手还是右手，但是还是根据经验嘛，谁习惯用什么做什么。就像我舅妈，她虽然写字儿是用右手、她吃饭永远用左手，
1: 哦，
0: 我拿筷子用左手，你让我拿筷子我还拿不好嘞。
1: 那你舅妈是不是要聪明一点？
0: 好像也就那样，
1: 也就那样是吧？
0: 对，也没见得，就打麻将厉害，打麻将都用左手，字母，
1: 哎呦，那也是他聪明的一方面体现啊。
0: 对啊，
1: 我们说这个左撇子日啊，他也有一些体验活动，比如说常见的庆祝方式呢，他们会举办一些聚会，
0: 嗯，
1: 让右撇子的朋友尝试使用左撇子工具，
0: 嗯，
1: 体验一下左撇子在日常生活中的不便。
0: 哎，还有就是商品的推广，节日期间会售卖和推广左撇子相关的商品，比如左撇子专用的剪刀呀、毛具啊等等啊，
1: 笔具
0: 啊、哦，笔具，
1: 毛
0: 笔具。
1: 还有呢，就是全球会庆祝啊，世界各地左撇子组织会举办一些游行表演等活动。那印度等地呢，还会通过工作坊来教育公众使用左撇子工具。
0: 对，其实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有一些比较适合左撇子的这个用品可能是越来越多的会出现了、
1: 嗯、
0: 也就是提供更多元的一些商品的选择。
1: 嗯
0: 嗯
1: 啊，未来说左撇子吃饭打架，
0: 为啥？
1: 就是比如说咱俩坐一排的时候、哦、如果我要是用左手吃饭，
0: 我用右手，咱俩筷子打架，
1: 对，
0: 是
1: 这个意思吧、
0: 是并排坐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哈。
1: 好，咱们听广播的朋友们有多少是左撇子，
0: 或者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特别厉害的左撇子？你看那我们那个打球啊，
1: 嗯，
0: 就是打羽毛球啊乒乓球都会有那运动员他特别适合用 就他们都用左手，有用左手打羽毛球啊，打乒乓球的，其实对于对手来说就比较麻烦。
1: 对，还有就是其实我有时候打球，偶尔啊，我打球比较少，偶尔打球的时候我老是在想，我们挥拍都是用右手，那只能锻炼到我们的右臂，那左臂岂不是就是
0: 对
1: 没有办法锻炼到吗？
0: 是这样的，就是昨天我去抽血嘛，化验抽血嘛，然后左胳膊伸给他的时候，
1: 左胳膊
0: 就送给他的时候，他找血管找不着，最后后来把右手伸给他，
1: 因为我们右臂锻炼的会更多一些。
0: 对，然后我说为啥呢，我说都是胳膊，为什么说一个就血管明显一点，然后那个医生就说因为右手动得多，运动得多，所以血管呢稍微要好找一点，然后左手不太动，这个原理是什么我也不太懂。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平时也要多用用左手，多用用左臂。
0: 对，就是平时你看我们锻炼的时候多抬点哑铃，
1: 你包括你平时拎东西的时候，或者是你拿钥匙开门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习惯是用左手开门？
0: 右手，
1: 右手拿钥匙，
0: 是啊，
1: 对吧？拿钥匙，
0: 你先让我拿左手捅月子弯那么好来，我开不了门来。
1: 大多数都是用右手去开门。
0: 对，现在但是像我们家的那个指纹锁，我是用的是左手。
1: 现在你指纹锁，你还刷脸呢。
0: 所以左撇子这个事儿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啊？
1: 肯定有啊。
0: 对，
1: 大家说您身边有没有吧？
0: 哪怕你平时，比如说你平时做事儿，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用右手的。你比如说你特定做什么事儿，就一定得用左手。你比如说我舅妈，她吃饭就是用左手，在打麻将自摸用左手。
1: 用左手。
0: 对，你像我爸每次打麻将，他右手老是赢不了，就用左手来试试看。
1: 我今天中午吃饭，我就试试用左手，
0: 我左手只会用勺子，就说实话连勺子我都用不太好，
1: 开发下我的右脑。
0: 但是你像吃西餐就得左右手并用。
1: 哎，是。好，我们刚才呢还提到今天2008年的今天啊，中国女子体操队的队员们在北京奥运会女子体操团体决赛当中为中国夺取了中国女子体操史上首枚团体奥运金牌。那我们说到2008年的这场奥运会，大家也是非常印象深刻的。
0: 来听这首莎拉布莱曼和刘欢的《我和你》，
1: 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曲。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方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你好老朋友，和你一起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延安路大桥是我们蚌埠市民非常关心的了。
10: 目前呢，延安路淮河大桥的建设呢已经进入到了关键阶段。大桥全部的核心钢结构的构建呢，由固镇经济开发区安徽永固钢结构有限公司全程预制加工。这座市民期盼已久的跨河大桥全程镌刻下了实打实的蚌埠制造的印记。
11: 在永固钢结构生产车间，设备高速运转，焊花飞溅，一座高11米的拱形钢结构塔冠格外醒目。这件延安路淮河大桥的核心标志性构件，在这里完成加工后，将运往延安路淮河大桥施工现场。安徽永固钢结构车间组长刘茫茫：
12: 塔冠用拱形结构打造，外面曲面流畅，还做了泵格纹理装饰，呼应蚌埠本地特色。它不仅美化大桥结构，也为合拢之后后期量化装饰提供载体，让整座大桥造型更加完整，成为淮河上亮眼的城市地标。
11: 凭借严苛的品质管控和精湛的制造水平，永固钢构立足蚌埠，深耕全省。此次承接的延安路淮河大桥20000多吨钢结构生产任务，包括塔冠、钢箱梁等全部核心构件，全力保障大桥建设推进。安徽永固钢结构有限公司总经理单陶：
13: 特别是我们这个蚌埠市，就延安路淮河大桥，现在是在我们厂里20000多吨，在我们厂里就是加工生产的。现在目前现场已经安装，就接近尾声。
11: 2016年落户固镇经济开发区的永固钢构，从50亩厂区起步，快速成长为规模以上企业。2022年完成二期扩容，企业配备6万瓦激光切割机、多轴焊接机器人等全套智能设备，实现钢构件高精度标准化生产。依托制造升级赋能，企业今年上半年产值突破1亿元，全年产值预计超2.5亿元。固镇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赋能本土企业发展，壮大高端制造产业，让更多优质蚌埠制造赋能城市建设。记者尤小娜、尤静文报道。
9: 我们也期待着延安路桥啊早日完工。
10: 它的这个竣工通知书上应该是在2027年初，我觉得今年2026年底怎么着也都差不多吧。
9: 差不多了哈。
10: 嗯，
9: 大家都非常期待，
10: 非常关注啊，也的确是能够减缓解放路淮河大桥以及朝阳路淮河大桥的一些压力的。
9: 嗯，
10: 你看这两座桥啊，天天堵得要死啊！
9: 我跟你说，就这个下雨天早晚高峰点
10: 就特别堵。你别说早晚高峰点了，就是中午那点儿，解放路桥都堵，
9: 朝阳桥也堵，
10: 反正都堵。所以这个延安路淮河大桥建成之后，是相对来说能够缓解一下东西两座跨河大桥的通行压力的。但是不知道到时候这个延安路淮河大桥它会不会堵，
9: 也有可能会堵的城市新的堵点都跑去那个延安路桥了。
10: 对啊，反正如果说将来我要是走桥的话，我肯定是走延安路桥。
9: 走延安路桥。
10: 对，对于我来说，比如说从我妈妈那里走的话，延安路桥是比较方便的。
9: 嗯嗯。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安徽财经大学的一些历史。
10: 哎，安徽财经大学，大家对它应该是比较的熟悉，因为对于我们很多的学生来讲，就像我们当年，如果说外省的学校考不取，就是分数不够了的话，那省内的学校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考虑就是本市的安徽，当时的安徽财贸学院。
9: 嗯，大家对于这所大学有什么样的记忆，
10: 它的分数还不低呢，
9: 对，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啊。我们今天的老蚌埠历史和大家聊一聊安财。安财呢是1959年5月份在原来合肥银行学校的基础上建立的。
10: 对，初建的时候它的校址呢是设在合肥的，由安徽省财贸部的领导于1961年学校才迁到了咱们蚌埠市。
9: 1964年5月份学校转由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领导，1966年学校更名为安徽商学院，1969年学校划归安徽省领导。
10: 嗯，你看我们在就是父母的嘴巴里边还是说他们不叫安财，他们叫安徽商学院。
9: 对，原来的老名字。
10: 对，他们叫商学院。
9: 1970年
10: 的时候呢，学校就更名为了安徽省财经学校，为蚌埠市革命委员会领导的中专学校。1973年学校划归了安徽省生产指导组来领导。
9: 1976年学校更名为安徽省供销商业学校，由安徽省供销社领导。1978年学校重新建设和规划，并被划归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与安徽省共同管理。
10: 1979年的时候呢，学校就恢复了安徽财贸学院的校名，归中华全国供销总社和安徽省双重领导，但以全国供销合作社为主。1983年学校本部就迁到了龙湖西校区。1984年学校呢分立为安徽财贸学院、安徽商业管理干部学院两所校区，但是仍为一个机构管理。
9: 1986年学校成为国家第三批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其中财政学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87年12月安徽财贸学院、安徽商业管理干部学院两院正式分立。1992年9月两院又合并组成了新的安徽财贸学院，属商业部领导。1995年学院归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领导。2000年2月学校被划归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与安徽省共建，以安徽省管理为主。
10: 2004年5月份学校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安徽财经大学。同年9月校本部迁入到了龙湖的东校区。
9: 2011年安徽省教育厅批复安徽财经大学整体专业进入安徽省本科第一批次招生。
10: 2012年获批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2014年入选安徽省地方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
9: 2018年7月学校获批安徽省首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2021年10月合肥市人民政府与安徽财经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建合肥高等研究院。
10: 2022年12月共同组建了长三角新商教商科教育联盟，与联盟学校共同打造长三角学术品牌项目。
9: 2023年12月8号安徽财经大学合肥中心在合肥市政务区华润大厦揭牌。2024年1月学校获批设立第14批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3月份安徽财经大学合肥高等研究院建设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项目启动招标。2025年7月安徽财经大学正式揭牌成立低空经济研究院。
10: 总之呢，这就是咱们的安徽财经大学从建校以来至今的这样一个历史，以及曾经获得的荣誉啊。可以说这个安徽财经大学呢是几经 波折，校名是几经更改，校址呢也经过多次搬迁，现在最终呢是确定在了一个东校一个新校。东校就挺大的，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体育场，
9: 对，
10: 硬件设施非常过硬。而西校呢，我们比较熟悉就在咱们旁边，在红叶路上。其实还有一个我对于安徽财贸学院，就老的财贸学院啊，比较深刻的就是它的干部管理学院，原来就在那个交通路上嘛，
9: 对，
10: 其实就是现在的东鼎名人府邸那个小区，
9: 现在变成小区了，
10: 对，现在已经推了。然后现在好像这两个学院啊，好像也是分开了吧，就是
9: 你知道现在这个就是原来后来他们那个商学院跟安财就分开了，
10: 现在叫这个学校，就是每年我们的高考都参与到咱们的这个爱心助考的活动当中
9: 来的。原
10: 来
9: 的这个商贸学院就是现在的工商学院，
10: 对，
9: 我跟他们说你们还不如别改名呢，
10: 就是的，
9: 就是你改成工商学院之后就大家都不知道了，
10: 对，
9: 不知道你们就是原来的这个安财商学院，
10: 对，还不如叫安财商学院呢，就叫安财商学院挺好的，
9: 大家都知道，老部分人都知道啊，原来这就是我们的老的这个安徽商学院，
10: 你说招生还好招，
9: 对，
10: 是吧？
9: 对，不过也非常感谢他们，
10: 对，
9: 每年都支持我们的这个爱心助考活动，
10: 咱们
9: 都参与到这个公益活动当中。
10: 那对于安徽财经大学，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是不是曾经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相信咱们好多的蚌埠的莘莘学子啊，都会在高考的时候会考虑这样一所学校，尤其现在它也是一本招生嘛，第一批次招生，所以大家有没有从这个学校毕业的，或者说你家孩子将来考学校的时候，今年高考明年高考，是不是这个学校也成为了你们目前的一个目标的院校呢？或者说在这个你现在可能就在这个学校里面就职工作或者就读，
9: 对，
10: 都可以来节目当中参与一下啊，说一说你跟这个学校之间的故事，或者说你对这所高校的印象。

0: 已经95岁了，我妈妈也已经90岁了，
1: 我的太奶奶今年已经102岁了。
2: 我家的最小的小孩跟我妈妈整整相差了100岁。
3: 妈妈就像我们家的一棵苍天大树，她把我们6个子女养大成人，很不容易的。妈妈在生活当中经常教育我们，做人要善良本分。
2: 我们对爸爸妈妈好，小辈是看在眼里的。
0: 爸爸妈妈一直把我们放在心上，
4: 身体蛮健康蛮好，就是对我的子女最大的帮助，都是爱护。
5: 自从我们自己有了小孩以后，才发现这个做父母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6: 爸爸妈妈的要求真的不多，我觉得只要他们开心，我们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7: 父母终将老得像个孩子，我们能否报以一样的关爱？敬爱老人，不只在重阳。
8: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9: 你好老朋友，大家好，他是亚琼，
10: 他是宁宁，
9: 欢迎大家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和好朋友们一起聊聊天，也能够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还可以在视频号里面观看我们蚌埠广播的视频节目。
10: 对，嗯，好，接下来呢，要来说一说这个关于被动物咬伤抓伤这件事儿了啊。
9: 嗯，
10: 入夏以来呢，你看猫狗抓伤呀，甚至还有毒蛇咬伤等一些动物致伤的事件，也进入到了高发区、频发期。市中心医院、市第三人民医院动物致伤门诊全天。

0: 厚的职守，为市民筑起一道坚实的健康防线。
1: 在市中心医院急救中心大楼一楼的动物智商门诊，前来就诊接种疫苗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姚女士家的小孩被猫抓伤了，她带着孩子前来接种第四针狂犬疫苗。姚女士：
2: 我家孩子是去亲戚家玩，他拽那个猫的脊梁，猫急了，一下子就要反扑过来，抓到他的手面了。当时就给他用肥皂洗了一下，然后不放心，过了一两个小时又带过来打了那个狂犬疫苗。
1: 市中心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李丽：
3: 今日暑假以来，我们蚌埠市中心医院犬伤门诊接种的病人已经进入了动物智商的高发期。七月份我院共接种了2000余例犬伤疫苗，日接种量高达100余只。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家长，夏季儿童外出，避免接触陌生的小动物，避免儿童被抓伤咬伤。
1: 除了常见的猫狗抓咬伤，夏季也是毒蛇咬伤的高发季节。作为蚌埠市蛇伤定点救治医院、安徽省蛇伤诊疗皖北中心，市中心医院每年接诊100余例蛇伤患者。凭借精湛的诊疗技术和标准化救治流程，实现毒蛇咬伤救治零死亡、零致残。市中心医院急诊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王海涛：
4: 一旦发生抓伤咬伤，立即使用肥皂水或弱碱性的清洁剂加流动清水交替彻底冲洗伤口，约15分钟。冲洗后使用吸碘伏涂抹伤口，禁止自行包扎缝合深伤口，涂抹牙膏、草药、酱油等偏方，且勿抱有自家宠物没事、伤口很小、不用打针的侥幸心理，及时到正规动物智商门诊评估处置。
1: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王宏伟报道。
0: 作为这个曾经家有宠物的主播啊，琼姐来跟我们普及一下夏天如何避免被动物抓伤，尤其是自家养的宠物。
5: 就是别惹它，你每次啊，你老是挠它，它不挠你吗？
0: 是这样的呀，那肯定我们觉得这个宠物好玩呀，
5: 嗯，
0: 对吧？想逗逗它们呀。
5: 就是宠物他们也是有他们的危机意识的，如果说你只是想跟他玩，用一些安全的方式和他一起玩，比如说小猫咪，如果他不愿意跟你亲近的话，你就尽量不要去招惹他，因为猫咪它就是这样一种动物，你要跟他去交流，你要跟他去玩的话，你要去按照他的习性来，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怎么着怎么着来，
0: 他
5: 会反抗。如果这些小动物一旦进入到了应激状态，他就会觉得你是有危险的，他要对你进行攻击。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我的经验就是，他不想理你的时候，你别去招惹他，哪怕是主人，尤其是家里的孩子。那狗狗可能和猫咪有些不太一样，那就是平时在狗狗训练的时候，一定要从小教它，不能够去咬人或什么之类的。这个呢，之前在我的节目当中呢，曾也跟大家说过关于狗狗训练从小就要训练的一些小的方法，以后我们也可以请到这样的专家来继续来说一说啊。就是狗狗你要从小训练，还有就是当狗狗可能会已经出现了，比如说它在吃饭的时候，或者说他正在玩咬自己的骨头的时候，又或者说他正在开心的时候，那你如果说你去招惹他，他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哼呼，那一旦出现这种前兆的时候，就立刻离他远一点。
0: 狗子怎么哼的呢？
5: 就是我们家地主就是
0: 就是猫有时候它生气的时候好像也会，
5: 它也会呼，对，
0: 会呼，
5: 对，是的。当他们出现，
0: 猫子怎么呼的？
5: 猫的呼声很小，就是呼呼这种
0: 哦，还可以，你学的还怪像的。
5: 就是猫咪和狗狗，它虽然说习性不同，但是有一点就是咱们要根据当时的小动物的状况来教育家里的孩子，不要过多的去招惹他们。如果他们已经出现了一些应激的反应的时候，一定要远离这些小动物，
0: 就是讲
5: 避免他们。
0: 就是讲白了，你别跟他聊鸡骚了。
5: 你想怎的？
0: 你跟撩鸡手了，他肯定咬你。
5: 对，你别想动物了，你就人你也别不能撩呀。
0: 对
5: 对，
0: 你跟撩鸡手了，
5: 他也正好咬你。
0: 对对。我的前段时间前两天就被动物咬伤了，
5: 是吧？我之前
0: 我是被那个蚊子咬伤的。
5: 对，我们经常被咬伤。之前因为我也是被猫抓伤过，我们就大院里的流浪猫我也被抓伤过，后来也是去打了这个狂犬疫苗。还有就是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就是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我们家猫猫狗

0: 狗是打了疫苗的，我被它抓伤了咬伤，轻轻的碰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还是要根据暴露等级来看你究竟需不需要去打狂犬疫苗。如果一旦说出现了哪怕没有出血有红印儿，我的建议都是去打一下狂犬疫苗，只要出现了暴露二级暴露都要去打。
1: 原来就是好几年前了，我是被自己家的小猫给咬伤了，我当时是抱它来着，它当时好像就有点抗拒不想给我抱，
0: 对，
1: 然后呢它也不是故意的，它就是那个后爪一蹬，它的那个指甲就给我的胳膊划伤了，
0: 对，我就经常有这样的伤
1: 然后当时我就去打了这个疫苗。
0: 对，只要出现皮肤的划伤就需要去打疫苗，这一点啊一定不要说去存在侥幸心理，因为一旦得了狂犬病我跟你说那就是百分百。
1: 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啊，日前市博物馆啊推出了洪荒印记辽西古生物化石科普展，展品呢涵盖这个刘氏圆白鲟，还有这个什么辽西满洲龟，
0: 杨氏东方翼龙，
1: 就是
0: 驰龙等一些动物化石
1: 啊，以及细齿类的一些这个植物化石
0: 啊，英帝蕨呀、陵园呀、就是等一些这种植物化石。据了解呢，这些化石都是地球最精妙的史书、最生动的语言，忠实记录了生命演化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从鸟类起源到被子植物起源，从哺乳动物早期演化到现代陆地生态系统的形成。
1: 那么本次展览呢共展出200多件具有代表性的辽西古生物化石，带领参观者走进距今约 1.5 亿年前的远古世界，通过展览进一步丰富大家的暑期文化生活，也激发青少年对自然科学的探索欲。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市博物馆啊去看一看。
0: 现在还是暑假，
1: 洪荒印记辽西古生物化石科普展，
0: 现在还是暑假，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到这个博物馆去看一看啊。再加上这个天气，外面如果热的话，去博物馆乘凉也挺好。
1: 是的啊，
0: 我就喜欢夏天去博物馆，甭管干啥，里面转转，凉快。
1: 是，也能够看看以前的这些历史呀，长知识哈。
0: 尤其是有的时候，这博物馆还会做一些什么书画展呀，包括一些茶文化的展览啊，都会
1: 一些非遗呀，
0: 对，都是
1: 非遗的体验呀，都会有。
0: 在博物馆当中，就是夏天，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去处。
1: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事儿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看到这个新闻了。
0: 昨天看到这个新闻的哈。
1: 郭兰英老师逝世了
0: 啊，享年97岁。这件事情呢是8月12号凌晨的时候呢，中国歌剧院发布的布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的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1、2、3、5、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号的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1: 郭兰英塑造了《白毛女》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中的小琴等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她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等歌曲脍炙人口，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至今。
0: 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也被授予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到的这首歌就是郭兰英老师非常著名的一首代表曲目《我的祖国》。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老友新办，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还会有一次重播，欢迎大家的关注。大家好，他是亚琼，
2: 他是宁宁，
1: 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在群里面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传递路况点歌，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互动当中来。我们看到平安是福的留言
2: 啊，他说秋终于淹没了热浪，送来了久违的凉爽，让这丝丝秋风带上我清晨的问候，送去开心快乐幸福安康。早上好。
1: 早上好，平安是福。其实这个凉意主要是因为这个台风吧。
2: 对，我估计过几天这个台风过去还会热一段时间。
1: 嗯
2: 啊，以我的经验大概热到十月份
1: 差不多，
2: 但是呢早晚应该会比较凉爽了。
1: 嗯，
2: 在出门锻炼的时候呢就要好受很多，不像前一阵儿啊，
1: 抗人，
2: 就是晚上我都不想出门，
1: 就抗人，
2: 就是不是不只是抗人，
1: 像桑拿房一样，
2: 就是你出门，你哪怕晚上出门你感受到都是热风。
1: 刘健在群里面也问候大家早上好，他说愿所有的美好与你同行，欢迎刘健。豆芽杆子说周四好心情，我也来打卡了，我来打卡冒泡了啊，那就点一首歌曲吧，点播杨丞琳的为爱启程，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安排。还有美丽姐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欢迎美丽姐。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听一段采访录音啊，我们采访到的是来自我们蚌埠市善心公益协会的会员，同时呢他也是一位长期照护师。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啊？长期照护师也是老人评估师
2: 哦。
1: 对，他对待照顾老人，就是对待各种各样的老人照顾会很有经验，
2: 专业，
1: 这就是他的专业。
2: 对
1: 啊，而且这个也是要考相关的这个执照的，
2: 证件的，要有证件，
1: 要执照的啊。今天呢我们的这位啊长期照护师杨梅老师会介绍我们老人如何预防噎食，就是我们身边经常会看到有的老人就是会被吃东西的时候会被噎着。
2: 对啊，
1: 我曾经就有一个朋友的母亲
2: 啊，
1: 就是因为吃这个汤圆，
2: 哎呀，
1: 最后被噎的没抢救过来。
2: 哎呀，这确实是一件很要命的事情。对于老人来说，
1: 对于老人来说，这个噎食是很要命的，很至关重要的。
2: 老人随着年纪的增长，其实很多的一些器官都在萎缩，
1: 在退化。
2: 对，所以他可能不像我们那么轻易的去吃一些干的，比如大块的东西。
1: 对，
2: 那可能对于老人在这个吃东西的过程当中，有些饮食就可能会造成老人的噎食。那么噎食怎样预防？又如万一遇到了这种情况，又该如何进行急救呢？
1: 好，我们来听一听我们长期照护师杨梅老师来介绍老人如何预防噎食和被噎着了这个急救的一些相关方法。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今天呢我们采访到的是一位长期照护师，也是一位老年评估师，他从事这个行当呢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他叫杨梅。你好杨老师。
3: 你好主持人。
1: 我相信您从事这一行应该照护过很多的老人。
3: 是的。
1: 那今天呢杨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是关于老年人噎食的预防与紧急急救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在养老照护的过程当中呢，噎食是老人最常见死亡率最高的隐形风险，很多意外都发生在一口饭、一口水、一块糕点之间。杨老师跟我说噎食窒息黄金的抢救只有4分钟，如果说你不会救，救错，由于一秒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杨梅老师就会把预防、判断、急救误区、日常照护规范全部给大家讲透，零基础也能听得懂。那我们先问问杨老师啊，就是为什么老年人最容易噎食呢？
3: 主持人你好。很多人以为就是噎食呀是吃得急导致成的，其实呢老人噎食大部分是生理退化原因造成的。那主要有哪几方面会导致成这样呢？一个就是这个吞咽功能它退化，就是咱们老人的肌肉无力呀，还有会咽软骨的闭合不严，吃饭器官

0: 产这个关不严导致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咱们就是反应的比较慢，就呛到，不会咳，不会吐，也不会表达，还有一些就是咱们的一个疾病的影响，比如说像帕金森症呀，还有这些老年痴呆症呀，还有脑梗的后遗症，都会导致这个反应差。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牙齿不好。那在我们日常养护中，牙齿有时候会松动，大家都不太去关注这个问题。但是牙齿松动，它咀嚼不碎，就会导致这个食物颗粒比较大，极易卡喉。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就是边说话边吃饭，边看电视，然后边吃饭。就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吞咽这个节奏紊乱。总的来说呢，就是年轻人在呛咳的时候呀，就是很容易能咳出来，但是老人呢是咳不出来的，这个是致命的区别。
1: 哦，这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生理退化导致的。
0: 哎，对，生理退化导致的。
1: 嗯，那有时候老人如果说噎食的话，他会有什么样的状态呢？或者说，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家人一眼就能够快速的判断出来这个老人啊，是不是噎着了？
0: 嗯，好。哎，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噎食呢，它主要有两大状态。第一大状态就是不完全噎食，那这时候呢，就是有呼吸，还能咳嗽，比如说剧烈咳嘗，喉咙有异常的响，就嘶哑声，脸憋得通红，它可以说话，也可以呼吸。那这时候我们处理呢，就要考虑到就是让这个老人自主的去咳嗽，我们千万不要去拍背。或者乱摇晃这个状态
1: 啊，这个是不完全噎食。
0: 哎，对，叫不完全噎食。
1: 其实这个状态其实还好，
0: 这个状态
1: 没有完全噎住，
0: 对
1: 对吧？只是噎着了，它在不停的咳。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拍它，
0: 对，
1: 让它自己去咳出来。
0: 哎，不要去乱晃。但是这种状况也很危险，如果家人判断不出来，它会导致错误的，就是拍它或者摇晃，就导致这个卡壳的东西会深度更深，就导致成它完全的这个噎食状态了。
1: 哦，
0: 对，完全噎食状态呢，是一个窒息致命的状态，
1: 那就更危险了。
0: 更危险了。
1: 嗯，
0: 那这个呢，主要有三无状态。那首先一秒就能识别它，就是不能说话，不能咳嗽，然后不能呼吸。
1: 嗯，
0: 它主要的表现就是你双手就抓住这个喉咙呀，脸色发紫，然后嘴唇发青，眼睛瞪大，然后这时候很快就有可能昏迷状态。那完全噎食这种状态，我们第一时间就要会判定，判定完过后就要立刻去进行急救。
1: 哦，这样就能判断出来了。
0: 对，是的。
1: 那如果说它完全噎食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去急救呢？
0: 完全噎食，我们首先第一时间就要用海姆立克急救法了。
1: 哦，好，那稍后的时间呢，杨梅老师也会跟大家详细的说到这个海姆立克的急救法。
0: 好的，
1: 嗯。还有呢，就是想问一下杨老师啊，就是老人吃饭的时候，其实很多意外它不是饭的问题，可能是不是这个食物选错了？
0: 对，是的，主持人，这个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经常会发现，就是饮食它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像一些粘性的，像汤圆呀，
1: 嗯，
0: 年糕呀，粽子呀，糍粑之类的，这些比较粘，容易这个卡在。这个喉咙里面，
1: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的母亲，
0: 嗯，
1: 老母亲，当时就是因为吃这个汤圆儿，被噎着了。
0: 噎着，
1: 然后最后就是可能是没有及时的救过来吧。
0: 对，是，这是风险最高的，所以对待老人这方面，我们尽量就是不吃这些东西，
1: 就不要吃粘性很强的，
0: 不要吃粘性很强的东西。
1: 还有没有这个噎食的高危食物？
0: 还有一些就是像一些坚硬的这个食物，比如说花生呀、瓜子呀，还有饼干之类的东西。
1: 饼干也不能吃吗？
0: 饼干它有的是这个硬的东西。对，它这个会阴软管呢，它这个容易卡在这个喉咙这个地方，所以饼干就是尽量也少吃。
1: 还有吗？
0: 还有一些，还有两类的，就是咱们平常吃的这个馒头，就是大馍。我们曾经
1: 大馍是软的呀。
0: 我们曾经就发生过一个这样的案例，一个就是帕金森综合症的一个老爷爷，他就是在吃馍的状态，然后就卡在这。大馍它肾功能已经退化了，如果当时要不是及时发现，可能就会发生这个生命的危险了。所以在我们肾功能已经退化了，如果当时要不是及时发现，可能就会发生这个生命的危险了。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吃馍的话，给它撕成小块。不要大口的去咬下去，还有一些面包也是的，它撕成小丁丁、小条条似的，一下吃下去是最好。
1: 一小块一小块让它吃。
0: 对对，一小块一小块吃，还有包括咱们果冻呀什么的之类的，最好是不要去吃的。
1: 嗯，
0: 对。
1: 那有时候果冻一吸，一整块就下去了。
0: 对，一整块就下去了。还有。

0: 标准是什么样的呢？
1: 大家尽量吃一些软烂的、细碎的，还有包括一些黏糊状的、不硬块的这些，比如说豆腐脑呀、蛋羹呀、肉泥呀之类的。啊，对，
0: 我觉得他们吃这些东西的时候，还得让他们吃慢一点，
1: 对，是，
0: 小口吃。
1: 对，是，这个是我们后面预防会讲到这些的，对。
0: 杨老师讲得很全面哈。大家如果说在听到我们节目当中，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杨老师的话呢，也可以跟咱们联系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在群里边，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提出来，我们也会把您的问题梳理给杨老师，再给您解答的。那问一下杨老师啊，就是老人在吃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坐姿呀，比如说对于有一些老人，他可能是卧床的，或者说他是坐在那儿不能像我们正常坐在饭桌上那种吃饭的老人，他们的这个体位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标准的。
1: 好的，主持人，您说这些呢，基本上是我们在饮食预防体系里面的。那分几大板块，首先呢，就是咱们在进食体位，那能坐着的尽量是坐着，坐着最好是90度端正状态。其次呢，假如就是咱们这个卧床的老人呢，每次吃饭的起来的时候，要把他这个床给摇起来，大概是30到60度，严禁就是平躺喂食。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吃饭过程中呢，一定要就是把下巴低下来，当做气道闭合。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进食过程中呢，要有这个三个不原则。首先，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尽量不说话，还有不要逗笑，还有最主要的是不要催促老人去，他们因为本来咀嚼就很慢，让他吃饭有个过程。最主要是吃饭分心啊，是这个噎食最大的这个诱因。
0: 就是老人吃饭的时候，别让他分心。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平常老人吃饭的时候喜欢看电视，那注意力不集中呢，也会导致噎食的状态。接下来我们这个吃饭时候其实有一个标准的，通常呢我们一般都是在挖一勺饭的时候给老人吃的时候，只吃1/3或者一半。当他把这个饭咀嚼吃完吃下去了，我们再进行下一口的饭吃。一般停顿在3到5秒左右，等到他上一口吃干净了，我们再进行下一口的喂。
0: 就上一口完全咽下去了，
1: 哎，对
0: 停
1: 对，
0: 个3到5秒，
1: 对，
0: 再吃下一口。
1: 是的，是的，
0: 好，那这吃完饭了，这个饭后是不是也有什么照护的需要？
1: 有饭后呢，关键照护就是我们进食结束后啊，一定要保持坐姿大约30分钟左右。为什么这样呢？主要是就是预防他反流误吸。反流误吸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特殊老人的预防专户。
0: 就是说，老人吃饭之后，还要在那儿坐30分钟，
1: 对，坐三十
0: 不
1: 分
0: 能
1: 钟，
0: 立马躺下。
1: 不能立马躺下，防止他整个食物在反流，导致误吸。
0: 那可不可以，比如说稍微站一会儿，或者是出门走2步呢？
1: 我们尤其针对这个失能老人，我们尽量是做。如果像那种能自理的，他可以站起来稍微走动一下，哎，停个半个小时左右，咱们再去休息都可以。
0: 刚才您说到还有一些关于特殊老人的专项预防。
1: 对，特殊老人主要是针对那些吞咽功能比较差的，还有就是老年痴呆症，还有一些中风这种这个完全失能状态的，那他的食物主要是给他打成糊糊状，哎，糊状这样这个，还有就是他喝水呢，要给他增加一点增稠剂，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喝水他容易呛咳，哎，因为到了他们尤其当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到后期，他会这个吞咽功能会非常差，哎，对，所以呢，在这个状态下，我们要禁止流食。清汤稀水，
0: 那如果没有增稠剂呢？
1: 没有增稠剂，我们目前都会怎么办呢？比如说给他增加一些藕粉呀，哎，这种呛咳太严重了，会给他增加一个藕粉来搅拌，让他喝下去。
0: 杨老师呢，刚才给我们介绍到了，还有一些特殊老人的专项预防啊，对于像中风、痴呆、吞咽差的老人，他们的食物呢要全部改成糊状，清水呢要改为增稠水，比如说可以做成藕粉啊，禁止流食、清汤这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杨梅老师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实操了啊，这个干货也来了，就是老人噎食急救全套，比如说老人现在是清醒的，我就是刚才您就是提到的这个海姆立克的这个急救法，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操作？
1: 我们针对老人清醒能站着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时间。

0: 边肯定是要打120，
1: 嗯。
0: 然后紧接着呢，我们自己要做一些应急的处理。那国际上统一标准呢，大家都用这个海姆立克急救。那急救呢，它其实有个口诀很好记，就是一抱二握三顶冲。那就是当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立马站到老人后面，然后紧贴老人后背，然后双手抱住他的腹部，然后一手握拳，然后拳眼对准他那个肚脐上方、脸颊上方，另一只手。就是抱住拳头，快速用力，然后向内向上去冲击，然后连续5次一组，直到异物排出。
1: 嗯嗯。
0: 那在这过程中呢，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一定不要压向这个胸口。
1: 是抱着老人的腹部。
0: 哎，对，抱着老人腹部，我的手拳头是放在你就是我们的肚脐眼、脸颊以上，然后拳头放在。另外一只手是抱着他的这个拳头，在老人的腹部上面，快速的给他冲上去，这样5次大概就能把这个卡壳的东西给呛出来
1: 把异
0: 啊！
1: 物吐出，
0: 对对对啊！
1: 就是大家注意，不要手不要压着老人的胸口，
0: 对，也不要左右的去揉这个地方，就胸部这个地
1: 不要
0: 方
1: 左右的去揉它，
0: 啊！对啊，只要有向内向上往上冲，把这个力量给冲出来。
1: 好，这是第一个场景，就是老人是清醒的，
0: 对，
1: 是站立的或者是坐着的，用这个海姆立克的急救法。
0: 对，是的，
1: 那比如说，有的老人是卧床的，他是没有办法站立的，
0: 对，
1: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如果说老人噎着了怎么办？
0: 这种情况我们也会经常遇到。那这个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就是把老人给平躺，然后仰头开放气道。这时候我们是这个骑在老人的腿上，然后双手叠加压在他的肚脐上，脸横直，然后快速向上冲击腹部，反复冲击排出异物。
1: 这是第二个场景啊，那还有的，比如说就是更严重的了，比如说老人已经昏迷了啊，甚至可能都快没有呼吸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0: 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要打120，快速的打120，然后快速的来开放气道，看口腔里面有没有异物，如果有异物。给它排出。此刻我们应该做心肺复苏了，对，因为普通的海姆立克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了，这时候我们只能说，延续它解决一些应急，最主要是等120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其实我们知道，在老人噎着的时候，家里人去给他做这个急救，很多人是有误区的。毕竟我们没有专业的学习过、培训过，所以大部分人都会有哪些急救误区呢？
0: 这种状况太多了。那一般误区呢，都会有以下几点啊。首先就是，当我们习惯性一旦有夜视了，我们家人就喜欢拍后背，
1: 对，这
0: 对，
1: 个是常见的。
0: 对，这种状况就会导致越拍越堵，异物卡的就更深，让我们急救是更难。还有一种呢，就是喜欢就是喝水冲一冲，那这时候如果你吃粘性的食物，如果你遇到水，你会更粘的，那就完全堵塞了。
1: 对，经常我们听到这个家里人都会说啊，噎着了，喝水顺一顺，
0: 对，喝水
1: 送一
0: 顺，
1: 送
0: 对，
1: 啊，对吧？
0: 对，反而给我们急救造成更大困难了。
1: 实际上这个是误区，是错误
0: 对，
1: 的。
0: 对，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习惯性用手去抠。这种状况我生活中遇到了，就是一些老年人，他当发生吃馍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家里人用手去抠，这种呢是容易把异物就是推得更深，也会导致划伤这个喉咙。
1: 不能
0: 对。
1: 用手乱抠，
0: 对，是啊，还最后一种就是继续喂饭，因为我们黄金时间就是4分钟，你要继续喂饭等一等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们小时候，比如说家里面吃鱼卡住了，第一时间吃饭噎下去就可以了，
1: 对对
0: 其
1: 对，
0: 实这是最危险的，
1: 错误的
0: 哎，
1: 方
0: 对，
1: 法
0: 错误的方法。
1: 好，大家记住了哈，这个刚才说的都是这个我们一般很多人会犯的一些急救的错误的误区啊，就是噎食了使劲拍背，说喝水冲一冲，用手乱抠，继续喂饭，再等一等，这些都是错误的哈。今天呢，杨梅老师很贴心，她给大家带来了一段照护的口诀。好，我们请杨梅老师说给大家听一听。
0: 好的，咱们口诀就是吃饭要坐得直，食物要坐得软，吃饭不说话，喂食不赶集，高危不入口，然后饭后不平躺，一旦卡喉咙，立刻用海姆立克进行急救。
1: 这个养老照护啊，急救是底线，预防是关键。噎食从来不是意外，大多都是照护的细节不到位。所以我们听了今天的节目啊，听了杨梅老师今天的介绍之后，非常实用。 满满的干货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会啊。应该说是我们照护老人的一份底气。我们也希望每位照护者心中有标准，眼里有风险。

0: 手上会急救，让老人吃得安全，吃得安心啊！非常感谢杨梅老师的细致的讲解，谢谢您，
1: 好，不
0: 谢
1: 客
0: 谢。
1: 气，主持人。
0: 好，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的，主持人。

0: 因为呢，它在农历六月前后集中上市而得名。它的壳薄肉嫩，蟹黄呈半流质状，口感鲜甜独特，与秋天的螃蟹风味迥异。
1: 需要提醒的是呢，六月黄虽然是鲜美的，食用也要有度。医生提醒，螃蟹嘛都是性寒的，脾胃虚寒者不宜多食，食用时呢应该要尽量避免同柿子、浓茶以及冰镇啤酒，痛风以及高血脂的人群呢建议少吃或者不吃。

0: 健康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一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1: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3: 他是宁宁。
2: 美丽姐说，鲈鱼的刺比较少，肉也很鲜美，可以多吃。
3: 桂鱼也不错。
2: 哎，对，桂鱼更贵一些。
3: 嗯
2: 啊，她说今天呢，老公刚买了鲈鱼，正在处理呢。
3: 嗯，
2: 那就往俺们躲到美丽姐家去。
3: 哦，他一条鱼不够俺们吃的。
2: 好，许我半夏纯白说，酸奶放到冰箱拿出来呢，有一层黄水是可以喝的。
3: 哦，然后呢？
2: 然后就喝呗。
3: 就是酸奶不是应该说是整盒把它喝完吗？
2: 是啊是啊，
3: 嗯嗯，就是
2: 他就是告诉你上面有一层黄水是可以喝的，
3: 反正我也看不见，每次就直接喝。
2: 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啊，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3: 嗯，
2: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啊，这是发生在8月6号上午11点钟左右，在宁洛高速蹦布段，一辆河南牌照的小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档位刹车全部失灵。你平时开车你知道，如果这个事儿你开车在高速上，你的车突然刹车失灵了，
3: 老吓人了，
2: 对吧？我觉得每个司机

0: 出现这种情况都会很紧张，很害怕。
1: 我没遇到过，但是每次上高速之前，一定是要把车子所有的这个全部检查一遍，
0: 检查一下车况、
1: 车胎呀、所有的都要检查一遍。哦，才能够上高速。
0: 对，当时呢，这辆车是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在路面上行驶。那么接警之后呢，蚌埠高速交警立即赶往现场进行处置。
2: 高速交警通过监控视频发现发生故障的小货车，随即驾驶警车赶到小货车附近。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三大队民警张继。
3: 我们在第一时间调度两辆警车，对失控车辆开展接力式防护，一边和驾驶员保持沟通，安抚情绪，指导他正确的操作过程，一边对周围正常行驶车辆进行隔离，腾出足够的安全防护距离。与此同时，我们大队第一时间联系前方亳州交警，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处置准备。
2: 蚌埠交管指挥中心同步联动亳州交警，完成跨区域全程护航接力。经过50分钟80公里惊险行驶后，车辆燃油耗尽，在蒙城收费站安全停车，驾驶人安全脱险。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三大队民警张继。
3: 也借此提醒每一位上路的驾驶员朋友，如果行车途中发生险情，千万不要惊慌失措，第一时间报警求助，我们高速交警就会在你的身后全力为大家护航，一定要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处置，最大限度规避危险。
2: 记者丁波涛、陶韵伦报道。
0: 你看啊，现在还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可能有很多朋友是自驾游的啊，大家上高速之前一定要检查好车况。
1: 对，上高速之前啊，就是我基本上就是上高速之前检查一下，完了出去玩嘛，玩过之后呢，就是要回来了，再到附近再找一个店再去检查一下。
0: 再检查一下啊，
1: 对，
0: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好，汪助理讲，我刚才咽口水了，他听到了。你听到了吗？
1: 我咋没听到？你耳朵真好。
0: 他说就是不能提吃的。
1: 哎，那是，说实话，就是想到吃啊，我也流口水啊。
0: 这个是人的自然分泌的一个
1: 条件反射。
0: 对
1: 对，刘健说，美丽姐，
0: 我们家十几年都不吃鱼了，偶尔买一些无头鱼，也就是蒜瓣鱼，没有刺的那种。现在呢，也习惯了不吃鱼的生活。
1: 也行，反正这个鱼呢，也可以由其他的一些食物去代替，比如说虾。我其实平时吃鱼也挺少，不是因为不喜欢吃鱼，纯粹是因为懒，确实也就是因为它有刺儿，所以没有吃虾来的方便
0: 、
1: 尤其是我喜欢吃那个虾仁儿，
0: 但是你要是
1: 虾仁炒毛豆，
0: 你要是那个吃虾的话，它
1: 也得
0: 里边你还得剥虾线呢，
1: 对，是的，也挺麻烦，
0: 麻烦，
1: 所以我直接买虾仁儿。你看这个，你吃的都懒。
0: 好，说到吃，刚才汪助理也来了啊。汪助理从北京回来了吗？大家平时都爱锻炼的朋友啊，最后一点点时间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空腹锻炼跟吃一点再练哪个更燃脂？
1: 你让我空腹锻炼我会低血糖啊，所以我肯定是要吃一点再锻炼，然后锻炼完了我还能再吃一顿。
0: 那你等于没锻炼，
1: 白练。
0: 练下去2两，然后长回来5斤。
1: 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究竟是空腹锻炼还是吃一点再锻炼呢？哪个更燃脂呢？就是很多人可能都做错了。近日在网络上的一则短视频也是引发了关注，一名男子，在空腹晨跑的时候突然栽倒了，
0: 之后呢，被路人发现并及时送医。不少人都热衷空腹运动，觉得空腹运动能拉高代谢，加速燃脂，这种做法究竟可不可取呢？
1: 哎，这位男子为什么会在空腹运动的时候栽跟头呢？因为晨跑的时候晕倒根本原因并非是运动本身，而是空腹状态叠加了潜在的健康隐患，空腹运动是导致意外的诱因，或者说是导火索。北京友谊医院代谢与减重外科主任张鹏就解释说，当时的身体呢是处于空腹的状态的，血糖水平本身就偏低，此时进行运动，如果本身就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极易诱发低血糖，导致头晕、手心慌、手抖、出冷汗，严重时甚至会意识模糊，会昏厥。他特别提醒，糖尿病的患者固然要警惕高血糖，但是对于这类人群而言，低血糖才是更凶险的意外事件。
0: 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左晓霞表示，空腹时脂肪分解加速，可能导致。

0: 血浆内游离脂肪浓酸度的过高，增加心律失常的风险。可见空腹运动呢并非人人皆宜，糖尿病患者或者是易发低血糖者、肾病患者、孕妇、老年人以及体质较弱者、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者都应该避免空腹运动。即使是健康的成年人，如果想尝试，也必须遵循科学原则，绝不能盲目跟风。
1: 那么空腹运动燃脂的效果会更好吗？一些人会选择空腹运动，是相信这样能够拉高代谢，更高效地燃烧脂肪。这种认知呢，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但是还是要科学地看待。张鹏就解释说呢，经过一整晚的睡眠，人体内糖原的储备是比较低的，此时运动身体确实会调动更多的脂肪来供能，短期内可见一些比较可见的一些效果。因此呢，空腹运动对于身体状况良好的人群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
0: 空腹运动能不能提高基础代谢率呢？张鹏说不一定。空腹状态下容易出现糖原储备不足，身体也可能分解肌肉蛋白来供能，导致肌肉流失，且身体更易进入能量保守状态。
1: 左小霞也表示呢，空腹运动增加的只是运动当下的能量消耗，而非永久性的拉高基础代谢。
0: 此前呢，英国巴斯大学和伯明翰大学曾经做过一项联合研究，选取了30名超重或肥胖的男性，要求他们参加为期6周的试验。一组人先吃早饭后锻炼，另一组人先锻炼后吃早饭。两组人的训练内容相同，食物摄入量也相当。研究发现，早餐前运动和早餐后运动的两组人，在6周之后，身体脂肪减少量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1: 这表明长期来看呢，空腹运动的燃脂优势很可能被身体的代偿机制或者是运动后的饮食所抵消。但研究显示，餐前锻炼的参试者肌肉当中含有更多的关键蛋白质，这说明他们的肌肉能够更好地对胰岛素产生反应，有助于保持血糖水平的稳定。
0: 左小霞表示，减脂的关键还是在于长期的能量负平衡，也就是说热量消耗大于摄入。空腹运动并非人人适合，而饱腹后马上运动则所有人都不推荐。一般呢，建议普通人进行中等强度运动应在饭后的1到1.5个小时之后，剧烈运动至少要放在饭后2个小时。
1: 张鹏建议
0: 什么？
1: 大家不要把过多的关注放在代谢的快慢上，而是要关注消耗了多少热量，以及对肌肉进行了怎样的锻炼。
0: 那运动如何兼顾安全与效果呢？
1: 那如何运动该有效果呢？专家就表示说，要因人而异，要科学安排。
0: 关于运动强度呢，张鹏纠正了一个常见的误区，有时候过于温和的甚至心率都没有增加的运动，可能对锻炼心肺功能和减脂收效甚微。他认为间歇跑是效率很高的方式，就是先慢慢的跑，然后1分钟加速冲刺，再慢下来再冲刺。这种挑战自身承受力的方式，有助于逐步提升最大承受力。
1: 对于运动强度如何量化，张鹏则建议，对一般的成年人而言，心率介于每分钟110到150次之间是属于有氧运动，超过150次则进入无氧阶段。有氧阶段能量转化率是较高的，而无氧阶段人更容易就是酸痛疲劳，但对于肌肉刺激和心肺功能的增加是有好处的。
0: 关于运动时长，张鹏建议说，减脂人群呢，每次有氧运动最好是超过半小时，45分钟到1小时更佳。运动要有微微力竭的感觉，才能达到更好的运动效果。比如说，你中等强度运动1小时，大约消耗450到500千卡热量，而遛弯1小时可能消耗不到200千卡热量。
1: 关于运动的类型，张鹏认为有氧和力量训练的效果各有侧重，应当结合进行。中长时间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是有助于减脂，而主动的阻抗运动可以让肌肉更强壮，被动的拉伸运动让肌肉线条更明显。
0: 从小霞说，运动是一场与身体的长期对话，倾听身体的声音，遵循科学的节奏，才是通往健康的可靠路径。
1: 所以啊，有的时候咱们在网上看到的一些所谓的各种各样的讲解介绍啊，

0: 其实咱们也不能盲目的相信。
1: 嗯，好，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啊。刘健说，主持人说的对啊，我们家现在以吃虾为主，喜欢买那种基围虾，肉质非常鲜美。
0: 也行，鱼虾不分家。
1: 嗯，好，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0: 再见。

人士叶先生说啊，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的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性的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品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也没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于他们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的数量。星级是国家认可放上平台去的，钻级啊，四钻五钻酒店的曝光量会增加，排名会靠前，流量就会多。目前看星级很少，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五钻酒店他有可能就在页面的第一名或第二名，你就能够看到，你看到那有些人他就不往后滑了，他看到的几率多，被预定的几率就多，那他的利润可能就会多。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的位置展示的背后，它的评价本身也不大可信的啊，要注意，也是存在水分的。酒店就是靠它这个评价来做生意，特别是像现在这个时候，暑假全都是在线上订房，你只要佣金给的高，线上你几钻都能给你评上，不像星级那是要通过国家去评的。所以你看到了吧，如果你一刷酒店，最先跳出来那个有可能只是佣金给的高。不可否认啊，出现更多元的酒店评价它也是一个市场的需要啊。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消费者怎么才能够安心选择呢？我们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公布了四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的典型案例，我们也向大家介绍过啊，一起呢涉及了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啊，听着名字就觉得很好的样子。它关于酒店星级评定有虚假宣传，消费者在这个酒店的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五星级酒店，结果入住以后呢，发现酒店根本就没有参与国内星级评定，也没有官方的五星的资质，对此进行了投诉。当然市场监管部门呢对这个酒店也进行了查处。所以呢，从这个案例就不难看出啊，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的差异，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现状。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呢，你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又把这个矛盾转嫁给了消费者。从国家层面也已经出台了相对应的一些规章，比如说文化和旅游部出了一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不管是哪个平台去做评价，要拿出评价的标准，如果违反规定还可以罚款，有法律效力。去年呢又出了一个啊，在线旅游平台住宿预订服务规范的新国标，比规定更细，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公示，平台既是交易的撮合者，又掌握着流量分配、搜索排序和促销，相当于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平台的自评体系越有市场和影响力，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受到外部的监管啊，让大家知道星级和钻级主体不一样，水平不一样，依据也不一样。那对于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办？那我们肯定不能只看标签等级，还要看它的资质、真实的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啊！一定要注意看星级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主体，要有开业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有没有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等，这些都是高端或豪华酒店的一些硬性的标准，其实也是我们国家五星级酒店的标准啊，要去看真实的评价，特别是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有没有差别啊。有时候在这个平台他花钱了，那可能给他刷的都是好评啊，到那个平台有可能他没有投钱，那这时候消费者的入住应该就是相对真实的，所以自己呢要有这样的一种判断。这个识别的责任当然不应该推给我们消费者，是吧？不是说你自己去选哪个好哪个坏，平台掌握了这么多信息，设计界面、制定评级，而且你还从交易当中你获益了，所以平台也应该承担更多的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责任。所以在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给您提个醒，如果说您是在线上预订酒店，一定要多比多看，

0: 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 扣款成功，
2: 划船机到货，
1: 扣款成功。
2: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3: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4: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5: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平常没事啊，我们很多人都会刷手机啊，刷手机也要舒服，躺着玩儿。最近不知道大家看新闻没有啊？浙江台州一个医院接诊了一位小王，是很年轻的一个男生。本来呢在家里好好享受暑假，结果呢右腿啊又肿又疼，没法正常走路，就进医院了，最终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那这个小王是在家里怎么过的呢？高考考完试以后几乎全天宅在家里，每天玩手机打游戏超过5个小时，整天瘫在沙发床上几乎都不挪步。半个月以前他小腿开始发胀变粗，持续发酸，走路痛感明显加重。他家里人呢一开始就是因为哎呀你坐的时间太长了，肌肉劳损，休息休息就好。结果呢一直到越来越不舒服加重了才来看。主任医师解释说啊，这个男生啊存在叫易栓症，可能本身血栓风险偏高，但是呢发病的真正的核心诱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静脉血栓栓塞症已经成为紧随心肌梗死和脑卒中之后的第三大心血管常见疾病，严重性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都一直以来以为啊，血栓嘛那肯定是以老年人为主啊，但是因为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年轻人也逐渐成为发病的人群。专家介绍，年轻人长时间卧床不活动，一直玩手机看手机，这种情况血液回流缓慢，就容易形成血栓。卧床1小时或半小时就应该起来走动，踢腿活动一下。如果是迫不得已长时间卧床啊，因为身体的一些原因，那可以在床上进行肌泵运动，就简单呢，把腿绷紧勾脚啊，通过肌泵运动促进血液回流，也对预防血栓有很大的帮助。有3个血栓预警的信号一定要警惕啊，只肿一边腿是关键的特征，双腿均匀浮肿基本不用担心，出现单侧异常立刻警惕，单侧大腿小腿明显变粗，两条腿粗细差距肉眼可见，单腿酸胀发沉紧绷，按压小腿有痛感，走路痛感加剧。患病的一侧皮肤发红，摸着温度偏高，有时候还伴随胸闷胸痛，喘不上气儿，心慌啊，还咳血，这个情况大概率血栓脱落引发了肺栓塞，必须立刻前往医院。那怎么来预防呢？其实我们前面也都说到了啊，一个是建议每坐1个小时你就要活动5分钟到10分钟，起身活动一下，简单的伸展运动，走动走动，你喝杯水，上个厕所，是吧，这样总是放松一下。还有一种简单有效的促进下肢血液循环的方法，就是平躺在床上或者坐在椅子上都可以，双腿伸直放松，然后缓缓地把脚尖向上勾起来，这样呢你小腿的肌肉就有点紧张了，你试一下就可以感觉到，保持几秒钟再慢慢地放下脚尖，让小腿的肌肉放松，这是叫做的这种运动。还有呢，深呼吸和咳嗽，深呼吸和扩大胸腔容积，增强胸腔负压，有利于血液回流心脏啊，轻轻咳嗽几下也能够对胸腔和腹腔施加压力，促进血液的流动。同时均衡饮食，多吃富含纤维素的蔬果和粗粮，减少高脂肪。

高糖分食物摄入，有助于控制血脂的水平，保护血管的健康。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

起竹板说健康，久坐危害不一般，办公一足挺艰难，这个朝九晚五把班赶，到了公司卡一刷，坐下就是大半天，敲起键盘把事儿办，这个一个眨眼十二点，午饭也要吃得快，交钱找座端起碗，回来趴桌打个盹儿，压迫神经脖颈酸，醒来还坐电脑前，又盯屏幕看半天，晚上回家脱鞋穿，这个身乏体累懒动弹，春来夏去想肚天，气血不畅不循环，头晕目眩记忆差，这个肌肉酸痛胃口减，坐姿不良把腰伤，脊椎僵硬形状变，久坐危害不一般，勤起运动多锻炼，阖家幸福事业旺，这个坚持运动保康健。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台风啊，导致了大家行程的改变，比如说航班取消了啊，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看到消息，就是因为白海豚的影响，多地机场出现航班大量取消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我们一定要冷静，首先呢，原则就是先取消选座，再办理退改，务必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联系原购票渠道或航空公司取消客票选座，这是后续顺利的来办这个免费退改签手续的重要的前提。这一点啊，一定不要忘掉了，先取消选票选座。目前呢，国航、南航、东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都已经针对受台风影响的航线发布了客票特殊处置方案，符合条件的客票，旅客可以在有效期内享受免费退票或首次免费变更服务。为了提高办理效率，建议优先开通航空公司的官方 APP、 微信小程序或原购票平台等线上渠道自助办理，避开客服热线高峰。此外，针对旅客关心的食宿与补偿问题，根据航班正常管理规定，台风属于天气原因，也就是并不是承运人的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在此情况下，航空公司应该协助旅客安排餐食和住宿，但是相关费用需要由旅客自理，并且通常不提供经济补偿。这个是遇到台风航班取消了，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应对。

好，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中雨，东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预计14号小雨转阴。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导播彭宁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也欢迎您到时候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朋友们，再见。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1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6: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恋爱半年支出近19万元，分手后钱款能要回来吗？恋爱期间转账备注自愿赠与，分手后能否要回？情侣分手后恋爱时的赠与能否要求返还？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发生交通事故后，车辆维修费该按照 4S 店还是按照普通修理厂标准来算？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完美律师事务所程茂奈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在热恋之中啊，不少的情侣之间会转账，那么在这

0: 段期间的资金往来，当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送出去的钱、红包和礼品还能不能追得回来？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话题。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好，我们先来说说恋爱关系结束的时候转出去的钱能不能要得回来。先说一个简单一点的啊，小王和小张两个人呢曾经是异地恋，两个人在分隔两地。恋爱期间呢，小王通过微信好多次向小张呢转账，最后算起来共计是将近3000块钱。之后呢双方发生矛盾并且分手了。于是呢送出去的钱的这个小王就以赠与合同纠纷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小张返还恋爱期间的转账。那么法院审理认为，认定小王的多笔转账都是在恋爱期间合理范围内较小金额的财务给付，最终判决驳回了小王的全部诉讼请求。小王说呢，他是跟小张两个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说小张有欺诈行为，所以才要求撤销赠与合同，要求返还欺骗其感情期间所产生的转账和购物方面的消费。而小张呢则说，这个案涉的多笔转账呢是一般赠与，是小王在恋爱期间的情感表达。他说，我没有主动找他要任何的钱，双方只是普通的恋爱关系，不存在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证明他们的观点。那么经过审理之后，法院也根据双方的陈述和证据，结合了双方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啊、恋爱持续时间的长短、赠与金额的大小，还有呢就是小王多次转账的金额都是在两个人恋爱期间的合理范围内比较小金额的财务给付，而且都是比较常见的1314啦、520啦这种特殊金额的转账，所以应该认定为是表达爱意的赠与。而小王呢又没有能够提交任何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赠与是有义务的或者构成了欺诈的。那么赠与人已经将赠与财物交付，要求撤销赠与合同并且返还钱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所以法院呢没有指使，最终呢做出了这个判决，驳回了小王要求小张返还恋爱期间转账的诉讼请求。宣判之后呢，小王提起上诉，二审维持了原判，现在这个判决结果呢已经是生效了。我们来说说这起案件存在的法律依据。民法典的第657条里面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我们再看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小王虽然说主张向小张的转账是负义务的赠与，要求小张返还，但是呢小王在恋爱期间转账了好多笔，每一笔的转账间隔时间比较长，而且转账的时间大多是在情人节或者是小张的生日这种特殊的日期，转账的金额就是一些特殊金额1314520这种，而且都没有超过日常交往的合理的范围，所以呢这些转账都被认定为是双方恋爱期间小王表达爱意的赠与。双方恋爱关系终止之后呢，小王要求小张返还钱款的这个诉讼请求是缺乏依据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小王和小张之间恋爱期间的转账是很高频次的会发生在热恋中的恋人中间的这种行为，尤其是像情人节对方生日或者是逢到七夕2.14这种特殊的 节日当中，这种特殊金额的转账就尤为多见了。但是这一类的转账一般都会被认定为不超过日常

0: 交往的合理范围，也一般呢不会认作是有义务的这个前提的这种赠与。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双方分了手，这样的一些转账是不会认定为是返还的。那么什么样的恋爱期间发生的转账分手后，这个钱能要得回来呢？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下面的这起案件。这起案件是发生在陈某和朱某之间，两人呢因为工作要认识之后呢，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在相处的过程中呢，陈某多次向朱某表达了结婚的意愿，主动呢提到了彩礼、车辆、房子以后的结婚以后的规划，并且期待与对方组建家庭，而且也多次的通过微信啊、支付宝啊、包括银行转账啊等等很多方式向朱某去转款，里面呢有520这样的浪漫心心意啊，也有大到50000元、60000元的这种大额付出。此外呢，陈某还给朱某买手机、手表，并且垫付了退租的违约金等等。那么各项财务和支出加在一块儿，将近190000元。但是呢，双方仅仅相处了半年，就因为矛盾啊分了手。分手以后呢，陈某就认为自己的转账和赠予的昂贵的物品都是以结婚为前提的，现在呀已经是婚期无望了，朱某呢就应该返还全部的财物。但是跟朱某协商多次之后，朱某都不同意，陈某呢就将朱某诉至法院，要求对方返还所有的款项物品，并且支付相应的利息方面的损失。朱某就说了，所有的财物都是陈某自愿赠予的，自己从来没有主动的索要过，而且恋爱期间呢也曾经向陈某转过账，因此他也不同意返还。后来呢，这个法院一查，朱某曾经也有过向陈某转账的行为，他曾经分3次向陈某转账共计7000多元，但是这些钱呢也都被陈某当时就全额退还了。对于这起案件呢，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恋爱期间的赠与是不能够一概而论的，要结合多重因素去综合的判定。像这起案件中，陈某有一部分的恋爱期间的赠与不能等同于是附条件的婚约。有些人在热恋中把一些大额的财物给付啊，视为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投入，但是法律对此是有一个严格的区分标准，除非双方有明确的婚约约定，或者有附条件的这个赠与的合意，否则恋爱关系当中的一般赠与，一旦完成了交付，就发生了所有权的转移，那么恋爱关系终止属于情感的变故，而不是法律规定的撤销事由。所以赠与人呢，不能因为两人分了手就主张返还已经交付的财物。我们说爱情本身难以量化，但是财产的流转却要受到法律的规制。在我们处理亲密关系的经济问题的时候呢，应该摒弃一些侥幸心理，觉得我们现在感情好那就是一切，所有的都可以这个满足，都可以实现。我们要理性的去评估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既要有爱又要有理，既要有情更要有据，只有如此才能够在情感和法律的边界上都守护住各自的权益和尊严。
1: 本期主题提示：恋爱转账备注自愿赠与，分手后还能要求返还吗？现实中不少人热恋时大方转账，还主动写明自愿赠与，可一旦感情破裂便想要追回钱款，法院审理时会尊重当事人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转账留言清晰写明自愿赠与，排除结婚条件，款项完成交付后赠与便合法生效。即便转账金额较大，只要已经明确做出自愿赠与的意思表示，就不属于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恋爱关系结束只是情感变故，并不是法律规定可以撤销赠与的理由，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欺诈胁迫，仅仅因为分手不能主张撤销赠与，要求对方返还款项。爱情不能用金钱衡量，财产往来却要讲清规则。面对大额资金给付，一定要审慎看待赠与的表述，量力而行，厘清钱款性质，留存好相关证据，才能守住自身的财产权益。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 3131137。
3: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4: 近年来 AA 制户外登山露营活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有些活动中不规范的安排也带来了诸多风险隐患。那么问题来了，自助游过程中遭受意外，参与者和组织者该如何承担责任呢？
5: 李某是一名户外活动的组织者，成立有多个户外活动微信群，并长期在微信群及视频号中发布一日游、多日游等活动信息。某日，李某在其建立的微信群内发布一日游活动，称该路线为野山路线，风景旖旎，强度不高，老少皆宜，活动为非盈利性质 AA 制自助游，每人需交纳60元报名费。张某系群内成员，看到群内公告后添加李某微信，并交纳60元参与活动。然而张某在参与此次户外登山活动中意外坠落身亡。事故发生后，张某亲属认为李某组织的一日游地点并非正规旅游景区，部分路段极为危险。张某亲属将李某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李某承担张某死亡40%的责任，赔偿张某亲属各项损失37万余元。最终法院酌定被告李某承担15%的赔偿责任，判决李某赔偿张某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0: 13万余元。 AA 制户外自助游活动的基本规则为自由组合、自愿参加、自主判断、自备装备、自力完成、自付费用、自担风险。该类活动不具有盈利性，组织者往往也是活动的参与者，作为组织者应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但该安全保障义务仅限于合理范围内，组织者未能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作为组织者，在组织活动前应全面了解出行线路、天气、参与者的状况等，收集活动目的地的具体情况，并制定详细的计划、安全路线，安排熟悉线路的领队人员，同时应提前告知参与者户外活动的风险及可能发生的损害后果，针对活动的特点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也可以提醒参与者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参与者出现危险行为时，应当第一时间提醒、制止，避免危险的发生。作为自愿参与户外自助游的成年人，在报名前应自行判断活动的风险系数，评估自身身体状况、技能，避免盲目从事超出自身体能、技能的活动，同时遵守活动秩序，不擅自行动，不随意探索危险性高的场所，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尽最大努力将自助游的风险降到最低，保证出游安全。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 FM107.9 AM1557， 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4: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3: 这里是 FM107.9 AM765，蚌埠综合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3: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6: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法律在线，我是高玲。今天节目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完美律师事务所的程茂奈律师。今天程律师要跟我们来说说发生车损的时候，我们的赔偿标准是按照 4S 店来呢，还是普通的车辆修理厂。今日上线律师程茂奈，安徽完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办理刑事案件以及民商事案件。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程茂奈律师。程律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2: 您好，程律师。这个交通事故是经常发生，有一些交通事故当中发生了车损，就事故当中车子被撞坏了啊，那么我们都会送去进行维修。但是呢有一个现实的矛盾就来了，对于车主来说，我肯定希望送到品牌的 4S 店里面去修，然后呢配件我们都用原厂的这个配件去进行更换。但是呢有的时候保险公司就说呢这个不能按照 4S 店走，要到外面的这种普通的汽车综合修理厂的价格去定损。那么有的时候两者之间的差价会达到几万甚至十万的这个差别，那到底是该听谁的？今天呢我们想请您呢用真实的案例来给我们说一说这种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车损的时候，财产损害的时候，这个赔偿的标准是怎么样的。
3: 好的。这个交通事故呢是经常碰到的案件。
2: 对。
3: 大家受伤都对受伤很重视，对车辆财产损失这一块呢很容易车主很容易踩坑。那现在呢我想准备发生一个案例，用一个案例来讲刚才你说的这些问题。
2: 好的。
3: 我讲这个案例呢就是一个我办理的案件，以前遇到过这样情况。就是发生在以前2025年的时候，袁某驾驶一台车才使用3年多，一个新车，和周某驾驶的车辆发生了碰撞。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呢两个人呢承担了同等责任。周某的车辆呢在甲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险。袁某这辆车呢在乙保险公司也投了这个车损险是31万5596元，这个是真实的案例。事故发生后呢双方就维修，刚才你讲的维修赔偿这个费用就谈不拢了。保险公司这边就是找鉴定机构按市场普通的综合修理厂的标准做评估了。算出来费用呢是14万9921元。但是呢袁某不同意，说自己车才用3年新车应该到品牌店啊，就是有授权的 4S 店。去维修，于是呢就是申请这个 4S 店来重新评估鉴定。鉴定结果呢 4S 店的维修费用呢是24万多，跟第一次这个
2: 10万元
3: 差了将近10万块钱。
2: 10万块钱。
3: 协商最后都协商不了，最后袁某就起诉到法院了。主张这个损失这个合计30万元。就是这种情况。 像这样这个差十万元非常大。
2: 对，
3: 法院是怎么看待呢？对吧？车主呢有车主的想法，对吧？他想选4S店修理。
2: 嗯。
3: 这个保险公司呢就要求这个是，按照这个普通的这个修理店修理。
2: 嗯。
3: 是这是不是这个？这里边就要牵扯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所有车辆被撞了，车主都可以坚持要到4S店修理？
2: 嗯，
3: 这么一个标准。
2: 到底这个标准从哪个渠道走，对吧？才能算数，能作数？嗯，
3: 对对。这里边呢，就是说最核心的观点就是法院怎么裁判，他们理由是什么，是吧？法院呀，最后裁判是这样认为的，说这辆车呀，它购买之后呢，才使用3年多。
2: 嗯。
3: 是这个车辆呢，它在合理的使用年限范围内啊，一般车辆都在10年以上才能报一把，它是刚才使用3年。
2: 嗯。
3: 作为车辆的所有权人，车主有权选择在品牌店、4S店进行修理，就法院是这么认为的。
2: 嗯。
3: 他的理由就是说，这个车辆使用不长，它目的是恢复车辆的这个原本的功能，更换原厂匹配的配件。
2: 嗯。

0: 对吧？考虑到综合考量，就是最后呢，调整了一下，比那个4S店的稍微
1: 低一
0: 又
1: 些，
0: 是低一点，对，调整到23万，哎，就这种情况，
1: 就是这个
0: 哎，
1: 标准，它
0: 对，
1: 是参考的是 4S 店给的报价，但是呢，因为考虑到这个车已经是超过3年的使用期了，所以呢，就在这个 4S 店给的报价的基础之上呢，往下又酌减了一些，
0: 对，他最后结果都按这个23万来个定的，
1: 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它和原先普通修理厂的这个报价之间依然差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金额，是吧？
0: 他毕竟用了3年了，
1: 三
0: 对吧？
1: 年。
0: 这个3年里面，你还他现在就这个是他这个他的他的这个法院的判断，他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赔偿损失呀，它是用这个填补这个损失，就是恢复原状。它并不是不是讲原来你开始值多少钱，就是目前的价值。它主要是从这方面来考量。
1: 对，因为它车使用了3年，虽然说不是特别长，但它还是有折损的，是吧？
0: 他在考虑折损这一块，所以法院是这样判的。
1: 好，我们在看到这个车，这个案子的时候，当时给出的事故认定是承担同等责任。那最后这个案子怎么判的？他最后同等责任怎么承担的？包括这，因为双方他都有保险，对吧？两家这个保险是怎么赔的？
0: 是这样的，交警部门的认定呢是同等责任。首先呢，这个交通事故这个赔偿，它是财产有财产损失险，还有其他的什么人身呀，这里
1: 还
0: 边，
1: 有交强
0: 它
1: 险。
0: 对对，这交通事故它是人格权和财产权的纠纷的综合这一块的。它首先呢，有交强险来兜底这个财产限额是2000块钱，这是法律规定的
1: 这是
0: 财
1: 两
0: 产
1: 千块
0: 权，
1: 钱的限额，
0: 哎，对，
1: 限
0: 这
1: 额
0: 是
1: 赔
0: 限
1: 付。
0: 额，对对，这个是不分责任的，也就是说在交强险范围内是不分责任的，大家都要你如果互抵是吧，都可这个必须要赔的，必须要扣除这一块，剩下的这个刚才是23万嘛，总共是财产是23万，只
1: 还
0: 能是
1: 剩
0: 赔
1: 二十
0: 二
1: 二
0: 万
1: 万
0: 二
1: 八，
0: 八千这一部分同等责任就按照各自承担一半。哎，各自承担一半，
1: 各自承担一半，这个是承担对方的，对吧？
0: 各自承担对方一半，对，对方有损失也都是一样
1: 有
0: 平
1: 一
0: 等
1: 半，
0: 的，
1: 就我承担你的一半，你承担我的一半，这样子，对吧？好，那么这个就是最终，这是一个最终的判决，就是先是由甲的交强险去赔付了，就是按照限额的2000块钱赔完了，然后二十二万八是双方各赔一半这种情况，对吧？
0: 他那个车没受损呢，他就不赔嘛。他损失了23万，就赔了11万，就是23万8就赔就是11万多嘛，11万8千多嘛。
1: 也就是说，在车交通事故当中，这个车损的赔偿是按照这个据实去赔偿的。你修理费花了多少钱？那么最终就是赔偿的金额就总计是这么多。但是呢，我们究竟是按照 4S 店的标准来算车损，还是按照普通维修店的标准来去计算你修车所要花的钱？这个不是一概而论的。你要看，因为刚才我听您在这个案件里面就是强调了好几次，说这个车呢，它说新不新，但是说旧它也并不旧，开了3年有余，对吧？那不能按照新车的标准去全额按照 4S 店的标准去赔付，但是呢，也远远不能按照普通的这个车辆综合维修厂的给的这个报价去赔付。那么，我们能不能说一说，究竟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是这个车龄究竟是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按照 4S 店的标准去赔付？到了多少的这个车龄以后，那我们就只能要求普通修理厂的标准了呢？
0: 对，刚才我在前面也讲了，交通事故赔偿就是原则是填补损失，
1: 填
0: 恢
1: 补，
0: 复原状。对，它
1: 这是原则，
0: 这是原则。在这个原则下，像这种情况，本案呢支持了 4S 店标准，它有几个前提的。第一个，车辆购置时间不长，你比如说购置要这个十几年快报废了，你这个价格完全低了，可能你要按 4S 店，你这个还不够，这个车全损的连之前都不都都比这个车车还值钱，这不可能的。所以说那个前提是第一个，车辆购置时间不长，还处在合理的使用期内，所以说它还不 本身车况也是很好的。
1: 嗯。
0: 第二个4S店维修报价，它没有超过车。

0: 那保险金额，他本来赔，比如说他的赔偿实际赔偿的金额，如果超过赔偿，超过了也不行。他有个赔偿那个他的投保的时候，比如说投保10万，应该是超过是最多不能超过11万，是吧？这个意思，这个对，所以说这个他的 4S 店的维修，他主要是考虑到这个目的是要恢复车辆的这个安全性的。
1: 对，
0: 避免还而且
1: 正常使用，
0: 不合理的车损，
1: 对，
0: 对吧？不合理的车损，对，
1: 那就是反过来说，如果一台车它已经有，十几年的这个车龄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法院就肯定不会支持 4S 店的维修价格了，对
0: 这
1: 吧？
0: 个本来这个车几十年了，老驾
1: 对，
0: 驶车了，它本身价值就不高了。它这种情况下一般不会支持这个 4S 店原价，它一般会倾向于参考的普通的修理厂的报
1: 明
0: 价。
1: 白，好，明白了，刚才您用这个案子，给我们把这个标准怎么算啊？它的原则，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灵活的把握的这个原则也说了一下。但是呢，现实生活当中还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我出了车，这个车祸啊，这个车受损了，那保险公司就告诉你说，我们公司不能按 4S 店的这个标准去赔你，那你要去 4S 店修呢，那我们只能按照普通的这个修理厂的价格给你，你多出的钱就是 4S 店多要的那些钱你自己出，对吧？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他肯定赔得越少越好。那么碰到这种情况，我们车主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去处理呢？
0: 对，像这种情况，我来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就怎么像这种情况怎么车事故怎么办？第一个，事故发生以后呀，第一时间要报警，报保险，固定事故证据，对吧？交警来了以后，他根据这个情况呀，对，最后还要定这个车的这个责任事故啊，等等，不要着急自己直接去修了，对吧？你还没有定审呢，把车还。就把车修好了，最后怎么维修价格的争议很大的，
1: 对，到时候钱谁出都不知道，对，
0: 对，会很被
1: 很被
0: 动的，
1: 动，对，
0: 这个车主是很会被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保险公司及时跟保险公司沟通，对吧？提出自己维修方案，对吧？你比如我这个，你讲说明这个我车的车况，如果比较新啊，什么之类的，希望 4S 店，指望这个保险公司按照 4S 店。我到原厂去维修，要跟保险公司
1: 啊，说
0: 达
1: 明
0: 成
1: 白，
0: 一致，而且把这个诉求明确呀，跟保险公司沟通，是吧？要不留存这个证据，对吧？这个如果对维修价格分歧比较大的话，如果协商不成，保险公司不同意，对吧？你讲了我他协商不成的话，对吧？你双方也可以共同委托第三方，对吧？司法鉴定机构来分别对。普通修理厂4S 店两套评估意见，这个进行鉴定，来供后续调解呀和法院这个诉讼呀来参考。
1: 参考，
0: 就谈不拢的话，最后走法律途径，完了你双方要协商不成，最
1: 法律
0: 后，
1: 途径，对，那你诉讼也要讲究证据嘛，所以前面这些东
0: 所
1: 西
0: 以
1: 也都
0: 说
1: 是需要的，
0: 都要固定证据，因
1: 对，
0: 为诉讼原告要提供这个举证义务，要提供车辆的购买时间呀、车况证明呀。
1: 对，是的，
0: 鉴定报告啊，对呀、啊，所以说，你要诉求要具有合理性，才能得到法庭的支持。
1: 那万一说我没有经过保险公司同意，我着急着用，我又想把这个车修得好好的，我就直接把它开到 4S 店，修好了以后呢，那我拿着这个维修发票去找保险公司去报销，但是保险公司就拒绝了。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你要如果上了法庭，法院一般会怎么看呢？
0: 对，像这种情况，就一般你要法院一般会。启动这个鉴定程序，法院他有时候也不好做处理吧，他就核对这个哪些是这个是本身事故造成损伤，哪些属于旧伤，他根据鉴定结果，哪些是扩大维修的部分，这需要扩大维修的部分，扩大维修部分是比如那个车没坏，把那个零件换上去了，这些东西都是不能赔偿的。如果这 4S 店维修这个项目合理，配件对应的本质是都是本质损伤事故造成的，这也符合4S 店这个维修的必要条件，法院就会支持你。但你如果过度维修，对吧？刚才我讲了，你不是 事故造成的，你也给他换了新的了。这肯定不行。
1: 对，或者是你旧伤旧的问题，你趁着这次出了车祸，反正对方赔，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

0: 果对人家还没保险公司没到场，你要看一下，人家看哪些坏了，保险公司要人家里。也要做记录的，对。
1: 有些车主是有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哎，我本来车有旧伤或者是旧问题，我正好趁着这次这个车辆被撞，反正对方赔我东西一股脑修了，然后他给我报，有不排除有这个报成功的这种情形，但是一旦对方产生了异议，这就很麻烦，
0: 对
1: 吧？对，
0: 保险公司提出异议，那法庭肯定会。要启动证据程序，
1: 对，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 4S 店说了算，也不是保险公司说了算，这个要经过第三方要去进行一个司法鉴定，去做一个评估和最终的一个鉴定的哈。
0: 对，
1: 好，我们再多问一问，这个请教一下陈律师，就是车祸发生以后，我们这个车要拿去修，对吧？在拿去修的过程里面，你肯定会有拖车的费用，会有施救费，可能还有就是我车拿去修了之后，那我日常出行怎么办？甚至我可能我还涉及到我拿着它做生意，我会营运或拉货，那么这个对我也会造成这个损失，对吧？那么这些费用对方都赔不赔？
0: 交通事故造成的直接这个拖车费啊，这个施救费啊，这个是属于这个交通事故处理直接必要的支出，是合理的部分。保险公司是应当赔偿的，不会，这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啊。
0: 主要是车辆贬值损失，刚才您说的车辆贬损失，也就是折旧费，什么事故，有的说是事故车辆这个贬值，把它贬值出，这个在司法界世界中是比较麻烦，认定这个法院认定也是非常严格的，对吧？绝大多数不就交通事故法院是对这个贬损值一般不。它不是直接费用，只有少数特殊情况，你比如说新买的车，时间很短，全新的，也重大结构性损伤了，这样才会考虑这个部分的贬损值损失。对，
1: 就是因为这个车祸出现了这个车大幅度的贬损，
0: 对
1: 才会有适用这个情形，对吧？
0: 我还是刚才前面讲的，这个它的赔偿原则就是说实际偏不损失，就是说你没有损失它不会赔的，
1: 对，
0: 恢复原状嘛，对吧？对吧？对。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这个车我们开了有几年了，开了有十年了，我们想要去主张说，因为我这次事故啊，我如果再转卖的话，我会有这个这个有贬值，那么这个是法院一般是不予支持的，对吧？
0: 贬值不好，对。不太好，对。
1: 好，其实今天结合我们这个案件呀，给大家提到了交通事故发生以后啊，车子的受损、车损的这个赔偿的原则啊，还有我们要提供的证据是怎么样的？就是其实是按照 4S 店标准来定，还是按照普通的修理厂的标准来定？这个不是一刀切的。前面呢，陈律师也给大家说了，要看车龄，要看你的车况，对吧？还要结合填补损失这样一个原则去综合的去判断，所以呢，我们也这个告诉大家，这个事故发生以后一定要走正确的处理流程。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细节，就是如果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先拖到 4S 店去修了以后，我再去主张赔偿，这样的情况后续很可能不会得到支持，反而还走了冤枉路。所以提醒大家，开车上路啊，一定要谨慎驾驶，如果发生事故也要去理性的依法去处理去维权。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要谢谢陈茂奈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陈律师明天在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的去给我们普法。好，陈律师，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节目当中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陈律师。
0: 好，再见。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4: 央视确保交通安全。
5: 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到与会区调研商业航天产业发展工作。
7: 市政府召开第81次常务会议，韦秀芳主持。
6: 市人社局打通跨省转移便民通道，优化养老保险接续服务。
7: 蚌埠水上交通执法部门守护汛期航道安全。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7: 记者常鹏军报道，8月11号下午，按照市委关于各产业专班牵头负责同志制度化调度工作进展的规定，市委书记马军到商业航天产业园考察企业，调度产业培育工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党组成员金盛庆参加。
6: 在航星传动火箭伺服及流量控制装置生产基地项目，马军希望企业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同时依托自身优势，积极引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互利共赢中做大做强，成长为产业链主。要求与会区落细落实企业全职服务员机制，及时解决企业用工需求，积极向上争取支持，助力企业更好更快成长。在天图无人机研发生产基地及培训中心项目，马军要求与会区和市直有关部门以高度的产业敏感性和产业链意识，大力引进无人机核心零部件企业，聚力研链、补链、强链，促进就近就地配套，加快完善产业生态，形成产业集群。
7: 在随后召开的工作调度推进会上，马军强调，与会区及市直有关部门要坚定信心，进一步完善手法、步法、打法，坚持蚌埠特色、规模适度，强化科技引领、创新驱动，齐心协力做大做强产业集群，推动商业航天产业与智能传感、新型显示等产业融合发展。要紧盯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加大敲门招商力度，晚睡早起只争朝夕，下笨功夫真抓实干，聚力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产业发展提供高效服务和全要素保障，推动小树变大树，助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
6: 记者刘磊报道。

0: 8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召开市17届人民政府第81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审议蚌埠市水利工程移交管护工作方案等。
1: 会议强调，各县区各部门要强化政治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不断增强防治统计造假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宏观经济监测分析和预警研判，不断提升统计服务效能，以高质量统计工作推动蚌埠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会指出，要坚持建管并重、关口前移、统筹项目建设移交、做好技术交底、人员技术培训等各项工作，有效发挥水利工程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要加强监督管理，进一步明确移交工程管护主体责任，合理配置人员力量，保障经费投入，确保水利工程安全有序运行。
1: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8月在安徽考察时指出，安徽要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近年来，力导新能源安徽有限公司牢记嘱托，不断加强科技创新，持续迭代生产工艺，企业延续稳健发展态势。今年上半年实现产值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60%。 同时，公司二期扩产项目正有序推进，将为全市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进入下半年以来，位于五河经济开发区的力导新能源安徽有限公司持续延续上半年良好发展态势，生产车间全速运转，车间内机械设备高速运行，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紧张有序开展生产作业，全力抢抓订单，保交付，提产能，凭借成熟的生产技术和完善的经营体系，企业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整体生产经营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公司总经理盛飞：
3: 今年还是可以的，产量都是稳步增长，大概比去年同期有30%左右的这个增幅。上半年的产值5亿左右，比去年应该是多了有将近2亿吧。
2: 力导新能源安徽公司成立于2022年，2024年8月一期全面投产，专注动力电池、储能配套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凭借过硬的产品实力与技术优势，企业精准对接行业高端需求，积极推进产能升级，全力拓展产业发展空间。目前，公司与比亚迪、宁德时代、蜂巢、中航等国内行业龙头达成长期战略合作。2026年全年有望实现产值11亿到12亿元。与此同时，二期电池铝箔扩建项目已动工建设，为后续产能跃升、产值突破筑牢基础。力导新能源安徽有限公司总经理盛飞：
3: 二期的扩产到10月份进行设备安装调试，然后到明年4月份应该就可以形成产能了。
2: 记者王道报道。
4: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5: 直播蚌埠。
1: 近日，市人社局持续推进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服务提质升级，打通线上线下便民通道，简化业务流程，以数据流转代替群众跑腿，切实解决异地就业人员社保接续难题，保障参保群众养老权益。
6: 过去，参保人员办理养老保险跨省转移，需要往返两地开具纸质凭证，递交多项材料，流程繁琐，周期较长。为破解这一痛点，市人社局依托全国社保转移联网平台，拓展线上办理渠道，市民足不出户便可完成业务申报，线上同步查询审核划转进度，线下服务大厅提供咨询协助申报服务，兼顾老年群体不熟悉线上操作人员办事需求。市社保基金征缴中心企业单位参保征缴科工作人员徐子昂：
7: 参保人登录掌上12333或电子社保卡即可提交申请，后台并联办理，业务时限由过去数月压缩至5个工作日左右，线上办理率显著提升。
6: 为了提高服务质效，市人社局持续优化细节。

0: 针对临近退休、返乡务工等重点人群，工作人员主动致电提醒及时办理转移，防止因办理滞后影响养老金正常领取。对每一笔转移业务建立跟踪台账，定期跟进流转进度，遇到超时、信息异常等情况，第一时间介入处置。市社保基金征缴中心企业单位参保征缴科工作人员徐子昂，
1: 让跨省转移从两地跑变为零跑腿，用数据速度传递民生温度。
0: 记者刘磊报道。
2: 当前正值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时段，为了防范化解各类通航风险，保障辖区水域航道畅通，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水上执法大队紧盯重点环节，强化动态监管，常态化开展船舶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全力筑牢汛期水上交通安全屏障。
0: 在蚌埠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新港作业区，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水上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对一艘满载集装箱的待港货运船舶进行登船核查，检查发现该船舶机舱整体亮度不足，灭火器配备数量不达标，机舱门口随意堆放杂物，挤占通行空间，极易引发安全事故。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执法人员当场对船舶负责人通报隐患细节，逐条明确整改标准，限定整改时限。船主谢志国：
3: 今天发现我们的机长比较杂乱照明不太好，我们尽量那个整改。
0: 据了解，汛期以来，我市水上交通执法部门立足汛期安全防控特点，持续优化水上巡查加动态监测加隐患排查立体化监管模式，通过加密重点水域巡航频次，聚焦航道、港口、码头、渡口及涉水工程、重点船舶等关键点位，开展全覆盖、无死角专项检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水上执法大队大队长赵亮：
4: 做好汛期安全宣传、恶劣天气预警信息提醒与便民服务，依法严厉打击船舶超载、非法营运、冒险航行、违反航行规则等各类水上交通违法行为，确保船舶适航、船员适任，及时消除水上交通安全隐患。
0: 记者易红林、沈天福报道。
2: 好，直播蚌埠，稍后您将收听到台风白海豚来袭，我市各地全力抢险，保安全、保民生。
5: 蚌埠柔道代表队创下省运会新纪录。
2: 我市七月份农副产品价格总体平稳。
5: 气象部门预报，本周我市以降雨为主，清凉天气持续再现。
6: 提醒我，周一九点开会，周二十点对合同。周三十二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八点健身。
7: 好的，已添加。
8: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9: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0: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9: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1: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8: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2: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3: 爸妈，我回来啦！
14: 闺女回来了。来
9: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3: 爱是记得，是陪伴，
14: 多吃点儿。
9: 香吧，
13: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5: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连日来，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我市出现了持续大风、强降雨天气，城区绿化倒伏、道路积水、农田涝灾等险情多发。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我市园林、市政、农业等部门及各县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城区、乡镇双线作战，全面开展树木清障、城区排涝、田间防灾等应急处置工作，全力守护城市运行安全和群众生产生活稳定。来听一组相关报道。
16: 8月11号下午，市城管局园林管理处接到市政巡查信息，黄山大道中段街头游园内一棵柳树被风吹断， 抢险人员

0: 员快速赶到现场，对树木枝干进行分段切割和清运，半小时完成了处置工作。园林工人耿清香：
1: 我们早晨6点钟就出来巡查路面，今天处理了20多棵树，有病害的我们把它锯断运走，能存活的我们把它扶正重新栽种。
0: 针对本次台风风力强、降雨集中、影响范围广的特点，市城市管理局园林管理处第一时间启动台风天气应急处置预案，召开专项工作部署会议，细化责任分工，组建多支园林应急抢险队伍，明确巡查、加固、清障、应急处置各项工作流程。市城管局园林管理处运维考核科科长姜伟：
2: 我们加大对城区主次干道、交通路口、城市绿化带、公园、幼儿园等重点区域的动态巡查频次，建立快速响应工作机制，对巡查发现的树木倒伏、枯枝悬枝等险情及时排查，即刻通知处置。接下来我们将会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加大重点路段及居民区周边的排查力度，及时安排清理断枝、危枝，全力保障城市道路通行安全和广大市民的出行安全。
0: 记者王玉报道。
3: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怀远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城区部分低洼地段积水，老旧小区内涝，同时大风暴雨对农业生产设施构成严重威胁。面对双重挑战，怀远县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筑起守护群众出行与农业生产安全的坚实屏障。
0: 怀远县市政工作人员进驻辖区各主要排涝站点，对排涝机组、配电设备、城市排水管网等关键设施开展检查调试，确保各类排水设施性能稳定。怀远县城市管理局市政园林管理处副主任李连杰：
4: 我们实时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动态调整机组运行频次，精准把控排水节奏，高效地疏导了城区我们的管网积水，加快了积水外排的速度，保障城市排水系统高效稳定有序运行。
0: 针对降雨过后城区部分路段积水滞留、排水不畅等问题，工作人员在积水路段醒目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实时引导过往车辆、行人有序绕行，常态化开展安全提醒，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安全。怀远县城市管理局引凤中队工作人员彭志祥：
5: 我们实行两轮轮换、24小时不间断值守制度，对积水较深、排水缓慢的路段，紧急调配抽水泵、应急排水设备，开展定点抽排作业。
0: 为保障农业生产，怀远县农技人员深入果蔬大棚种植区，现场指导农户紧固棚体钢架、拉紧压膜线、封堵通风风口，切实提升设施大棚防风抗雨能力。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严防田间积水涝害，同时针对性开展农作物浮苗固株、田间巡查等管护工作，全力保障作物正常生长。怀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经济作物技术室主任李雅杰：
6: 重点指导农户做好大棚防风加固、田间排涝和病虫害防治工作，提前排查各类农业生产隐患，全力守护农户收成，确保台风期间农业生产安全稳定。
0: 怀远柔媒记者杨晨曦、张一涵、马晨阳、孙晓晓报道。
7: 面对台风及强降雨等天气的严峻考验，固镇县坚持未雨绸缪、关口前移，城区与乡村同步发力，致密防汛防灾安全网，保障城区运行平稳有序，秋粮生产安全稳定。
0: 连日来，固镇县提前部署，聚焦铁路下穿通道、道路保洁清淤、应急抢险力量等防汛关键环节，全面做实做细防汛准备工作，并严格落实24小时值守制度，一旦出现积水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开展排涝作业。与此同时，环卫部门组织环卫工人开展全域道路清淤、排水口疏通、路面保洁专项作业，保障降雨天气下路面排水通畅，避免杂物淤积造成积水内涝。固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孔伟：
8: 我们重点盯守铁路下穿之类易漏点位置，对排水设备注意调试，抢险车、抽排设备全部处于待命状态，做到人员在岗，急件待命，险情发生可以快速响应处置。
0: 为降低台风天气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固镇县农技人员深入各乡镇主要秋粮田块，顶风冒雨查看作物长势、土壤伤情及田间积水状况，针对不同作物、不同地块的实际情况，分类制定管护方案，指导农户做好田间防护与雨后生产防灾措施。固镇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乔洪生：
9: 针对今后几天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及大风天气，我们指导农户疏通沟渠，对田间开展勤工利水，同步天气转晴，同步开展这个一分多处提氮毯、促风毯。
0: 固镇柔媒记者贾若曦、温时标、寻康报道。
7: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新闻。记者何佩报道，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柔道比赛在宿州开赛，蚌埠代表队共斩获10金4银3铜，团体总分位居全省第一，创下我市这个项目省运会历史最佳战绩。
3: 前两个比赛日，我市健儿便迅速进入状态，连夺5枚金牌，展现出强劲的冲击力。随后的赛程中，队员稳扎稳打，再添5金，金牌总数顺利达到10枚，位居全省第一，一举刷新了蚌埠柔道在省运会上的奖牌纪录。
7: 截至目前，蚌埠队在本届省运会上已经累计获得59.5枚金牌、14枚银牌、27枚铜牌，金牌数与奖牌总数位居全省第三位。
3: 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七月份，我市农副产品价格总体平稳，重点监测的85个农副产品零售均价8.37元，环比下降0.06%，同比下降1.01%。粮油、猪肉价格基本稳定，牛羊肉价格保持平稳，鸡蛋价格明显回落，环比下降7.33%。蔬菜价格较为平稳，重点监测的48个蔬菜品种23涨，一平24降，零售均价环比持平。预计8月份农副产品价格将小幅波动。
7: 近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首批全国中小学科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学校名单的公示，我市怀远县肥河镇中心学校和蚌埠市秀水实验学校入选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学校公示名单。
1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2: 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0: 手机电量剩余50%。
1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0: 手机电量剩余20%。
15: 今天红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0: 手机电量剩余5%。
1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7: 今日提醒。
3: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8月10号，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携狂风暴雨强势来袭，持续一天的狂风骤雨让蚌埠市民实打实体验了一把沿海城市台风天的威力。昨天台风主体强度虽然逐步减弱，中心逐渐远离，但它的余威还远没有结束，未来几天还将持续影响我市。
7: 记者洪吉庆从事气象部门了解到，台风白海豚移动速度缓慢，它带来的大范围外围环流云系依旧牢牢覆盖上空，后期还将会与西风带低槽结合，未来我市降雨持续在线。
3: 具体情况是明天大雨，气温进一步走低，全天仅23到25度。 凉意明显，后天小雨，23到29度，16号起天气逐渐转好，阴转多云，最高气温回升到30度左右。
7: 一场风雨送秋凉，受到台风的持续影响，本周内清凉天气持续再现，大家期盼已久的秋凉是终于有了实感。不过呢，也特别需要提醒市民朋友，夜间气温走低，睡觉时空调温度啊别打太低，薄被子是可以继续的准备起来，体弱人群早晚出门不妨加一件薄外套，谨防着凉。
3: 气象部门特别提醒，由于台风影响时间长，降雨叠加效应明显，公众需要警惕山区地质灾害的滞后性风险。近期有山区出行计划的市民需特别注意，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实时预报预警信息，适时调整行程，安全第一。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部分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中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预计明天是小雨转阴天的天气。
7: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年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售占比首次突破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国产大飞机 C919 昨天圆满完成北京至乌兰巴托首航，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式迈入常态化国际运营。中央气象台今天将暴雨预警降级为黄色，但河南、江苏、安徽仍有大暴雨。河南今天凌晨启用漯河、舞阳、泥河洼蓄滞洪区。哥伦比亚强震伤亡人数继续增加，全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搜救和灾情评估持续进行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反驳，重申除非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开。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一组数据，今年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
2: 那么，如何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首先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看国内车市，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达到 68.1%，相当于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速近50%。看汽车出海，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近期多项“十五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例如，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新能源营运交通工具保有量占比达到25%。这些方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迎来建设新进展。
2: 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
3: 在珠江入海口，东西两座锚定如同两个巨大的秤砣，已稳稳伫立在大桥两侧。其中西锚定基础直径130米，总重为140万吨，深度36米。西锚定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悬索桥锚定，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它们负责分别

0: 从两头牢牢拉住竹篮，将竹篮及桥面传导来的巨大拉力稳稳地传给地基，是保障大桥百年安全耐久的压舱石。随着锚定主体完工，相当于大桥马步已扎稳，为后续锚道及竹篮的架设奠定基础。
1: 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径、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0: 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由跨江主桥和陆域引桥组成，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上下双层共16车道，上层为高速公路，下层衔接地方城市路网，全线共设11处互通立交。狮子洋通道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
2: 昨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搭载着111名旅客从北京起飞，前往蒙古国乌兰巴托。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平稳降落在乌兰巴托机场。
3: 北京至乌兰巴托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式迈入常态化国际运营新阶段。
4: 飞机平稳降落后，机场举行水门仪式迎接 C919 客机国际首航，两条水柱喷射形成拱门为客机接风洗尘，111名旅客走下飞机，受到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蒙古国有关方面代表的热情迎接。据了解，该国际航线航班号为 CA723、CA724， 计划每日一班往返。作为中国首款自主研制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已在国内多条航线稳定直飞。凭借可靠的飞行性能、舒适的客舱体验以及稳定的安全品质，获得市场广泛认可。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以及江西、广东、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明天暴雨范围进一步缩小，江苏成为强降雨中心，安徽东部、江苏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2: 记者今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沙影和水系来水情况，河南省今天凌晨2点启用洛河五羊泥河洼蓄滞洪区。
3: 蓄滞洪区内需转移群众，以提前全部安全转移。具体的情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宋文锦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呢就在河南五羊县马湾闸闸口这儿。这两天呢，由于受强降雨的影响，可以看到此时我的身后这个马湾闸已经全部开闸了，正在向泥河洼蓄滞洪区泄洪。那此刻呢，它的流量也是达到了最大值，每秒可以达到2480立方米。那可能会有观众有疑问啊，那究竟什么是蓄滞洪区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个示意图啊，我手上的就是泥河洼蓄滞洪区的一个工程图。那可以看到啊，其实上面就是沙河，下面是里河，那中间这个区域呢就是这个蓄滞洪区。我们简单的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这个河道的一个这个临时的一个蓄水库。那它的主要承载的功能呢，就是把这个主河道超额的这个洪水给储蓄在这里，然后来削平洪峰，保证这个流域和周边城区的一个安全。那这个泥河洼蓄滞洪区，它的设计的蓄洪的容积呢是达到了2.38亿立方米。从今天凌晨开始呢，它就正式启用了。 那关于这个徐志宏区里边的这个居民呢，那今天的凌晨也都完成了这个避险转移。那这次转移的呢，共涉及了整个这个徐志宏区没有这个堤坝保护的、没有这个围堤保护的两个乡和

0: 10个村庄，那我们呢也探访了当地的集中的安置点，现场的实行了是多部门的24小时值守，乡镇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公安民警也是全程在岗。安置点内的饮用水、食品，像基础医疗的保障也是全部配齐的，全力的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和身体健康。 从昨天开始呢，有超过150人左右的巡查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堤查险，水文部门呢也在实时监测上游来水、闸下流量、区内的水位变化，动态滚动研判水情。
1: 连续强降雨导致江苏多地的河湖水位上涨，在苏州、昆山经过连日抢排，城区积涝点积水逐步排清。
2: 但受外围河网水位持续高位的影响，临湖区域的积水点仍在进行抢排作业。12号下午，记者来到昆山市锦溪古镇，这个原本热闹的景区游客明显减少。
3: 因为连日降雨，古镇沉木荡的水位快速上涨。此前供游客通行游览的廊桥步道仍被水淹没。湖水倒灌至临湖广场，靠近广场一侧沿街店面的不少商家也临时歇业。
4: 这一次我们锦溪是突破了历史上的最高水位，主要还是因为外围这个外河的水位比较高。因为一般来说呢，我们的雨水通过这个市政管道。 这个雨水都是和外河进行相通的，因为水位偏高了之后呢，我的雨水管没有办法这个很顺畅的进行一个排水。我们这次最高峰值是4.20米，保障水位3米8。随着现在外河的水位相对稳定，而且在缓慢下降，那么我们预计应该也在明后2天之内，我们所有路面上的积水点呢，可以逐步的消除。
2: 今天锦溪镇降雨减弱，时断时续，沉木荡的水位逐渐下降。 当地正在抓紧排水。
5: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
1: 今天全国5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长江、淮河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5: 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湖北、云南、新疆等地5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最大超警幅度3.32米，据预报，未来2天，也就是8月13号至14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汉江中下游干流、长江下游沿江巢湖、滁河、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洪汝河、沙颍河、泌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太湖及松花江、黑龙江干流部分江段维持超警。 水利部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同比增长18.93%。期货市场成交活跃，反映市场流动性好，实体企业风险管理需求旺盛。昨天， 1295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缓缓驶出，标志该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数量突破3000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的枢纽站点，覆盖国内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昨天从海南三亚某军港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护航编队由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北京时间10号晚上发生的哥伦比亚强震，目前已经过去了2天多，今晚72小时黄金救援期将结束。哥伦比亚总统称，目前强震已经造成265人死亡、3494人受伤、496人失踪，灾区救援仍在紧张进行。
5: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在首都波哥大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目前，哥伦比亚全国范围内有至少53526栋住宅不同程度受损，140栋建筑倒塌，至少5个机场受到影响。 此外，地震还造

0: 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且美国将继续控制海峡。他还称，伊朗现在既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对美国的海上封锁束手无策。
1: 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这并不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的事实。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0: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声明说，扎伊迪在巴格达会见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时重申上述立场。他表示，10月1号伊拉克将开启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摩洛哥内政部发言人哈勒菲发表声明称，内政部近期监测到部分社交媒体平台上流传来源不明的帖文，煽动大规模群体性偷渡。摩洛哥政府正在密切监控相关的动向，已对多名涉嫌煽动非法偷渡的嫌疑人展开调查。摩洛哥政府已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严厉打击任何企图非法跨越边境前往休达的行为，并拦截所有参与者。多家媒体近日报道称，部分社交媒体平台上出现帖文，煽动民众在8月15号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天以传播紧急戒严正当化信息为由，起诉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保市长申元石。截至此次案件，尹锡悦已先后深陷9起刑事诉讼，其中一起已完成终审判决，但系列案件中最核心的尹锡悦涉内乱头目案目前仍在审理中。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大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韩国籍劳工受害者闵某遗属于2019年4月对日本制铁公司提起索赔诉讼，2022年2月，一审法院以遗属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处原告败诉，但二审法院于2024年9月推翻一审判决，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8000万韩元赔偿金。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报告介绍，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430万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两人丧生。这架美国陆军阿帕奇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毁时引发大火，当地部分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据美联社报道，美国中西部地区连日来遭受龙卷风、强降雨及山洪袭击，目前极端天气已导致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等地近70万用户停电。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妮克·巴尔比12号表示，经初步统计，今年夏季的高温天气可能造成100亿至15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巴尔比警告，如果法国不进一步调整公共政策，加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相关经济成本未来还将继续上升。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近期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水位显著下降。在塞尔维亚东部普拉霍沃附近河段，多艘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残骸重新露出水面。今年夏季，多瑙河流域水位明显下降，已经影响沿线国家的航运、电力、农业、渔业和旅游业。意大利西西里岛埃特纳火山本月初发生喷发，并持续至今。12号，埃特纳火山先后出现多处新喷口，熔岩流向山下推进。受其影响，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当天暂停所有航班起降。 埃特纳火山

0: 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旅游胜地。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干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2: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昨晚迎来极大，上演夏日夜空的重头戏。
2: 由于此次极大期刚好赶上新月没有太多月光干扰，为大众观测创造了有利条件。昨晚在云南昆明富民县，连日阴雨过后的天空云层消散， 叠加新月天象，星空观测条件绝佳，后半夜英仙座流星雨迎来观赏高峰，流星频次显著提升，不少摄影爱好者提前来到昆明近郊金铜盆山定格流星与山野风车同框的瞬间。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的巴彦乌拉山，随着夜幕降临，繁星逐渐出现在纯净的夜空中。晚上9点多， 摄影爱好者们用镜头记录下了英仙座流星雨出现的时刻。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深邃的夜幕下，银河横跨天际，不时有流星快速划过，转瞬即逝，其中部分流星带有彩色尾迹。在宁夏的哈巴湖，也有不少人专程赶来欣赏英仙座流星雨。经常有一句话叫做月明星稀嘛。
3: 越光越大，月亮越大的时候，那么你所能看到的流星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今年呢，刚好是今天是新月，所以今年的这个观测条件是最好的。
4: 我是从上海来的，此次来哈巴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看英仙座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它是比较稳定的一种流星雨，就是非常的耀眼，而且频次非常的高。
2: 还是很激动的，因为确实从以前没有看过流星雨，然后所以就这次就专门过来，就想看一下。英仙座流星雨的母体是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每年7月中旬至9月初，地球会穿过这颗彗星遗留的尘埃带，大量星际尘埃高速闯入地球大气层，摩擦燃烧，形成辐射点，位于英仙座的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是夏季观星的顶流存在， 每年固定时间稳定出现，是最活跃、最常被观测到的流星雨，也是对非专业流星观测者来说最好的流星雨，为全年三大周期性流星雨之首。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守候流星，另一面追逐日食。昨天到今天清晨，一场罕见的日食出现在欧洲多国上空。
5: 大批民众在日落前守候这场难得的天象。当地时间19时22分，日食从巴黎上空开始显现。当地时间20时17分，巴黎迎来此次日食的最大阶段，约92%的太阳圆面被月球遮挡。巴黎虽然不在全时代内，天空没有完全陷入黑暗，但随着太阳被大面积遮住，傍晚的光线明显减弱。
6: Przyjechałam specjalnie po to, żeby zobaczyć eklips i jestem zafascynowana, aż mam dreszcze. Jesteśmy bardzo szczęśliwe, że przyjechałyśmy zobaczyć eklipsę tutaj do Paryża.
7: It's the best moment for the family and friend. You can enjoy, take something to drink and the snacks, and it's a perfect moment.
2: 与巴黎看到的日偏食不同，在西班牙、冰岛等全时代内，
8: 月球一度完全遮住太阳。欧洲航天局当天对日全食进行直播，并介绍说，当太阳耀眼的光球被月球遮蔽后，平时难以直接看到的太阳外层大气日冕便会显现出来。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 自然见效。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9: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10: 真香。
9: 立白洗洁精，
10: 不杀手。
1: 100点 N 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长江少产，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SkyNovan 小米鹏程。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结合，从江淮到华南多地降雨将会增多增强。江苏、浙江、安徽、湖北以及江西、福建、广东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西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局地有大暴雨。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2到30摄氏度，抚远20到28度，银川20到31度，兰州18到33度，榆林17到28度，咸阳22到30度，西宁13到32度，广元22到37度，南充24到36度，乐山24到39度，泸州25到37度，宜宾25到39度，昭通13到26度，曲靖13到28度，晋城20到26度，邯郸23到30度，鹤壁22到27度，安庆25到32度，襄阳20到23度，南昌26到32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7到36度。渤海小雨，东北风3到5级。

0: 巴士海峡小雨，西南风5到6级，南海中东部中雨，西南风5到6级。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4: 别墅大门被撬，保险柜丢失，
5: 大概高有1米，长和宽是在60公分左右。
6: 发现原本放置保险箱的位置有拖拽的痕迹。
4: 昼夜设伏，警方能否瓮中捉鳖？
5: 贼不走空，他现在藏起来，他对自己还是比较自信的。
7: 因为这个保险柜一般人都不知道。
4: 亮光一闪，嫌疑人终于现身。
6: 就是凌晨10分，突然发现有两个黑影。
4: 被藏匿的保险柜，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6月8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警方接到一名刘姓女子报案，称别墅进了贼，保险柜被盗了。刘女士告诉警方，这处别墅是自己亲戚张先生的，因为张先生常年在北京工作，他时不时过来帮忙照看一下房子，没想到8日一早到别墅门口就发现异常。
6: 过来开门的时候，发现门锁被破坏，整个门被打开，屋内保险箱遗失，所以选择了报警。
5: 接到报警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4: 刘女士回忆，自己一天前还来过别墅，走的时候还清点过重要物品。
8: 有没有什么贵重物品？你问问吧。
9: 我们也不知道，他肯定丢东西了吧。
4: 报案人只知道别墅里丢了一个保险柜和两箱名贵白酒，并不清楚保险柜里到底有什么重要财物。
5: 我们在询问完这个报警人大概情况之后，第一时间与这个别墅的主人取得联系。
8: 保险柜里面有什么放了什么东西？就是那个
10: 保险柜里东西多吗？有现金，有这个金银首饰。
8: 黄金有没？
10: 还有几块手表，有黄金。
6: 据受害人描述，被盗的保险箱内存放了价值有数百万元的财产。
4: 如此重大的案情引起了乌海警方的高度重视。
5: 我们也相当重视这么大的损失，当时我们就成立了专案组，
11: 市区两级开始同步工作。
4: 在别墅3楼书房里，报案人明确原来这里放着一个橘黄色的保险柜。
9: 一书房一进门右手那个字台旁边那个、空档里搁的一个橘色的一个保险柜，
12: 没了。
6: 发现原本放置保险箱的位置有拖拽的痕迹。
5: 这个保险柜大概高有1米，长和宽是在60公分左右，它的重量是非常重的，大概有200多公斤。
4: 在警方看来，窃贼要从现场搬走这样一个保险柜并非易事。
5: 初步分析呢，一个人抬走的话可能不太现实，所以我们推测应该是在两人以上作案。根据以往的经验来推断呢，这个一般盗窃保险柜这种案子呢，嫌疑人他都是通过一些方式把这保险柜打开，保险柜他们是不带走，因为保险柜很沉。
1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我们看到别墅里丢失了一个放置了百万财物的保险柜，这当然不是一个小案子。被盗的保险柜体积硕大，重达200多公斤，要弄走如此体量的东西并不容易。什么人能接触并运走这个保险柜？
4: 警方分析，本案的窃贼选择了从现场搬走200多公斤的保险柜，证明他们不具备当场打开保险柜的能力。
5: 通过这个结合这个现场拖拽的痕迹，然后就发现这个保险柜有从这个屋里边挪动出来的这种情况。
4: 保险柜肯定是被拖拽过，但警方又在现场发现，有些作案痕迹似乎被人有意的清理过。
6: 整个现场的地面我们发现有被拖过的痕迹，我们就问业主的亲戚，他自称他本人并没有拖过这个地面。
4: 这个情况又表明嫌疑人应该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不像是初次作案。如果仅靠人力硬拖，不仅耗时耗力，还容易弄出巨大声响。嫌疑人是不是在现场就地取材，使用了某种搬运工具？
6: 在现场一楼的东侧，我们发现了一卷消防水带。事主跟我们描述，近期刚有工人使用这一卷消防水带运送上来的食材。我们观察这个食材，发现它有擦蹭的痕迹。
4: 就在警方怀疑消防水带和保险柜具有某种关联的时候，别墅主人从北京

0: 匆匆赶回了乌海。原来这卷消防水带和之前装修庭院有关。
1: 这个房子主人就是在得知这个家中被盗的情况之后呢，他也第一时间从北京赶回家里面。
2: 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家不是装修院里头呢，我让他做一块大理石板给搁在上头，这个上面上去一个工人去看量这个尺寸去了。
0: 结合之前的分析，警方认为案件排查的重点首先应该放在那些有机会进入室内的人员身上。
3: 我们就怀疑是有可能是近期安装工人过来，有没有可能是发现了屋内有保险箱，然后有刚好有这个消防水袋可以运送这种重物。
0: 业主表示，当初确实有装修工人搬东西上过楼，警方由此怀疑装修工人有盗窃嫌疑。但警方通过实地勘查，工人当时所到的位置根本看不到房间内部情况。
3: 根据这一条线索，我们又对安装石材的工人进行了询问和排查。
1: 经过我们调查呢，发现这几名工人在案发时间段都不在现场。
0: 除了这些安装工人，还有哪些人具备作案的条件呢？
1: 对事主进行了询问，有没有其他人来过他们家里面。那么据事主描述，在几个月前有几名这个维护电梯的工人来他们家里面维护过他们家里面的这个电梯。
2: 老板领的一个工人，他们上三楼来，因为这个保险柜里一般人他不知道，这来干活的人很少上三楼去。他们知道。
0: 三个月前到别墅装电梯的工人成了新的怀疑对象，因为电梯安装在别墅内部，这就意味着维保人员不仅有机会进入室内，还能了解到房屋的布局。
3: 最终我们找到这些工人并进行了询问，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也都能排除作案的嫌疑。
0: 随着这些人员的作案嫌疑被逐一排除，案件侦查回到原点，警方需要重新整理侦破思路。案情分析会上，专案组一致认为下一步侦查应围绕保险柜去向展开。保险柜重达200公斤，嫌疑人若想将其运走，肯定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那么窃贼到底是什么时间进入的别墅呢？报案人刘女士回忆了事发前的情况。
1: 这个报警人的描述呢，那我们推测这个案发时间应该是在6月7号到6月8号的这个夜间。
0: 推测出了作案的大致时间段，警方决定从小区的监控入手排查可疑人员。
4: 拿到小区的平面图，我们挂图作战，对小区内所有的物业监控全量调取。
0: 在排查了海量的监控视频后，警方在6月8日凌晨的一段监控画面中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4: 就是凌晨时分啊，突然发现有两个黑影。
0: 民警依据两人的模糊身影循线追踪，很快有了新的发现。
5: 他回头在叫他，
4: 能清楚地看到嫌疑人带着穿着连帽衫，戴着鸭舌帽。
0: 两人手中都拎有物品，但是从形状和体积来看并不像被盗的保险柜。
3: 怀疑他有没有可能是不是从业主的家中拿了一个手提拉杆箱，然后把保险柜打开以后，从保险柜里边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用拉杆箱装走了。
4: 当时对周边的这个监控进行了详细的排查，他们消失在了一个监控的盲区，并没有发现特别好的、特别有用的线索。
0: 转变思路，被盗保险柜现身。
3: 所丢失的保险箱是一个橙色的，它正好里边是一个橙色的保险箱。
0: 以物寻人，窃贼是否会重返现场？
4: 布了我们的警力，随时等他再回来。
0: 变卖名酒，锁定嫌疑人。
6: 那已经回到老家了。
0: 被藏匿的保险柜，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警方扩大了视频侦查范围，但不论从哪个角度，除了嫌疑人携带拉杆箱的画面外，再也没有发现运送保险柜的任何迹象。那个重达200公斤的保险柜现在究竟在哪里？
3: 怀疑说他有可能把这个保险柜藏在了什么垃圾场之类的地方，因为保险柜本身应该是比较沉重的东西，它随身携带并不方便。
4: 因为那个保险柜如果离开

0: 业主家必经之路，我们有一个摄像机正好能捕捉到那个画面。他如果把这个保险柜运走的话，我们肯定能从那个画面上看到。
1: 为了印证这一推断，专案组调集大量警力，以案发现场为原点，开始了地毯式的拉网搜查。
2: 动用了警犬，从整个小区开始找嫌疑人的来去路，有可能是嫌疑人进入小区的地方，或者是出入小区的地方，相当于快赶上手拉手，一寸一寸的从这个小区里边走过去。
1: 走访人员在相邻小区的废弃工地上，发现了一件有可能是被嫌疑人丢弃的物品。
0: 到现场相邻的一个小区，它有一片这个废弃的工地，看见里面扔着一个黑色皮箱，当时也是给了我们一点希望，因为当时我们以嫌疑人离开的时候确实提着一个黑色的皮箱，我们就是马上对重点就对这个皮箱进行一个提取。
1: 遗憾的是，民警满怀希望地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的只是一些被人遗弃的旧课本，这并非监控中嫌疑人拎走的那个拉杆箱。
0: 这个条线索也断了。也断了以后，我们的方向一时间对我们打击也挺大的，因为我们这么多人工作这么多天，一点线索都没有，也是陷入了一个特别被动的一个局面。
1: 警方决定重新回到案发现场进行勘查，这一次警方没有放弃任何蛛丝马迹，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2: 在被盗房屋的屋外发现了一段被折断的树枝。
3: 通过对这个树枝的干枯程度，咱们判断应该这个树枝折断的时间呢，应该不超过两天。
1: 不超过两天，正好和警方推断的案发时间段一致。
2: 大概方向是通往隔壁的房屋，那我们就怀疑有没有可能这一伙盗贼并不是只盗窃了目前我们已经接到报警的这个房屋。
1: 警方联系物业进入了案发别墅隔壁的空置别墅，
3: 那是一个闲置的别墅，让物业把这个闲置别墅的门打开，打开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地上有很多新鲜的足迹，
2: 并且鞋底纹路与我们的现场极其相似，我们就立即对这个现场别墅开展了勘查。
1: 在这串足迹的指引下，民警来到了这栋别墅的地下室，结果发现里面竟然有一个保险柜，还被人用布盖了起来。
2: 听过业主描述，他所丢失的保险箱是一个橙色的，他正好里边是一个橙色的保险箱。
1: 这一发现让警方兴奋起来，警方第一时间联系失主，经过辨认，这果然就是丢失的那个保险柜。警方对保险柜进行了仔细勘验。
2: 我们对于保险柜的表面进行了指纹的刷显，没有找到有效的指纹痕迹。
1: 保险柜的锁有被破坏的痕迹，那有没有被打开呢？
2: 我们看到以后不能确定它被打开还是没打开，只知道它被破坏了，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所以我们找来了业主，拿到了保险柜的机械钥匙，
3: 把这个保险柜打开，打开之后发现这个受害人的贵重物品都还在，都没有被盗走。
1: 经过清点，保险柜里面的巨额财物分文未动。警方分析，面对高安全等级的保险柜，嫌疑人当时应该缺乏合适的破拆工具，只能将其暂时藏匿。保险柜内的财物完好，所有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警方有了新的办案思路。
2: 一个完整的保险箱对于嫌疑人来说，我们认为诱惑力很大，我们断定嫌疑人一定会杀个回马枪返回现场取走财物。
4: 我们安排人在这儿守株待兔，就把这个保险柜盯住，在周边布了我们的警力，随时等他再回来。
1: 连夜蹲守守株待兔能否成功？
3: 可能只有两个，一个就是这个别墅的主人，另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负责看管他别墅的这个亲戚。
1: 一丝亮光点亮破案思路，
0: 确实是在这里抽烟，有一个抽烟的行为。
1: 到而未取，如何评判罪行？
5: 已经致使被害人失去对自己财物的控制权。
1: 被藏匿的保险柜，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警方判断窃贼没能带走

0: 保险柜内的财物，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警方决定夜晚在案发别墅区内蹲守设伏，等待目标出现。
1: 因为我们认为嫌疑人一定会再次铤而走险，返回作案现场。
2: 贼不走空，他现在藏起来，他对自己还是比较自信的。
0: 于是警方安排大量警力在别墅区蹲守，然而一连数日，嫌疑人却并未如警方预料的那样返回藏匿保险柜的现场。
1: 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个精神与体力的消耗，经过了持续一周多的蹲守，我们对于自己最初的判断有了怀疑。
0: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是嫌疑人发现了设伏的民警，还是有人走漏了风声？既然蹲守设伏没有进展，警方决定撤回警力，重新研判这起案件。
2: 知道这个保险柜已经找到，并且我们警方在这个空别墅里面进行蹲守这个情况的人呢，可能只有两个，一个就是这个别墅的主人，另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负责看管他别墅的这个亲戚。
0: 警方不得不把怀疑的视线指向了本案的报案人刘某。
2: 分析研判之后，发现他这个社会关系还是比较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生活也是比较正常的，没有这个负债的情况。
0: 然而经过调查，刘女士似乎并不具备作案动机，看来这个破案思路并不正确。这一次在回看小区监控的时候，警方在案发第二日晚上的监控中有了新发现。
3: 看到一个火光，当时呢，就是因为是深夜，再一个加上这个视频监控在夜间的这个效果不是很理想，其实它亮和灭就是一瞬间的事，就是在那一瞬间，然后正好那个摄像头捕捉到了那一刻，我们就判断他确实是在这里抽烟，有一个抽烟的行为。
0: 这片别墅区的入住率不高，夜间更是没有什么人员在小区里活动。在监控里留下这一丝火光的，极有可能就是回来试图查看保险柜的嫌疑人。
1: 可以看到嫌疑人大致在此停留过，那我们就怀疑有可能嫌疑人在此处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3: 也是抱着一个碰运气的希望，因为十多天过去了，再加上前一夜刚刚下完雨。
0: 在发现火光那个区域，技术人员果然提取到一些生物检材，经送检比对，那些生物物证和一个叫阿某的盗窃前科人员比对上了。阿某是内蒙古赤峰市人，
2: 发现这个阿某在案发前一天多次出现在这个小区周边有这个踩点的情况，那我们初步就锁定这个嫌疑人应该就是这个阿某。通过对这个阿某通信人员进行分析呢，发现这个阿某的弟弟贾某也跟他一起来武汉了。
0: 警方排查发现阿某和贾某是驾车来的，
4: 进行了一个排查，发现的就发现了一辆车，我们发现这个车早几天就进入武汉了，进入武汉以后在这个周边所有的就是高档小区都在转。
0: 通过视频追踪，警方发现阿某和贾某不仅曾多次到案发别墅区踩点，而且在案发当日的外围监控中捕捉到其中一人手中握有类似榔头的破拆工具，这加重了两个人的嫌疑。而且警方发现两人负债累累，有犯罪动机。
2: 那么我们对这两个人的这个生活状况、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发现这两个人都有这个大额负债的情况。
0: 追踪两人作案后的车辆行驶轨迹，警方发现他们返乡途经内蒙古通辽市时，二人进过一家烟酒回收商店，店主反映他们来卖过两箱名酒。
5: 然后我们跟这个名酒回收的老板去沟通，然后发现在这个案发后的几天，然后这两名嫌疑人曾这个带上茅台酒到了他的回收点这块，然后去卖过酒。
2: 根据这些情况综合来判断呢，我们就发现这两个人应该极有可能就是本案的嫌疑人。
0: 案发十天之后，警方确定了嫌疑人就是贾某和阿某。这个时候两个嫌疑人身处何处呢？警方得知两人已经回了赤峰老家，武海警方奔赴赤峰市。
4: 两个人的抓捕时间必须是在同一时间终于有一天有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同时对两个人实施了抓捕。
6: 快把警队的，
7: 别动，
6: 别动！叫啥了？

0: 阿木。
1: 回来以后呢，就是咱们审讯，两个人交代的还是比较客观。
2: 面对警方，两个别墅窃贼和盘托出了犯罪经过。因为负债累累，阿某和家某想到重操旧业盗窃。之前他们听在乌海打工的老乡说过，乌海有个别墅区，入住率不高，但住的都是有钱人。
3: 他们认为没有卖掉的别墅一般不会开监控，
2: 夜晚人员稀少，非常适合下手。2025年6月初，兄弟二人千里迢迢抵达乌海来踩点，专门寻找装修豪华但是无人居住的别墅下手。于是张先生家的别墅被盯上了。
1: 我梁文先生说，我们在小区里边，在这个别墅区里边转了一圈，看见这个地方人很少，也比较安静，再加上这家一直关着灯，所以梁人去的那个地方敲了下门，发现没有人应，也没有人回答。贾某就想办法，就是拿撬棍敲这个门锁进去了。
3: 作案过程中，阿某和贾某在张先生家别墅发现了两箱名酒和保险柜，因为破解不了密码锁，他们用消防水带拖走了保险柜。
2: 出别墅后一路躲避摄像头，附近刚好有一处没有装修的别墅，没有安装监控，也没有上锁，于是他们将保险柜转移到此空置别墅地下室，用带来的工具进行破拆，依旧未果。眼看天要亮了，二人决定暂时将保险柜藏匿在此处，等第二天晚上带新工具再来破拆。
1: 因为保险柜比较沉比较重，所以就想到说是先藏在旁边的别墅里边，等这个准备完工具之后再回来再打开这个保险柜。
2: 据两个嫌疑人交代，第二天夜里他俩携带工具驾车返回别墅区，准备拆解保险柜，但小区外恰好有一辆夜巡警车驶过，两人做贼心虚，随即驾车逃离现场。也正是这一情况，
3: 导致当时乌海警方在别墅设伏一周都没有成功。
4: 确实非常狡猾，一直在躲避所有的监控。他们自认为自己非常高明，实际上但凡只要作恶做下坏，必然会留下痕迹。
5: 防灯特别齐，而且技巧都有，而且台风很亮丽整齐干净，你看他们这办出来干干净净的。
6: 我想问一声，你们都是你们本团的吗？
5: 对，
6: 太厉害了，全梁上坝，这里边的每个技巧都那么精彩，所以说我对这个节目真的是看的，像刚才这新月老师说的，坐不住看的，你知道吗？看激动。
7: 谢谢老师，
8: 也谢谢你们今天精彩的表演，
9: 谢谢老师。
8: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10: 各位嘉宾老师好，我叫范少平。
8: 这个我对您印象还是特别深刻的，您会500多段戏，随机点，然后任何派别，让他都可以演唱，
10: 那么厉害。
8: 是的，
10: 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来一个不一样的展示。我请到了一位从田埂唱到殿堂的黄梅戏演员龙宝林老师，和我一起完成这一段环粤版两下锅的18相送。
8: 好，请开始您的表演。

0: 谢谢。我看到二位的这个表演，虽然是两个剧种，但是中间真的我觉得毫无违和感，结合的特别好，这是我看到的很少有的，就是两个剧种结合到一块儿，包括它的节奏情绪，我觉得完全没有让我们断。
1: 我认为他们俩实际在呈现的过程中啊，前期的创作力量很大。你看这个两个剧种，它毕竟区别很大，尤其是黄梅戏呢乡土一些，越剧呢典雅一些。哎，你看他们俩一搭一唱，包括整个后边的那个音乐，包括出场前面的那梁祝的音乐，我觉得他们真的下了挺大的功夫。
2: 刚才说了，没有违和感，无缝衔接。
1: 对，
0: 是，对，对，对。
2: 我就觉得他们说能弄得就那么舒服，你知道吗？太舒服了，太好了。
3: 我还以为上来一个梁祝，我想啊，这下总算能整明白的东西，我能听明白。结果一听还是不明白，因为他是黄梅戏跟越剧，但是呢，确实是像星月说的，没有违和感，因为黄梅戏它这个调跟越剧的调比较接近。那我们越剧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流派，但这一出《梁祝》呢，它是范老师跟傅老师的代表作，他今天唱的是傅派，
1: 而且他的扮相也是傅派扮相，
3: 对，一模一样。
1: 原派是黄靴子，
3: 他的那个服装也是很正宗的，
1: 很正宗
3: 范傅的。对，
0: 我想问问二位是怎么认识的呢？
4: 我们是通过新媒体平台直播，我是在平台上推广越剧，然后我们龙老师呢，他是推广黄梅戏，所以我们通过这样平台的连线，然后认识的。
0: 等于两个人是网友，是不是？
4: 对，是的。
0: 那这个龙老师，您对着范老师什么印象？
5: 我初次见到范老师在平台上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不是专业的，但我听他唱，他会很多的派别，从事黄梅戏专业。但是我第一的业余爱好，我是喜欢唱越剧，只是我发音没有唱他那么好。他讲他从艺的经历，他说他是福建人，为了学越剧，然后
1: 福建人。

0: 企业家乡啊。又从浙江又到上海，他为了追逐心中的这个梦想，然后一直在探寻，在追求，所以这种精神让我在平台上对他肃然起敬。所以我觉得我跟他是同行，那既然是兴趣同行，我们就相互学习，然后相互扶持。
1: 那这两个剧种的结合，这个节目的产生，当时的灵感来自于哪里呢？
0: 这个之前在我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有经常唱过这一段，我非常喜欢，但是我从来没有找到过这个粤剧老师去学。那好不容易遇到范老师，我说哎呀，我们俩合作。
2: 我们龙老师呢，他的言腔啊唱得特别好。
0: 今天我想唱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夫妻双双把家还》，我想在我们嘉宾老师
1: 是请崔伟老师吗？哎，
3: 是。
0: 据我了解，黄英慧老师对黄梅戏非常有造诣。我能否请王老师做一下我的董永，为大家演唱一段夫妻双双把家还。
3: 让我唱言腔是吗？
0: 您就唱梆子味的。
1: 那王老师您就别客气了，
3: 来两下。
4: 来吧来吧来吧，
0: 我们掌声有请王老师。

0: 哇塞，我们从来没碰过啊，这就上了即兴的，
1: 真棒，真棒，
2: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王老师，
3: 也谢谢你们今天精彩的表演，
2: 谢谢。
3: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4: 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叫王芬，来自石家庄，然后现在是福建京剧院的一名演员。
3: 一看旦角就激动，怎么回事？
0: 我听到河北石家庄这几个字儿，我激动，
3: 这个亲切哈，
0: 因为俺也是石家庄的。
3: 那为什么会到福建去工作呢？
4: 是这样，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北方人，所以毕业以后呢就想去南方看一看，想去南方发展，然后正好呢那会儿福建京剧院来我们学校招生，然后我就考上了，然后我就去了。
3: 也是机缘巧合哈。
4: 对，
3: 好，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好，请开始你的表演。

0: 谢谢王芬。几位老师感觉怎么样？
1: 一招一式表演我觉得非常的规范。戏校学了多少年啊？
2: 我是中专上了6年学，然后没有上大学，直接去的福建京剧院。
3: 虽然没有上大学，但是看得出来他在舞台上很成熟，很游刃有余。这可能和他毕业到福建院团以后，在舞台上的实践摔打，有很大的关系。看得出来他在舞台上，应该是唱了不少戏，很成熟，挺棒的。
2: 谢谢老师。
4: 他能拿这出戏来参加这个活动，我认为他挺有胆的。这出戏是非常考验唱的，虽然呢这是他26，但是这是梅先生当时是集他那个梅派唱腔华彩之大成的一出戏。
0: 哎，我就是给你一点小小的建议哈。
2: 好的，老师。
0: 就是我们可以试想呀，舞台上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杨玉环这个人物，比如说贵妃醉酒，海岛冰轮，那一定是天上月亮出来了，对吧？晚上为什么要拿扇子呢？为什么海岛冰轮要遮几下眼呢？就是杨贵妃这个人物晚上出来看到月光她都觉着晃眼，她是很娇羞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一场的这个情节当中，可能不完全是那种表现，但是旦角儿学会垂眼，当你不好意思或者觉着自己很可笑，所以在捞月最后你所有的转身所有的笑现在都是眼睛跟着走，不学会垂眼，就是这个眼皮啪就放下来，你就会让我觉着那种娇羞感，这个人物的气质这种感觉就更能出来一点。最后捞月也是捞不上来，先眼睛先看观众，看观众，来看观众以后啪眼皮，你再去笑，这种娇羞感就出来了。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好，谢谢你的精彩表演。

0: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1: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是来自咱们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文化馆的吕剧演员，我叫吕新江，并且带来了两位徒弟。今天我们师徒三人为大家演唱山东吕剧名段《花魁关灯》，
0: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来的程咬金，北燕的北国被元帅，南越的南瓜北仙心胆，东夹住的西国炮，西国炮下有个声，听啊啪的响连声，打的西国让吕布

上三十二岁的大扫灯，大扫扫的一个万寸灯，万寸灯的怀里大普针啊，一边是跑连环鱼啊，都在定跑的那个向阳城，家孩子就往那个北边等啊，你也等啊，我也等啊，一等等那个大葫芦，老头子全程去赶集，老妈妈在家里等福地，老妈妈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结果结果坐儿手里把着灯，就在那个江山。

0: 谢谢谢。
1: 你们是来自山东东营的基层乐团？
2: 山东省东营市，我是在河口区文化馆。这个学生呢叫王永亮，他是在东营市广饶县的吕剧文化这个艺术传承中心。叫陈鲁特呢，他是在东营市利津县的文化艺术中心。
1: 我听着这个吕先生唱的非常好啊，朗朗上口，然后这个形式和吕剧的声腔很好玩，把这个关灯的那种新鲜感表现的也很到位。来到一鸣惊人，让我们看到了你们的吕剧，看到了你们吕剧的好听、好看、好玩，也包括你们在吕剧上传承吕剧做出的这些贡献。再一次祝贺你们的表演，
2: 谢谢。
3: 我听的还是蛮好听的，表演也蛮活的，但是就是两个灯的中间的时候，表演会断掉，最好在场上这个情绪不要断。
4: 这个算呢，其实不好唱，因为它就跟咱们那个绕口令一样。
1: 对。
4: 它是不停的，节奏很快。

0: 还有一个呢，唱词记忆也容易出问题，
1: 啊、对，
0: 因为很多都是落在灯上，很容易乱。吕老师啊，还是真的很优秀的一位基层的吕剧演员。
2: 谢谢你，谢谢你。
1: 我觉得吕老师能把两位徒弟带来了，咱们就别白来，是不是？再给我们展示一下，
3: 让我们这两个学生为大家演唱耳熟能详的串通吕剧《借琴宣段》。妈打包喝醉了酒。
1: 好。

0: 我发现吕老师区别于我们一鸣惊人舞台上的其他老师，因为一般我们的其他老师带着学生来啊，只要学生一表演自己就顾不上了，就光看学生，但是您是跟着一块儿演，这很独特哈。评价一下您这两位学生唱得怎么样？
1: 我觉得今天可能有点紧张是吧，但是两个孩子非常认真，在我们教育学的过程当中，两个孩子也确实是非常可哭。
0: 谢谢几位的精彩表演，谢谢。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2: 各位老师好，我是中国戏曲学院金山，这一次呢请到了一位对于我人生当中也是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人。
0: 我对金山还是比较了解啊，这我觉得金山一说我就大概猜出来是谁了。这个你要不要把这个重量级的人物给我们请上来呀？
2: 好，
0: 来有请。
3: 好啊，我们又见面了。
0: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位是谁？
4: 这位是河南牛派优秀继承人、传承人金伯焕老师。
0: 我觉得金老师不仅是自己艺术上的这种钻研跟进取，主要是还培养我们的下一代。一般我们的戏曲演员啊，可能不太愿意让自己的下一代去学戏，但是他恰恰是让自己的孩子打小就学。我觉得今天您能跟闺女同台，我们特别期待。那您准备好了吗？
3: 已经准备好了。
0: 那好，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不免唤至小船，赶上前去。

0: 纠缠，是何人叫传呐？
1: 是我。
0: 哦，你是女贞观的小师太？
1: 正是。
0: 你要到哪里去呀？
1: 要赶着前面那是会试船第一。
0: 哎呦，那个船走远了，只怕是赶不上啊。
1: 只要你赶着了，船钱重谢。
0: 哦，哎，那你不问问我要多少啊？
1: 你要多少？
0: 我要3000。
1: 与你3000。
0: 哎，等会儿，那我要5000。
1: 就与你5000。
0: 耶，哎，早知道我就说1两了。
1: 快点开船。
0: 哎，知道了。

0: 你不曾进，只管要。
1: 哎呀，被你催婚了，来也没接。哎，你看看，
0: 快去开船。
1: 哎，好好好好好，开船啦。哎，小师太，我给你泡杯茶，你喝喝吧。
0: 不要。
1: 那我给你唱段戏咋样啊？
0: 也不要。
1: 哎，我的戏唱的可是好听着的呀。
0: 偏偏叫了这老串。
1: 你听一听啊，风大。

0: 是那老家伙的船，
1: 快快跟上前去。
0: 好嘞。
2: 谢谢二位的表演。
3: 哎呀，我觉得啊，今天大家来着了。
2: 嗯，
3: 第一个呢，咱们没看过这个金老师演老烧翁。
2: 对。
3: 第二个，从来没有过豫剧跟昆曲合作的秋香。
2: 嗯。
3: 第三个呢，这两位合作，我一看什么呢？实际也是一种传承，而且很默契。
2: 平时金老师是很忙很忙的，那你们排练怎么协调？是女儿到那边去，还是金老师到北京来啊？
4: 实话实说啊，我爸爸这个时间非常的满。
2: 对呀、啊、对呀、啊，
4: 我们两个都没有排过，就是刚刚来台里才是走的台。
2: 这样的没排过啊？
4: 我都见不到他的人。
2: 哦、oh. ，
4: 真的就是平时就忙到这样。
5: 其实这个我们所有人都知道，金老师哈，就是他在鹤壁带领着这个团，实际上他这个团已经形成了鹤壁的这个一个文化名片了。
3: 对，
5: 所以他无论是这个上山下乡的演出，包括我们城市里剧场的演出，包括他自身还有很多影片要拍摄。那其实我说实话，我今天觉着您没有自己演出那么放松，我觉得您那关注点都在闺女身上。您感觉今天闺女演得怎么样？
6: 我感觉啊，令我想不到的一种进步，学的昆曲啊很规范。我呢演的不行，一是没有和他在一块拍过，就是到跟前那种即兴发挥。我这一辈子没穿过这样的服装，我好不是？他这部戏呢，他准备的工作非常好，他真是披星戴月的。趁着这个礼拜天回河南，又是找乐队呀、啊，又是给我排练呐，他自己我也没管过他，所以说内心里很愧疚于这个事儿。就是他的艺术成长，他自己完全我是顾不上的。他这一次给我这个机会啊，是很大的考验，考验我们父女关系到底是如何呀？顶得起这个考验。
3: 我觉得啊，金老师是个特别有责任感和爱心的人。
2: 嗯，
3: 他对豫剧啊有责任感，对这个鹤壁有责任感。
2: 嗯，
3: 鹤壁这座城市，河南豫剧因为有了金不换老师，真的是焕发出极大的风采。第二个呢，金老师对观众特别负责任，我老看他那个小视频，好下上山下乡带着大家吃那个芝麻面条，是吧？哎呀，然后起火他得给大家做饭，
7: 是是是，
3: 带着孩子培养人、
7: 嗯、
3: 第三个呢，对女儿有爱心、
7: 嗯、
3: 你看他女儿进步了他多高兴啊。但是金山，我给你提个要求，多关心你爸爸，真的，你爸爸特别辛苦。
4: 是，我从北京回家的时候，我们两个时差总是倒着。

0: 本上我醒的时候他就已经出门了，
1: 对，
0: 然后我再回家他就已经睡着了。
1: 所以呢你爸爸身体好，他对牛排艺术对豫剧都是特别好的一件好事。
0: 对对，
1: 你多关心他。
2: 我想全国人民揭发你啊，你有时候对待我还是比较冷酷的啊。真是我在家没地位。
3: 我能感觉到，就是其实所有的戏曲演员哈，因为要到各处去演出，顾家顾孩子，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精力。
2: 这孩子很勤快，确确实实啊，这个从小啊，我也看好这个苗子。我送出去这么多年来啊，我觉得没有白培养。虽然他的剧中不是豫剧，但是我总觉得他在传承我们年轻人的梦想。我认为着我们的年轻人的梦想啊，都在基层等着你，盼望着你。实际我是讲我的艺术成长，就是年年300多场在农村在基层为民唱戏是唱出来的，老百姓对你认可。所以说我们成天在舞台上一睁眼签名化妆，一天3场，所以说风刮日晒已经习惯了，所以有时候不唱3场还难受。通过他们这一代年轻人呢，我也想激励啊，作为我的女儿，我不是不心疼她，我是想让她为民唱戏后继有人。哎呀，能看到她这种进步啊，我由衷的也高兴。像我们这个年龄一路走来几十年啊，吃了不少苦，一直在坚持，坚持到现在我还在坚持。有时候那种条件也确实是恶劣，艰苦，睡不好吃不好，但是一唱戏心情高兴。所以今天呢，我觉得金山的进步啊，我是更感恩众多的老师们给他的关心，都代替了我对他的一种培养。所以说借此机会啊，我向你们鞠躬谢意。
3: 谢谢，也谢谢二位精彩的表演，谢谢。有请下一组竞演者。尊敬的各位老师好，我是从田间地头唱出来的二人台演员，我叫张小霞，来自于山西忻州定襄。今天呢，带来我们传统的二人台剧目当中的代表作《走西口》的选段，献给大家。好，请开始你的表演。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4: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5: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6: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3: 这里是 FM107.9 AM765，蚌埠综合广播。
6: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3: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7: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8: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7: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9: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法律在线，我是高玲。今天节目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完美律师事务所的程茂奈律师。今天程律师要跟我们来说说发生车损的时候，我们的赔偿标准是按照 4S 店来呢，还是普通的车辆修理厂。今日上线律师程茂奈，安徽完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办理刑事案件以及民商事案件。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程茂奈律师。程律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2: 您好，程律师。这个交通事故是经常发生，有一些交通事故当中发生了车损，就事故当中车子被撞坏了啊，那么我们都会送去进行维修。但是呢，有一个现实的矛盾就来了，对于车主来说，我肯定希望送到品牌的 4S 店里面去修，然后呢配件我们都用原厂的这个配件去进行更换。但是呢有的时候保险公司就说呢这个不能按照 4S 店走，要到外面的这种普通的汽车综合修理厂的价格去定损。那么有的时候两者之间的差价会达到几万甚至十万的这个差别，那到底是该听谁的？今天呢我们想请您呢用真实的案例来给我们说一说这种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车损的时候，财产损害的时候，这个赔偿的标准是怎么样的。
3: 好的。这个交通事故呢是经常碰到的案件。
2: 对。
3: 大家受伤都对受伤很重视，对车辆财产损失这一块呢很容易，车主很容易踩坑。那现在呢我想准备发生一个案例，用一个案例来讲刚才你说的这些问题。
2: 好的。
3: 我讲这个案例呢就是一个我办理的案件，以前遇到过这样情况。就是发生在以前2025年的时候，袁某驾驶一台车才使用3年多，一个新车，和周某驾驶的车辆发生了碰撞。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呢两个人呢承担了同等责任。周某的车辆呢在甲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险。袁某这辆车呢在乙保险公司也投了这个车损险是31万5596元，这个是真实的案例。事故发生后呢双方就维修，刚才你讲的维修赔偿的费用就看不拢了。保险公司这边就是找鉴定机构按市场普通的综合修理厂的标准做评估了。算出来费用呢是14万多一点，将近15万，14万9921元。但是呢袁某不同意，说自己车才用三年，新车应该到品牌店啊，就是有授权的 4S 店。去试维修，于是呢就是申请这个 4S 店来重新评估鉴定。鉴定结果呢 4S 店的维修费用呢是24万多，跟第一次这个
2: 10万元
3: 差了将近十万块钱。协商不了，最后袁某就起诉到法院了。主张这个损失这个合计30多万元。就是这种情况。 像这样这个差十万元非常大，
2: 对，
3: 法院是怎么看待呢？对吧？车主呢有车主的想法，对吧？他想选 4S 店去修理，
2: 嗯，
3: 这个保险公司呢就要求这个是，按照这个普通的这个修理店修理，
2: 嗯，
3: 是这是不是这个？这里边就要牵扯一个问题，就是不是所有车辆被撞了，车主都可以坚持要到 4S 店修理？
2: 嗯，
3: 这么一个标准，
2: 到底这个标准从哪个渠道走，对吧？才能算数，能做数？嗯，
3: 对对。这里边呢，就是说最核心的观点就是法院怎么裁判，他们理由是什么，是吧？法院呀，最后裁判是这样子认为的，说这辆车呀，它购买之后呢，才使用三年多，
2: 嗯。
3: 是这个车辆呢还在合理的使用年限范围内啊，一般车辆都在十年以上才能报废吧，它刚才使用三年。
2: 嗯。
3: 作为车辆的所有权人，车主有权选择在品牌店 4S 店进行修理，就法院是这么认为的。
2: 嗯。
3: 他的理由就是说，这个车辆使用不长，它目的是恢复车辆的这个原本的功能，更换原厂匹配的配件。
2: 嗯。
3: 避免使用副厂呀配件这个影响这个车辆出行安全，
2: 嗯，
3: 同时呢也防止车辆出现不必要的编损，
2: 嗯，
3: 比如宝马车一下碰了的损失很大，
2: 嗯，
3: 这个对这种情况，
2: 嗯，
3: 所以说在这个案子里边，在第一份保险公司的评估，那个普通修理厂评估报告，他因为没有保，没有，就是因为没法保障配件，
2: 嗯，
3: 配件原厂的那个通的质量，所以说呢法院就没有采信第一次的评估保险评。保险公司评，
2: 嗯，
3: 但是法院呢也没有直接照着这个4S店评估的结果来

0: 考虑，它是这个，它是综合考量的，考量的就是说这个车也毕竟也使用3年了，如果是刚买就撞，那有可能就是按照完全按照评估，哎，它也使用了3年了，对吧？考虑到综合考量，就是最后了调整了一下，比那个4S店的稍微
1: 低一些，
0: 又是调低一点，就调整到23万，哎，就这种情况，
1: 就是这个
0: 哎。
1: 标准，它是参考的是 4S 店给的报价，但是呢，因为考虑到这个车已经是超过3年的使用期了，所以呢，就在这个 4S 店给的报价的基础之上呢，往下又酌减了一些。
0: 对，他最后结果都按这个23万来个定的，
1: 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它和原先普通修理厂的这个报价之间依然差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金额，是吧？
0: 他毕竟用了3年了，
1: 三
0: 对吧？
1: 年。
0: 这个3年里面，你还他现在就这个是他这个他是他的这个法院的判断，他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赔偿损失呀，他是用这个填补这个损失，就是恢复原状，他都不是讲原来你开始是多少钱，就是目前的价值，他主要是从这方面来考量，
1: 对，因为
0: 对。
1: 他车使用了3年，虽然说不是特别
0: 他
1: 长，但他还是有折损的，是吧？
0: 在考虑折损这一块，所以法院是这样判的，
1: 好，我们在看到这个车，这个案子的时候，当时给出的事故认定是承担同等责任。那最后这个案子怎么判的？他最后同等责任怎么承担的？包括这，因为双方他都有保险，对吧？两家这个保险是怎么赔的？
0: 是这样的，交警部门的认定呢是同等责任。首先呢，这个交通事故这个赔偿，它是财产有财产损失险，还有其他的什么人身呀，这里
1: 还
0: 边，
1: 有交强
0: 它
1: 险。
0: 这交通事故它是人格权和财产权的纠纷的综合这一块的。它首先呢有交强险来兜底这个财产限额是2000块钱，这是法律规定的
1: 就是
0: 财
1: 两
0: 产
1: 千
0: 权，
1: 块钱的限
0: 哎，
1: 额，
0: 对，
1: 限
0: 这
1: 额
0: 是
1: 赔
0: 限
1: 付。
0: 额，对，这个是不分责任的。也就是说，在交强险范围内是不分责任的，大家都要都你如果误抵的话，都可这这这个这个必须要赔的，必须要扣除这一块，剩下的这个刚才是23万嘛，总共是财产是23万，只
1: 还
0: 能是赔二
1: 剩
0: 十二
1: 二十
0: 二十
1: 二
0: 二
1: 万
0: 万
1: 八，
0: 二千这部分同等责任就按照各自承担一半，各自承担一半，
1: 各自
0: 对，
1: 承担一半，这个是承担对
0: 对，
1: 方的，对吧？
0: 哎，对。各自承担对方一半，对对方有损失也都是一样
1: 也
0: 平等
1: 一
0: 的，
1: 半，就我承担你的一半，你承担我的一半，这样子，对吧？好，那么这个就是最终，这是一个最终的判决，就是先是由甲的交强险去赔付了，就是按照限额的2000块钱赔完了，然后22万8是双方各赔一半这种情况，对吧？
0: 他那个车没受损嘛，他就不赔嘛。他损失了20万，就赔了11万，就是23万8就赔就是11万多嘛，11万8千多嘛。
1: 也就是说，在车交通事故当中，这个车损的赔偿是按照这个据实去赔偿的。你修理费花了多少钱？那么最终就是赔偿的金额是就总计是这么多。但是呢，我们究竟是按照 4S 店的标准来算车损，还是按照普通维修店的标准来去计算你修车所要花的钱？这个不是一概而论的。你要看，因为刚才我听您在这个案件里面就是强调了好几次，说这个车呢，它说新不新，但是说旧它也并不旧，开了3年有余，对吧？那不能按照新车的标准去全额按照 4S 店的标准去赔付，但是呢，也远远不能按照普通的这个车辆综合维修厂的给的这个报价去赔付。那么，我们能不能说一说，究竟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是这个车龄究竟是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按照 4S 店的标准去赔付？到了多少的这个车龄以后，那我们就只能要求普通修理厂的标准了呢？
0: 对，刚才我在前面也讲了，交通事故赔偿就是原则是填补损失，
1: 填
0: 恢
1: 补，
0: 复原状。对，它
1: 这
0: 是
1: 是原则，
0: 这是原则。在这个原则下，像这种情况，本案呢支持了 4S 店标准，它有几个前提的。第一个，车辆购置时间不长，你比如说购置要这个十几年快报废了，你这个价格完全低了，可能赔了你要按 4S 店，你这个还不到这个车全损的连之前都不都都

0: 事故车辆的安全性的，
1: 对，
0: 避免还而且
1: 正常使用，
0: 不合理的车损，
1: 对，
0: 对吧？不合理的车损，对，对。
1: 那就是反过来说，如果一台车它已经有十几年的这个车龄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法院就肯定不会支持 4S 店
0: 对
1: 的
0: 对
1: 维
0: 对
1: 修
0: 对，
1: 价格了，对
0: 这
1: 吧？
0: 个本来这个车几十年了，老家这个车了，它本身价格就不高了，它这种情况下一般不会支持这个 4S 店原价，它一般会倾向于参考的普通的修理厂的报
1: 明白，
0: 价，
1: 好，明白了。
0: 对对对，
1: 刚才您用这个案子，给我们把这个标准怎么算啊？它的原则，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灵活的把握的这个原则也说了一下。但是呢，现实生活当中还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我出了车，这个车祸啊，这个车受损了，那保险公司就告诉你说，我们公司不能按 4S 店的这个车标准去赔你，那你要去 4S 店修呢？那我们只能按照普通的这个修理厂的价格给你，你多出的钱就是 4S 店多要的那些钱，你自己出，对吧？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他肯定赔的越少越好。那么碰到这种情况，我们车主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去处理呢？
0: 对，像这种情况，我来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就怎么像这种情况怎么车事故怎么办？第一个，事故发生以后呀，第一时间要报警，报保险，固定事故证据，对吧？交警来了以后，他根据这个情况呀，对，最后还要定这个车的这个责任事故啊，等等，不要着急自己直接去修了，对吧？你还没有定损呢，把车还。就把车修好了，最后怎么维修价格的争议很大的，
1: 对，到时候钱谁出都不知道，对，
0: 对，对，会很会
1: 很
0: 被
1: 被
0: 动的，
1: 动，
0: 对
1: 对，
0: 对，这个车主是很会被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保险公司及时跟保险公司沟通，对吧？提出自己维修方案，对吧？你比如说我这个，你讲说明这个我车的车况，如果比较新啊什么之类的，希望 4S 店，指望这个保险公司按照 4S 店，我到原厂去维修，要跟把 4S 店两套评估意见，这个。进行鉴定，来供后续调解，然后法院这个诉讼要来参考。
1: 参考，
0: 对对对，就谈不拢的话，最后走法律途径，完你双方要协商不成，最
1: 法律
0: 后，
1: 途径，对，
0: 哎，
1: 那你
0: 对
1: 诉
0: 对
1: 讼也要
0: 对
1: 讲究证据嘛，所以
0: 对，哎，
1: 前面这些东西也都是需要的，
0: 都要固定证据，因
1: 对，
0: 为诉讼原告要提供这个举证义务，要提供车辆的购买时间呀、车况证明
1: 对，
0: 呀、
1: 是的，
0: 鉴定报告啊，对呀、所以说。你要诉求要具有合理性，才能得到法庭的支持。
1: 那万一
0: 对对，
1: 说我没有经过保险公司同意，我着急着用，我又想把这个车修得好好的，我就直接把它开到 4S 店，修好了以后呢，那我拿着这个维修发票去找保险公司去报销，但是保险公司就拒绝了。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你要如果上了法庭，法院一般会怎么看呢？
0: 对，像这种情况，就一般你要法院一般会，启动。这个鉴定程序，法院他有时候也不好做处理吧，他就核对这个哪些是这个是本身事故造成损伤，哪些属于旧伤，他根据鉴定结果，哪些是扩大维修的部分，才需要扩大维修的部分，扩大维修部分是比如那个车没坏，把那个新零件换上去了，这些东西都是不能赔偿的，对对，如果这 4S 店维修这个项目合理。配件对应的本质是都是本质损伤事故造成的，这也符合4S 店这个维修的必要条件，法院就会支持你。但你如果过度维修，对吧？刚才我讲了，你不是事故造成的，你也给他换了新的了，这肯定不
1: 对，
0: 行，
1: 或者是你旧伤旧的问题，你趁着这次出了车祸，反正对方赔，
0: 对，
1: 对
0: 你没有
1: 吧？
0: 经过，对，人家还没保险公司没到场，你要看一下，人家看哪些坏了，保险公司要人家里。也要做记录的，
1: 有些车主是有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哎，我本来车有旧伤或者是旧问题，我正好趁着这次这个车辆被撞，反正对方赔我，我都一股脑修了，然后他给我报，有不排除有这个报成功的这种情形，但是一旦对方产生了异议，这就很麻烦，对吧？
0: 保险公司提出异议，那这法庭肯定会 要启动建筑程序的。
1: 对对，不是
0: 麻烦。
1: 你说了算，也不是 4S 店说了算，也不是保险公司说了算，这个要经过第三方要去进行一个司法鉴定，去做一个评估和最终的一个鉴定的哈。
0: 对。
1: 好，我们再多问一问，这个请教一下陈律师，就是车祸发生以后，我们这个车要拿去修，对吧？在拿去修的过程里面，你肯。

0: 您会有拖车的费用，会有施救费，可能还有就是我车拿去修了之后，那我日常出行怎么办？甚至我可能我还涉及到我拿着它做生意，我会营运或拉货，那么这个对我也会造成这个损失，对吧？那么这些费用对方都赔不赔？
1: 交通事故造成的直接这个拖车费啊，这个施救费啊，
0: 嗯，
1: 这个是属于这个交通事故处理直接必要的支出，
0: 嗯，
1: 是合理的部分。保险公司是应当赔偿的，不会，这不会有什么问题。
0: 嗯嗯、
1: 主要是车辆贬损、贬值损失。刚才您说的，车辆贬损失，也就是折旧费。
0: 嗯。
1: 什么事故？有的人说是事故车辆这个贬值，把它贬值成、
0: 嗯，
1: 这个在司法界、事件中是，比较麻烦。
0: 嗯。
1: 认定这个法院认定也是非常严格的，对吧？
0: 嗯。
1: 绝大多数不就交通事故，法院是对这个贬损值一般不。它不是直接费用，只有少数特殊情况。
0: 嗯，
1: 你比如说新买的车，
0: 嗯，
1: 时间很短，全新的，
0: 嗯，
1: 也重大结构性损伤了，这样才会，考虑这个部分的贬损之损失。
0: 嗯嗯，
1: 对，如果
0: 就是因为这个车祸出现了这个车大幅度的贬损，
1: 对对，
0: 才会有适用这个情形，对吧？
1: 我还是刚才前面讲的，
0: 嗯。
1: 这个它是它的赔偿原则，就是说实际填补损失，就是说你没有损失，它不会赔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对，恢复原状嘛，对吧？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对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这个车我们开了有几年了，开了有十年了，我们想要去主张说，因为我这次事故啊，我如果再转卖的话，我会有这个这个有贬值，那么这个是法院一般是不予支持的，对吧？
1: 贬值不好，对，
0: 嗯。
1: 不太好，对，
0: 好，
1: 嗯，
0: 好，其实今天结合我们这个案件呀、啊，给大家提到了交通事故发生以后啊、车子的受损、车损的这个赔偿的原则啊、还有我们要提供的证据是怎么样的？就是其实是按照 4S 店标准来定，还是按照普通的修理厂的标准来定？这个不是一刀切的。前面呢，陈律师也给大家说了，要看车龄。要看你的车况，对吧？还要结合，填补损失这样一个原则去综合的去判断。所以呢，我们也这个告诉大家，这个事故发生以后一定要走正确的处理流程。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细节，就是如果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先拖到 4S 店去修，修了以后我再去主张赔偿，这样的情况后续很可能不会得到支持，反而还走了冤枉路。所以提醒大家，开车上路啊，一定要谨慎驾驶，如果发生事故也要去理性的依法去处理去维权。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要谢谢陈茂奈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陈律师明天在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的去给我们普法。好，陈律师，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节目当中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陈律师。
1: 好，再见。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0: 最痛苦的事，我不能自己折断个翅
1: 膀。阿边，
2: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

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剑走偏锋。独自在家做了顿午饭，四川省泸州市一家粮油公司的女质检师就中毒身亡了。事后警方在抽油烟机里发现了罪魁祸首，是谁制造了这起谋杀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剑走偏锋。

2026年1月9号下午2点多，一家电脑公司的女工程师何文月打120和110报警时称，她住在城南一个花园小区的闺蜜徐安婷和她视频时昏迷在厨房里。急救医生和警方迅速赶到现场，何文月随后也赶到了。现场让人心痛，只见徐安婷身体蜷曲一团，躺在厨房地板上，脸色苍白，神情痛苦，身边有呕吐物。医生判定徐安婷可能是食物或气体中毒，因为室内有焦糊的气味，医生及时打开窗户透气。最终医生根据呕吐物和中毒症状判断，当时还没进食的徐安婷可能吸入了有毒气体，已无力回天。警方抵达现场后，何文月向警察哭诉，我和婷婷视频时，她说肚子疼想吐，很快就晕倒了，喊她没反应，我就打了急救和报警电话，没想到。在对案发现场进行搜证时，警方起初怀疑是燃气中毒，但经过检测证明，室内甲烷并没有超标。排除燃气泄漏风险后，警方开始搜寻焦糊味的源头，发现焦糊味是从抽油烟机内散发出来的。打开抽油烟机面盖，焦糊味源头是粘在电烙铁电烙头上的一团碎渣沫，而这个电烙头是和烙铁芯控制温度的可控硅连成一体的，电源线就和抽油烟机的电线接驳，一旦打开抽油烟机，这个电烙头就会慢慢达到事先设置的350度高温。而经过化验发现，那团碎末渣竟然是砒霜，被透明双面厚胶固定在电烙头上，一旦高温超过300度，砒霜就会气化产生有毒气体。最要命的是，确保抽油烟机空气流通的指挥阀被人为的破坏关闭，这就预示着抽油烟机的抽取的空气只能回灌到室内而无法排出去。很显然，有人故意安装了这套隐秘的害人装置，让砒霜变成有毒气体，导致徐安婷死亡。警方立即展开侦查。死者徐安婷26岁，大学毕业后在一家粮油公司做质检师，她平时一个人独居，为人也挺和气，平时就和闺蜜何文月及其前夫吴明辉有来往。何文月27岁，和徐安婷是同乡，两人是大学同学。大二暑假时，两人结伴去三亚旅游，期间徐安婷不小心进入深水区，幸好何文月及时发现救了她一命。徐安婷打心里感激何文月，两人除同学老乡的关系外，又成了一对好闺蜜。面对办案警察，何文月信誓旦旦地说，婷婷平时独居，我和她关系最好，她没有男朋友，不可能是情杀，要收钱她一向不看重，更不可能。可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在案发前，何文月的前夫吴明辉和徐安婷有过争吵。而查看案发前后小区的监控时，警方发现吴明辉两次出入徐安婷所在的楼栋，一次去钥匙店配钥匙，一次乔装打扮到徐安婷家，行迹十分可疑。听说此事，何文月又神情紧张又愤怒，莫非是吴明辉在背地里下了狠手？他说自己和吴明辉离婚有些纠纷，徐安婷为了帮他也参与其中，他猜测或许是吴明辉迁怒于徐安婷才下此狠手。果然，警方从吴明辉公司的走账单上查到，吴明辉在案发前两天领过公司的砒霜，说是实验中要用。

去五金店购买了电烙铁和相关材料，去钥匙商店配的钥匙正是徐安婷家的大门钥匙。案发头一天，他偷偷潜入徐安婷家，恰好被邻居从猫眼里看到，他还多次在何文月面前扬言要灭了徐安婷。在一系列证据面前，吴明辉不再狡辩，只好交代了一切。独自在家做了顿午饭，四川省泸州市一家粮油公司的女质检师就中毒身亡了。事后警方在抽油烟机里发现了罪魁祸首，是谁制造了这起谋杀案？请您收听本期案故事《剑走偏锋》。

吴明辉35岁，在一家化工公司做销售经理，有车有房，工作稳定。平时没事的他喜欢钻研电工技术，修电器也是一把好手。吴明辉和何文月是相亲认识的，吴明辉个头不高，有点瘦小，为人老实。交往中，吴明辉对漂亮的何文月各种无微不至的关心，恨不得让她双脚不沾泥。吴明辉还用父母老房子的拆迁款加上自己的积蓄，在市区买了一套价值百万的全款房，没有还贷的压力。何文月见他条件不错，答应了他的求婚。两人结婚后，吴明辉在单位更是卖力工作，总想给妻子最好的生活。可是渐渐的，吴明辉却发现妻子像变了个人，常怀疑这怀疑那的。他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出差，也会有一些应酬，要接触一些女客户。何文月总是查看他的手机，把他的衣服翻上几遍，看看有什么蛛丝马迹，有时候甚至打电话给他的女客户，把人家弄得一头雾水，生气地迁怒于吴明辉，结果让他好不容易谈成的生意泡了汤。以前在吴明辉眼里，何文月身上都是优点，现在才发现他心胸其实很狭窄。他一再表明心迹，说自己的心都在他身上。何文月仍不相信，有时他喝酒回来晚或其他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跟他吵上半天，甚至辱骂他其貌不扬，却整天想着跟女客户出轨，还不让他上床。吴明辉舍不得放弃这段婚姻，只能忍气吞声。但是两人的矛盾仍不见减少。一天晚上，何文月气得离家出走，跑到徐安婷的出租房里。第二天，吴明辉去徐安婷家接妻子，还被他数落了一顿。一天晚上，何文月突然对他说自己有一个女性好友净身出户离婚，下场很悲催。吴明辉以为他对婚姻没有安全感，安慰道，媳妇儿，你放心，我生活中真的没有异性朋友，不信你随时可以查我的手机，我坦坦荡荡，你不要瞎猜疑。没想到何文月并不接话，而是把话题一转，提出让吴明辉在房产证上添加他的名字。老公，我也想为我们的婚姻上把锁，这样我才放心。吴明辉这才知道症结处在哪儿。房子毕竟是他婚前全款买的，而且大部分用的是父母老房子的拆迁款。再则，他确实也有一些疑虑，因为两人老是因为一点小事就吵架，他对婚姻不像当初那么有自信，因此自然也就多留了点心。吴明辉硬着头皮说，我先得征求一下爸妈的意见。何文月倒也不恼，连连点头表示认同，我改天跟你一起登门拜访他们吧。吴明辉表情尴尬，因为以前何文月对他父母并不热情，甚至嫌弃他们，现在为了房子加名字的事儿却一反常态。吴明辉刻意回避着回老家的事儿，也不提房产证加名字这件事儿，而何文月却隔三差五提及此事，两人因此经常吵架，何文月提出离婚并分居了。这期间一直是徐安婷帮着调解，她柔声劝吴明辉，丈夫给妻子安全感，婚姻才稳定，何文月并不想离婚，房产证上加上她的名字就能给她安全感。一来二去，在徐安婷的劝说下，吴明辉非但没有减轻对妻子的不满，还对单身的徐安婷增加了好感。徐安婷也察觉到了吴明辉对自己动了心，并不反感。2025年5月，何文月又为房子加名字的事儿跟吴明辉大吵一架，吴明辉冲动地提出想和徐安婷恋爱成家，徐安婷说必须等他离婚了才能相处。徐安婷的话等于是给吴明辉一个强烈的暗示，于是吴明辉向何文月提出离婚。何文月说要离婚可以，但是必须把房子给他，他才会同意。吴明辉十分犹豫，这套房子是他的婚前财产，如果给了他，那自己和净身出户并没有区别，不给他，他们夫妻情分已尽，
离婚是迟早的事儿，拖着可能失去体贴温柔的徐安婷。吴明辉内心十分纠结。八月的一天，吴明辉和徐安婷的来往被何文月撞破，两个好友为此争风吃醋，反目成仇。当着吴明辉的面，何文月气势汹汹地羞辱徐安婷：你口口声声跟我称闺蜜，背地里却勾搭我老公，你不就是看上他的房子才要和他在一起吗？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一天，我就不会让你们俩在一起，我偏不和他离婚。至于房子，你想都不要想。徐安婷被痛骂得眼泪哗哗，但这件事儿确实是他理亏，他硬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吴明辉看着徐安婷的样子十分心疼，对着何文月回击道：你凭什么这样说他？你不也是看上我的房子，才几次三番让我在房产证上加上你的名字吗？我对你一忍再忍，现在夫妻缘尽，我肯定要和你离婚。眼看战火越演越烈，徐安婷私下劝吴明辉：既然大家都闹开了，你何不净身出户，把房子都给何文月，了结这件事儿？以后我和你一起挣钱买房子。徐安婷在此时的承诺，像是给吴明辉打了一剂强心针。可是看着懂事又识大体的他，他仍有些犹豫。徐安婷住的房子也是租来的，他不想让他跟着自己还要租房子，让他背着骂名还过得那么辛苦。面对着两难的境地，吴明辉将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剑走偏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7: 于成荣命人责打李道元，把李道元给揍得顺着嘴流血呀。那些动人看了，哎，心里挺高兴，很解气。哎，咱这么说吧，数年来做官的都偏袒汉人，瞧不起动人和摇人，打官司他们必输无疑。今天公开打汉人还没见过，所以他们心里往外那么高兴，同时对于成荣有了好印象，心说这官还真不错，说话算数，一碗水平端，不偏袒着汉人，也不隐藏那些好人，他高兴。于成荣揍完了，问李道元：“你服不服？”老实说，李道元心里不服，但嘴不敢说呀。于成荣又像商量似的跟他说：“李道元呐，本县以为胡二是欠你的租子，论理应该还你，但是你听说了。”他遭了天灾，颗粒无收，一年辛苦毫无所获，所以呢也怪可怜的。你呢家大业大，又不在乎这几两银子，我看就算了吧。朱子云见穷苦乡邻，虚家温煦，你便做件好事又有何妨呢？李道元一听，气得心噔噔直跳，浑身都有点发抖，心说：“知县大人，你这不明摆着叫我吃亏吗？把我揍了还不叫他还钱，着实叫人心不服。”但李道元呢，毕竟读过几天书，他翻来覆去的一琢磨，哎呀，算了吧，吃亏呀就是占便宜，知县大人这是跟我商量，要一翻脸还得揍我。再者一说呢，这几两银子搁到我身上的确无所谓，乐得送个人情，还显得我这人开朗大方。想到这儿往上叩头：“
8: 大人，做这事儿我愿意。”
7: 那位说：“怎么说话呢？您别忘了，刚挨完嘴巴子，腮帮子都肿了，舌头都木了，故此吐字不清。要咱这么说呀，您就听不懂了。”哎，总之呢，李道元点头了，说：“大人，您怎么吩咐我怎么听，这租金我不要了。”于成荣听完高兴了，道元勉力平身，哎，转回身来又跟胡二说：“胡二啊，李财主不计前嫌免了你的租金，还不过来拜谢，还等什么呢？”这胡二心里头也不痛快，也挨了揍了，满脸都是别扭，一肚子怨气儿。但是呢，他觉着知县发话了，不过去又不合适，动作有点迟慢。正在这时候，那洞官急了，过来光照他屁股来了一脚：“你他妈等什么？还不过去行礼！”胡二没有办法，过来磕了个头：“胡二谢了。”李道元翻了他白眼儿， 也哼了一声。总而言之，两个人别别扭扭。于成荣赶紧解和，好了好了，以往之事从此一笔勾销，你两家不许再纠缠不清。李道元，本县的话你听见了吗？小人记下了。洞官，你呢？这潘志忙说，老爷，洞人也不敢再弄是非了。如此甚好，若再有欠债不还、抗租不交等项，本县唯你是问。是是是，小人不敢。于成荣看了看这无缘无故挨打的那俩汉人，应该怎么解决呢？一老一少着实可怜，又跟李道元商量。李道元呐、啊，这两个人是你的庄户吗？是小人的。哎，只因你们之间发生纠葛，这两个人无辜反受伤害，打得遍体失伤。这样吧，你做好人做到底吧，把他们领回去之后找郎中好好调治，这笔花销由你支付，你看可以吗？应该应该，就不是庄户，是我的乡亲，小人也应该尽责。哎，这就好。于成龙一听，这个人呢必须得管教，不管教不行，话是开心锁，哎，不说透了也不好办。虽然说李道元一肚子不痛快，但是有的地方不敢说。于成龙的心呢挺高兴，看着他们放声大笑，拉着洞官和李道元，他就说，人说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又倒是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你们二位大度大量，抛却多年积怨，化干戈为玉帛，从此礼尚往来，再不生事，免去多少麻烦呢？洞汉和好，二位功不可没，本县着实高兴。老潘头一听，不住地点头，是是是，大人这话呀，羞杀山民了，要不是大人多方劝解，不知道将来会乱成个什么样子。李道元也说，洞汉如此和好，都是大人之功。哎，二位千万不要这么说。于成荣说完了，面对周围的洞人，各位乡亲们，今日之事本官处理的，你们是否满意呀？啊，各位乡亲，大家说一说，我这么做合适不合适？有没有偏袒汉人的地方？这回洞人是心服口服啊。潘志老潘头带头给于成荣跪下了，大人呢、啊、洞人虽愚，也分得出好坏呀、啊，知道三长两短，今天的事儿，大人非但没有袒护汉人，倒叫他们吃了不少的亏，山民心中很有些过意不去。我说各位乡亲嘛，我说的对不？您说的对，您说的对。大伙儿全跪下了，高声喊喝，大人公道正派，实心为了我们洞人，真是青天大老爷，对，青天大老爷。于成荣赶紧把他们搀扶起来，快起来快起来，这样的话千万说不得，我还不够个青天。这时候李道元也很受感动，拉着洞官的手，我洞官，过去咱们积怨很深，从于大人这一调解，我良心发现呢，回忆以往，我做的很不对，很不对。洞官，你放心，今后有用我李道元的地方，尽管到天河镇前去找我，我尽其所能。如果我镇上有人对不起洞人，您唯我试问，您看怎么样？哎呦，好兄弟，我多谢多谢了。咱怎么办？今后洞寨有人做非法的事情，你就来找我，哎，我要不秉公处置，我就不是个人。你看看我们洞人是有良心的。这一说，大伙全乐了。于成龙非常高兴啊， 转脸问东关，今日之事皆大欢喜，这儿有酒吗？
8: 哎呀呀，对对对对对对，
7: 哎呀，东关一听大人要喝酒，那是求之不得，吩咐手下人准备。说实话，这什么酒啊，都是当地制作的米酒，于成龙海量啊，再加那60度的老白干，一口气能喝3斤，喝3斤都不醉。要喝这米酒啊，就等于喝凉水。哎，但是高兴啊，左边李道元，右边洞官潘志，其他的人席地而坐，每人霸盏，又说又笑。这个洞人呢是能歌善舞的，一喝上酒一高兴，是又蹦又跳，左一圈右一圈，还有人回家把乐器取来了，虽然乐器不怎么样，合着5步，叫人看着也非常非常高兴啊。于成龙一边喝着酒一边盘算，我到了洞寨了，该解决的事情只说解决了一半啊，还有人命关天的事情不能不问啊。哎呀，你说问吧就冷了大家的心，不问吧又不行，干脆一石二会，趁热打铁。他一边喝着酒一边扭头问洞官，潘老伯，我问你一件事，你要如实地告诉我。
8: 大人您问吧。

什么事儿？我且问你，从你们洞山搬回去一户汉人，此人叫周国栋，夫妻二人，还有男女俩孩子，回去住了不到两天，两口子把命全丢了，人头还没了，死得太惨了。本官多方调查，好像不是强盗所为，跟你们洞寨有关。老张，你能不能向我提供点情况，究竟是什么人下此毒手的？这洞官就愣了一下，把酒碗放下了，然后抹了一把胡子。大人呐，说这话您昨天要来，您问我这事儿，我一无所知，因为彼此不了解。可今儿跟昨天就不一样，我们知道您是个清官，您是大好人，您处处为洞人汉人着想，我深受感动。我们这人不说瞎话，既然您问到这儿了，我告诉您，是我们洞寨的人干的。于成龙心里头一亮啊。那么请问老张，谁是凶手？谁动手杀的人？大人，您先别问是谁，我把这事儿跟您介绍介绍。周国栋两口子是死了，但是他死的不冤，该，他早该死。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周国栋两口子不是好人呢，那周国栋就是个小偷。说这话前些日子，大人贴出告示去了，希望老百姓回县城定居，许许多多的汉人都搬回城去了。周国栋呢，原来住的我们洞寨，我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此都了解，他跟我商议，也打算回到城里去住。我当然没反对了，我说好吧，今后咱们常走动，不这事儿就了结了吗？哪知周国栋这小子临行之时，手底下不老实，趁着我们寨子里没人儿，他是大偷儿特偷，把潘富家里一把祖传的银制酒壶，他给偷去了，两只银制的酒杯也给拿去了，把潘富家里的衣物还给偷去了不少。大人请想，洞人本来就贫穷，在世道岂能善罢甘休啊？那周国栋两口子搬走之后，潘富就发现了，怎么找也找不着，就告诉我了。我一听上了火了，领着人四外搜查，怀疑那几个人全都没事，结果什么也没搜出来。我们分析来判断去，就是周国栋干的。你们汉人有句话叫人品素长啊，这人爱占小便宜，平时我们有的寨子里就丢东西，后来有人提供线索，就是周国栋干的，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判断也是他干的。丢东西那天就是他搬家的那天，但是没有证据也不行啊，所以潘富跟我请示之后，我让他带了两名弟兄，一共是三个人，进县城里去看看，别冤枉了好人。结果他领人去了，一进屋就看着丢的衣物在炕上摆着呢，所以他们言语不合，当场动了手了。潘富索要东西，那周国栋就不给。

0: 也崩了，舞也不跳了，乐声也止了，男女老少200多人全傻眼了，不知道又发生什么事儿。洞官这才说，把潘富给我叫来。其实潘富就在人群之中，刚才还跳舞呢，凭洞官这一叫他，他跟没事人一样挤出人群来到近前，跪下，你还不跪下啊啊！潘富直溜溜跪下了，大人，他就叫潘富。于成龙打量打量他，35、36岁，是个挺强壮的汉子，一瞅满脸横肉，就不是个善茬子。你叫潘富，小人士，我且问你，周国栋夫妻是你杀的吗？
1: 是。
0: 嚯，这家还理直气壮。
1: 哦，
0: 你为什么要杀他？
1: 我早该杀他，他是小偷，他手底下不利索，见谁偷谁，爱占小便宜。他偷了我家各种衣服11件，偷了我家祖传的酒壶和酒杯，我找到他家去了，他还不认账，我都抓住赃了，他还不承认。他说他花钱买的，又说旁人送给他的，我索要他不给，我们发生了争执。就这样，小人一怒之下拽出短刀，我把他脑袋给剁下来了。他媳妇儿也是你杀的？
0: 是。他媳妇儿蛮不讲理啊，帮着他丈夫又喊又叫。后来他说什么抓贼呀，有人抢东西了，我怕事情闹大了，所以我也把他杀死了。当时两个死人都躺在什么地方？周国栋在门里，他媳妇儿在炕上。哎，跟验尸的结果是一模一样，这你得查对清楚了。大人点了点头，好啊，你可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道理吗？
1: 当然知道了，不过他是贼，他跟好人不一样。
0: 噔，大胆的潘富，你太不像话了，你索要东西不是不对，哎，如果他不给，离着县衙门不远，你应该报官呢，哎，由官府合理给你解决，你目无官府，私自做主，杀死人命，这还了得吗？这简直是无法无天的。来人，把他拔了，带回县衙，明正贬刑。于成龙气得浑身直哆嗦。李炳几个人过来拿绳子，把潘富给勒上。潘富都没想到，哎呦，失神的眼睛望着洞官，洞官，这你是知道的。洞官也傻眼了，刚才还理直气壮，一听大人说把他带回去明正典型，他扑通跪下了。
1: 老爷，你这么处置公平吗？那他是小偷，难道不应该杀？
0: 杀也要官府杀，你们有什么权利？再说小偷小摸也不至于犯死罪呀，简直是胡闹啊。哎，东关呐，我且问你，方才潘富说了什么事都经过你允许的，杀人这事儿你知道吗？
1: 那回来前跟我说了。
0: 你为什么不报官？
1: 我觉着
0: 没什么太了不起的，以往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儿。你是包庇杀人犯，你懂不懂啊？洞官呐，你是一动之手，你如此糊涂，往后手下的人跟着你怎么走啊？连你都不知法呀。老人家，按理说你帮了我的忙了，我应当感谢你，但是公是公，私是私，打你个糊涂，咱下不为例。来人，掌嘴狠狠给我打。你看刚才在一起还喝酒呢，于成龙铁面无私啊，以公治公，

0: 他这一声令下，谁敢不动手？阿元过来了，老爷子，对不起，你忍着点啊，不揍你你不清醒，不揍你下回你还干糊涂事儿，我可打了啊！阿元袖面高挽，抡圆了巴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左右开弓，把这洞棺给造的鼻子口窜血，脸蛋子眼瞅着就鼓起来。那些洞人在那看着，无不惊骇。大概打了能有三四十下吧。于成龙一摆手，这才不打了。我说洞棺，打的你冤不？
1: 冤不冤？
0: 去不去？
1: 不去。
0: 打你个明白，省着你太糊涂了。我可告诉你，按照大清律，包庇窝藏杀人犯知情不举者一律同罪，他是掉脑袋的罪你也好不了，你懂吗？今天本官法外施人，揍你一顿叫你清醒清醒，哎，也就算了，你明白吗？
1: 多谢大老爷，多谢大人，往后我肯定不敢再干这糊涂事儿。
0: 站在一旁，来人，把这杀人凶犯带回县衙处置。正在这时候，有个女人领着男女六个孩子挤进人群，是又哭又喊，来到于成龙近前，都跪下了。这女人也有三十七八岁，长得一般，穿得破衣落座，这一家人跟花子对也差不多少。她说的话呀，于成龙听不明白，但是她也夹杂着汉话，所以有的地方你琢磨琢磨也懂。她的意思是给她丈夫求情，闹了半天杀人的凶犯是她丈夫，这孩子们是她的孩子。女人哭哭啼啼，以头触地呀，说我丈夫做了糊涂事儿，论理当斩，求大人呢，无论如何高抬贵手。那些个洞人呼啦朝全跪下了，求大人开恩。于成龙真不愧是个清官，为民做主啊，他怎么说的他就怎么做，铁面无私，公正廉明，是一碗水平端，也不管你是洞人、瑶人、壮人、苗人、彝人，也不管你是汉人，有理就向着你，没理绝不宽待。要不怎么叫铁面无私呢？你要跑到这喝稀泥来，有理五八，无理四十，哎，就那么回事吧。敷衍搪塞，越来事情越糟。就拿前文书来说，你这洞人潘富夜入民宅杀死周国栋夫妻，这还了得？过去混乱的时候讲不了说不起，我于成龙到了罗城就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得让这些人，得让老百姓知法啊，不借我这官不白当了吗？所以说把这潘富给捆上了，要带回县衙按律治罪，那还用问吗？杀人偿命肯定得掉脑袋。这洞人虽然粗野，不等于傻呀。潘富平常人缘还不错，所以洞官为首的二三百口子全跪下了，苦苦地给潘富求情，特别是潘富的老婆和那几个孩子哭得跟泪人相似，把那李道元哭得心也软了。李道元腮帮子肿胀着还过来跪下了，大人呐、啊，虽然潘富一时兴起刀伤人命，但这玩意儿也不怪他，这是数千年来这种恶习难改，大人能不能法外施人，从宽处置吧。 这个，哎呀，玉成龙心里盘算着，乡亲们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呀、啊。当然，潘富可杀而不可留，应该严惩。但是情况特殊，就得特殊对待呀、啊。要想叫动人跟汉人和好，要想让这些人知法懂法，这不是一时半时能解决的，这是长时期的教育啊，得一件事一件事让他们明白，慢慢的扭转，不能操之过急。我是县官，执掌着生杀予夺之权，我的目的是达到教育他们为目的呀。要是随便杀也不是不可以，能不能起到那个效果呢？这事儿啊，干脆就得特殊对待，就这么办。他没正面回答大伙的要求，迈步来到潘富的近前，一看这潘富啊，麻木不仁，那脸上你说乐不是乐，说哭不是哭，这什么表情呢？他心里想什么呢？难道他杀了人还觉着理直气壮吗？无动于衷，这种人得好好教育教育。潘富，老爷，我且问你，杀人究竟犯不犯法？你明白不？犯法。杀人偿命，你懂不？
1: 我懂。
0: 懂为什么还这么干？
1: 我没说吗？我要我的东西他不给我，二人发生争吵，我一时兴起，我把他给杀了。
0: 哦，你一时兴起你就杀人，别人一时兴起也杀人，那不就乱了套了吗？要国法何用？哎，你知罪不知罪？
1: 小人知罪。要杀要剐，你随便吧。
0: 哦，你还理直气壮啊？要杀要剐，我随便。我且问你，给你求情那女子是你什么人？
1: 我老婆。
0: 哭哭喊喊那些孩子是谁的？
1: 我的儿女。
0: 哦，你的儿女。家还有什么人？
1: 我还有个老娘，二目失明，不能出门。
0: 招啊！你上有老下有小啊，携家带口一大家人呢、啊。你只顾头脑一热，杀人命要掉脑袋，哎，你就不管不顾你这一家人吗？你就没想到你死了之后，你二目失明的老太太谁养着？你这些孩子谁培养？你媳妇儿怎么办？你想过没？你这人太自私了。你是无血无肉的畜生，你懂吗？让于成龙啊这顿教育，说的潘富那汗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淌下来了。我且问你，我要不杀你，你当如何？
1: 嗯、啊，这句话他听明白了，眼睛也睁大，脑袋也抬起来了。大人，您说什么？
0: 我要不杀你，你当如何？
1: 大人，大老爷，你要不杀我，我痛改前非，重做新人，再也不敢干这杀人越货的事儿了。
0: 那东官一听有门，赶紧哀求大老爷开恩，大老爷开恩呐、啊！看在他上有老下有小的份上，饶他不死吧。二三百人接茬求情，他的媳妇带着孩子过来，跪在于成龙脚下，更是哀求起来没完。于成龙也掉眼泪了，起来吧，起来吧，我不杀他也就是了
1: 啊。大老爷不杀他，不要他的命，多谢青天大老爷，多谢青天大老爷。
0: 这时候他媳妇带着孩子过去把丈夫抱住了，潘富也不像刚才那样了，因为潘富觉着肯定得死了，我服软干嘛呀？ 一听说不要他的命，他深受感动，把伪装的面具撕掉了，良心发现了，抱着媳妇哭，抱着孩子啃，丈夫对不起你，爹对不起你们呢。哭罢多时，于成龙把他叫过来了，潘父，慢着，死罪饶过，活罪可不免，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吗？打你一顿，为的是你下不为例，你牢牢记住这个教训，你可愿意？大人，只要我有口气在，您怎么处罚都行，我愿意领罪。好啊，李鼎，找块板子去，狠狠给我打。不打不行，真把板子给找来，还挺结实。阿元和李炳轮番打，一人四十下，一人四十下。哎呦，把这潘富给揍的是就地翻滚呐！打到200下，打的趴那儿起不来了。一家人和乡亲们又苦苦哀求。于成龙一看达到目的了，把手一挥，这才不打了，把他拉上来，把潘富拉上来。于成龙问他。潘富，我也不愿意打你，但是不打不行啊。你要牢牢记住这个教训，和你一家人回家去吧。多谢老爷，多谢老爷。一家人搀扶着回家了，那也高兴，捡了条命，挨打算什么呢？趴个个月时辰的不就好了吗？这下就起到奢威作用。于成龙当众宣布，大家看见没，日后不管什么事都去找县衙门，求官给你们做主，哪一个胆敢不听，杀人越货厮打斗殴，若被本县发觉，是定惩不贷。我们明白了，我们明白了。哎，总之于成龙这一次上洞寨没白来，办了两件大事。头一个，李道元和洞官和这些洞人把矛盾解决开了，起码说吧，今后这矛盾能够缓解，你想一下就好那不可能。第二呢，把杀周国栋的凶手找出来了，也可以做个了断。于成龙非常高兴，在这洞寨上住了3天，跟大家谈谈心，访贫问苦，交流感情。哎，这些洞人非常非常高兴。于成龙这才率着部下返回罗城县。等到了这个破衙门之后，留守的县城张敬诚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呀。老爷，您怎么才回来？我都担心死了。没事儿，这不挺好吗？进了后屋，大家落座，又说又笑。张敬贤就问大人，到了洞寨怎么样？叫李炳给你介绍吧。李炳性情开朗，还诙谐，摇头摆尾，把这些事情从头至尾介绍了一遍。张敬贤听完了，嘴张多大都闭不上啊。哎呀，我说你们几位这胆子可太大了。我说老爷，我真没想到啊，这是老天睁眼，好心感动天和地啊。那洞人性情粗野，蛮不讲理啊。这挨了打，挨了罚，岂能善罢甘休啊。让老爷您真给说服了，这么完满的解决，真是没想到啊。不过下属还是担心，往后大人还不应该冒这种风险。哈哈哈哈，算了算了算了。总而言之，初见成效咱也不能满足啊，这仅仅是个开端。县城啊，我不在家这几天县里头有什么事吗？没有，都挺好的。对啊，有点事儿。

有点事儿，就是有两起到衙门来告状的，也不能说是告状吧，就是说求衙门，给公断一下，给说和说和。我已经出面给说和了，都完事儿了。哦，什么事情能跟我说说吗？当然可以了。您走的头一天吧，就是咱们县城十字街住的。有一个人姓黄，叫黄浩，你还记得吗？就是杀猪宰羊的那个屠夫，黄浩，跟他的邻居，老邓头，又叫邓财主，发生了口角。两个人找到衙门来了，我去劝说半天，给和解了。为什么争吵？是这么回事儿。那个黄浩不从大山里搬回来了吗？携家带口也一大家子人。原来他在县城住那地方已经荒废了五六年了，房子都倒塌了。他斋戒了俩钱啊，打算重新翻修。原来是四间房，外边这个还有富裕。他觉着从长远看，多盖一间房比较合适，就打算往左边挪一挪。可左边没地方了，左边呢就是邓财主家的基业，他就跟邓财主商量，能不能给赏个地方，让他串一串。结果邓财主说什么也不同意，两人发生争执，找到县衙门来了。我到那儿勘察了一下，这个黄浩家呀，盖四间半房子合适，盖五间地方的确不够。老邓头那儿呢，地方大的是，有的是地方，挪一挪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劝了老半天，邓财主说什么也不答应。我看了人家的房契和地契，人家有合法的手续，人家挪是人情，不挪是本分，官府也不好勉强。邓财主不同意，也就算了。所以我就这么给解决了。就叫这黄浩，还盖四间房得了，你也别扩大了，这不是一件事吗？另外还有件事呢，有一个姓林的林秀才也比较穷，也从大山里刚搬回来，也不怎么来了亲戚朋友帮他修缮房子，他为了答谢买了点酒，再想买点下酒菜，到街上一溜达，遇上个卖花生米的。他说他买点儿，结果也不怎么一尝啊，花生米发生还不说，还有点发潮，这林秀才就不要了。结果卖花生米的人口不当机的连卷带骂，骂的这个秀才上了火了，又不敢反唇相讥，又怕人笑话，实在气不过，告到衙门，让我出面给调停。让卑职劝说了几句，他气儿也消了，我也把他们打发回去了。就这么点小事儿，鸡毛蒜皮的，算不了什么。于成龙听完，脸就沉起来。张敬贤一看大人认真了，挑理了，赶紧站起来。大人，卑职哪点错了？县城啊，你这不叫敷衍搪塞吗？这怎么算解决问题呢？方才听你介绍，如果事实，邓财主不对。虽然说他有地契有房照，那么他有的是地方，挪一挪串一串也无所谓，根本伤害不着他的利害。那么你就让一步又能怎么样呢？难道说他一辈子不求人吗？看来此人斤斤计较。黄浩也不对，要想占人家的地方，应当跟人家商议，取得人家的同意。怎么能跟人家口角呢？这不是讹人是什么？诚如你所言，就劝说那么两句，能解决根本问题吗？今后他两家是邻居，肯定结下梁子。日久年深，非作对不可呀，这也是个隐患。这种小事往往酿

0: 成大祸，你懂不懂？应当当机立断给他们解决了。再说那卖花生米的，这不是欺行霸市又是什么？人家买东西的看着不好可以不买，公买公卖嘛。他为什么嘴了帮机的骂人？他有什么权利骂人？像这种人纯属地痞流氓，纯属无赖，要不严格管束，他还会欺负其他的人。为什么你不严加管束？应当把他拉来打他一顿板子，下不为例。为何？张敬贤的脸腾红了。大人说的是，大人说的是，怪我太迂腐了，我觉着没大事，说两句就完了，下不为例。今后再遇上这样的事儿，卑职一定认真查处，不要等下回了，现在的事儿就现在解决，下回是下回。去把邓财主、黄浩、卖花生米的、林秀的都给我叫来，本官马上处置。老爷，您刚从洞寨回来还没吃饭呢，是不是您休息休息？不要说了，快去。哎，这于成龙就这么认真火爆的脾气，这个事儿不解决了，想饭他都吃不下去。书说简短，时间不大，把邓财主、黄浩给找来了，两个人跪在于成龙面前磕了头，于成龙一摆手叫他们站起来了。其实他认识黄浩，在姚寨的时候他们就见过，是这小伙子号召这些城里的老百姓跟着于大人回城里定居的。不过这小伙子还是挺懂礼貌的，别看是个屠户，十万里之后垂手站立一旁。他再看看那个邓财主，没见过，五十挂零的年纪，长得圆乎乎的脸膛，哎，脸上的气色很好，看得出家里比较富裕，比其他人强着不在少数。但是你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怎么看，怎么不像个刁民，也不像个不说理的。黄浩啊，坐下吧。邓先生，你也坐下吧。黄浩一拨了脑袋，大人，有父母大人在座，小人怎敢就坐？我站着说话方便。他不敢坐。那么邓先生，你请坐吧。这邓财主一琢磨，我没做犯法事儿，我没做亏心的事儿，这县官干嘛说传就给传来了？知道的是为了口角的事儿，不知道的心我犯了什么法了？好说不好听。哎呀，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啊，叫坐就坐。要不就传扬出去还不太好听。他觉着理直气壮，大人一让他坐，他四平八稳往椅子上就要坐。就这事儿，李炳在旁边气的牙根都痒痒，心说虽然是小事儿，你看黄浩站着不敢坐，你算个什么东西，叫你坐你就坐呀，蹬鼻子你上脸。李炳也够坏的，用脚尖一勾那凳子腿往回一拉，邓财主也没留神，一屁股坐空了，摔了个四脚朝天，哭着哎我的。于成龙看得清清的，狠狠瞪了李炳一眼。李炳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哎，老先生摔着没？哎，这你看你倒注意，您这个凳子在这儿，你怎么往那儿坐呀？说着把他搀扶起来了，把椅子重新摆好了，吓得邓财主也不敢坐了。
1: 行了，行，哎呦哎呦，这屁股站着回话好。
0: 于成龙这才问，你们两个人到衙门告状了，谁是原告谁是被告？
1: 我是原告。
0: 哦，邓财主你是原告，为什么告黄浩？
1: 他要占我家方机，当然我不答应了。
0: 大人呐，你看我随手把祖上留下的地照房照我都拿

0: 令，请大人验看。东西南北四邻都可以见证，祖上留下的就这个地儿。您说这黄浩不蛮不讲理吗？他家盖房子非要占我家的地，我不同意有什么不对？他就跟我争吵啊，所以我没办法，我报了官了。
1: 哦，黄浩
0: 在，他说的话你听见了吗？小人听清了，是这么回事吗？有点不同。大人在上，他是为了修房子事儿，我们俩口角来的。分怎么个口角？我虽然是个屠户，没念过书，但情理二字小人还懂啊。我是怎么想的？盖四间半房子可惜了，不如盖五间，所以呢占人家半间房子的地，我得有求于人家，因此我苦苦的哀求，净说拜年的话了，我哪有理由跟人家争吵？结果他心烦了，嫌我絮絮叨叨，因此到衙门才把我告下。

0: 重要。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我们的笑声编辑部呢，就邀请到了相声演员英宁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8: 大家好，大家好，迫不及待的向大家问好。
7: 哎，我们这一周啊，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相声演员的名字。
8: 小的时候家里给起个名字，学艺成熟了以后呢，可能又得再换一个名字。
7: 那我们下面要来说到的这一位啊，叫孝林，
8: 哦，
7: 这一听他就一定是艺名，
8: 是
7: 因为没人姓孝。
8: 哦哦，
7: 那孝林老师的本名叫什么呢？
8: 叫赵小林，
7: 这是某一位相声演员的名字。
8: 某两位相声演员都叫这个名字。
7: 哦，某两位啊。
8: 对，赵小林老师的这个本名叫赵小林，然后呢，孝林老师的本名呢也叫赵小林，而且三个字都一样。两个人呢后来都工作在中国煤矿文工团啊，一位呢是相声作家，一位是相声演员，一位是我师父，一位是我师大爷啊。
7: 那你怎么分得出来呢？那后来就为什么就变成孝林了呢？
8: 后来呢，就是起名的，就因为相声界同时他们年纪都差不太多，都叫赵小林，那么就容易闹混，到底是哪个赵小林呢？后来这个孝林老师呢就改名。

0: 名字，率先改名字叫赵孝林，笑声的笑，
1: 哦，
0: 叫赵孝林。一起演出的时候呢，这个大家熟悉的女高音歌唱家李武一老师就说，还什么赵孝林啊，就别要那个姓，就叫孝林多好啊。哎，在李谷一老师的建议下，就直接就叫孝林了。后来就很多朋友就是有像您这样的误会，以为孝林老师就姓孝呢，孝老师，孝老师，老这么叫，老那么笑着。
1: 哎，所以其实孝林老师名字叫，赵小林，
0: 一直都叫赵小林啊，
1: 只是大家习惯了叫孝林。
0: 对，他也愿意用这个艺名和大家去交流。
1: 那我们来听听由孝林李国盛表演的学播音，
2: 孝林广播电台。
3: 好，这就开始了。噔噔噔噔噔，电台报时。什么声啊？这是？
2: 刚才最后一响，是本地时间8:60整。
3: 哎，你说9点不完了？
2: 下面是天气预报节目时间。
3: 哦，这得听听。
2: 昨天。晴，
3: 昨天，
2: 前天，
3: 那前天干什么呀？啊，
2: 后天，
3: 他又过去了。
2: 你听哪天的？
3: 我们听今天呐。
2: 啊，今天夜间。
3: 哎，哦，你现看呐？
2: 看不清楚
3: 啊，这儿没窗户，
2: 估计跟报纸上登的一样。
3: 你跟没说一样。
2: 明天
3: 什么天儿？
2: 还不知道，
3: 后天
2: 到时候再说。
3: 这叫什么预报啊？你
2: 风向
3: 啊，
2: 偏东转偏南。
3: 哦，南风
2: 偏南转偏西，偏西转偏北，偏北转偏东。
3: 他这是刮旋风的。
2: 风力1-2级，转3-4级，最大5-6级，怎么也超不过去7-8级。
3: 没谱。
2: 孝林广播电台
3: 哪有你这台呀？
2: 本台大家不太熟悉，
3: 根本就没人知道。
2: 但是本台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只有孝林一个人主持。
3: 就你一个人？
2: 对，
3: 从头到尾声音这么单调，人谁听啊？
2: 你想听谁的声音呢？
3: 我想听的太多了。
2: 那你说说，
3: 像什么夏青、铁城、丁然、方明、
2: 行
3: 葛兰林。
2: 行了行了行了，
3: 哥啊，
2: 这些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3: 哦，你能模仿他们播音？
2: 电台的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3: 你瞧，干嘛电台的你都能模仿啊？
2: 他们不上这儿来。
3: 这位蒙氏。
2: 哎，这不是蒙氏啊。我他们。
3: 行，你甭说了啊。我说的这些位，今天都来了。
2: 没有。
3: 你瞧，
2: 不可能不可能。
3: 我给你介绍啊。你看
2: 吧，
3: 这是夏青同志。
2: 哎呦，
3: 你看这是铁城同志，丁然同志，方明同志，葛兰同志，林茹同志。
2: 行了，
3: 怎么着？
2: 他们都来了，
3: 今天都来了。
2: 孝林广播电台暂时停电，拜拜。
3: 回来，
2: 怎么？
3: 你干嘛走啊？
2: 既然他们都来了，就让他们说吧，我别说。
3: 不，你不是说能学他们播音吗？
2: 他们来了，我就别学了。
3: 不，人大家都爱听，你学的。
2: 您没人爱听，
3: 我爱听，
2: 没人爱听。行，好，你说吧，让我学谁？
3: 我说谁你学谁？
2: 哎，你说谁我学谁？
3: 那你给学学亚坤的播音。
2: 亚坤
3: 啊，知道吗？
2: 我们太熟了，
3: 还挺熟。
2: 那是我的启蒙老师啊。
3: 是吗？
2: 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了15-6年。
3: 哦，
2: 听众称他是不见面的挚友，很多听众都把自己心爱的礼品送给他，特别是有些漂亮的姑娘向他写信求爱，希望与他结为终身伴侣。他的声音朴实浑厚。
3: 行了，别说了。
2: 怎么了？
3: 贾坤是男的是女的呀？
2: 那当然是男
3: 啊。
2: 你等我问问。哎，同志，亚坤是男的女的？
3: 哎呀，得了，他就是亚坤呐。哎呀，你根本就不认识，你这还启蒙老师呢？
2: 咱关系不错，你别老揭我底儿，你怎么回事？
3: 这赖你自己啊！
2: 不是，刚才我这一激动啊，

0: 我是给说成方明了。
1: 哎，这会儿他明白了。
0: 方明方明就是方才明白。
1: 啊，你就给我们学学方明的播音。哦，
0: 这么说您喜欢听方明的播音啊？
1: 喜欢。
0: 方明的播音好听不好听？
1: 好听。
0: 爱听不爱听？
1: 爱听。
0: 想听不想听？
1: 想听。
0: 学不了。哎，嗯，
1: 学不了。你说这么热闹，
0: 方明同志搞过这么多年的配音工作了，你让我学哪段啊？不是我不学，确实点不出来。
1: 行了行了，你听着，别着急
0: 啊。怎么
1: 着，方明同志，你当场给我们说几句话，咱让他学学怎么样？
2: 我念几句唐诗吧。
1: 好。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这四句够他学半年的。杜甫的春夜喜雨前四句。
0: 好，
1: 来吧，
0: 方明同志。啊，现在我可用您的声音播音了。
1: 对，
0: 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请您
1: 怎么着，
0: 按照我这改。啊，
1: 得了，你得按人家的改。
0: 不是，那我要学的一样呢？
1: 你有这把握吗？
0: 你听啊。啊，什么词儿来着？啊，
1: 词儿都没记住啊。
0: 他说的那么快，我哪记得清楚啊。
1: 杜甫的诗早就该会。
0: 什么诗？什么诗？
1: 春夜喜雨。
0: 哎，你早说不就完了吗？春夜喜雨
1: 啊。
0: 嗯，好，好，我来朗诵几。哎，您听怎么样？像不像？
1: 人都没注意呢。
0: 这好。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好，你鼓什么掌啊？
0: 不是我带个头啊，
1: 这就带这头啊。
0: 告诉你啊，我的播音艺术啊，嗯，说句成语啊，
1: 怎么形容？
0: 有两把刷子。
1: 这是成语吗？
0: 反正我是学谁像谁。
1: 这话太大了。
0: 怎么叫话大了？
1: 不可能都像
0: 了。包括在座的播音员当场说话，我马上就学。
1: 谁都学得了？
0: 对，有这把握。
1: 那咱
3: 小林啊，我写几句话请你播一播。
1: 好，夏青。你要能把夏青的声音学像了，
0: 怎么着，
1: 我佩服你。
0: 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好，夏青同志，我现在用您的声音播音了，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
1: 啊，又按你的改啊，
0: 就这么办吧。
1: 什么就能办呢？给您念吧。呵，你怎么这么看呢？
0: 近视眼。
1: 我把这茬忘了。你这找什么呢？
0: 我看大伙注意我没有。
1: 你哪儿那么多事儿？嗯嗯，嘿嘿，好，您这毛病啊。
0: 夏青同志的声音相当有特点啊，你不找找感觉哪行啊？
1: 啊，好好找吧，找吧，找。对，
0: 哎，这感觉找着了。好，可以啊。嗯，
4: 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播音员的关心。在这新春到来之际，我代表播音员祝大家春节愉快，万事如意，阖家团圆。啊，
1: 得了，这是人家写的词儿吗？
0: 谁让你听词儿了？
1: 那听什么呀？
0: 主要是让你听我这声音像不像。
1: 哦，声音还有点意思。
0: 宋世雄同志，哎啊，我学的像不像？
1: 你干嘛问他呀？
0: 宋世雄要说我学的不像，
1: 怎么着？
0: 宋世雄学的。哎，啊，
1: 不像话，就得你学。啊，
0: 我学。啊，我告诉你，包括宋世雄在内，
1: 干嘛？
0: 凡是这些者名的播音员，我都能学。哎，啊，你者名播音员有特点的。
1: 先等会儿，
0: 者
1: 名什么播音员？
0: 者名啊，
1: 者名啊，什么呀？
0: 草字头加一者字，
1: 著名，
0: 著名者。你一点小事你别记着，你
1: 小事儿。念错别字，在播音员来说这是大事。
0: 不是，这我能不懂吗？
1: 懂你还念错了？
0: 就算我刚才弄巧成拙，你也别吹毛求疵。
1: 又错了。
0: 怎么了？
1: 弄巧成拙，吹毛求疵。
0: 是怕你不懂。
1: 就你不懂，就你这水平还当播音员呢？
0: 我模仿能力强啊。
1: 强，你也是学男的呀。嗯，女播音员学得了吗？
0: 女播音员咱拿手。
1: 这也拿手。
0: 你像那个谁，
1: 谁，
0: 葛兰，
1: 葛兰，我行了，别说了，葛兰是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老播音员了。
0: 嚯
1: 嚯，
0: 林如，
1: 林如，我们刚熟了
0: 哟，
1: 他不但搞。

0: 播音还搞配音，电视剧阿信的解说词就是他的。
1: 这些情况本台清楚，不用你多嘴。告诉你，对播音员的了解你哪成啊？
0: 你成你成，你能学谁？
1: 我林如。
0: 学林如？
1: 哎，我就学一学林如为电视连续剧阿信中配的解说词。
0: 好好好，学哪段？
1: 我就学阿信出走那一段。
0: 可以。
1: 来吧。这段啊，是阿信坐在了佐贺开往东京的火车上，画外音。
0: 故事情节大家知道，
1: 这他这报复心也不小。阿信一心想离开田仓家，至于去哪儿，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现在火车离佐贺越来越远了。
0: 别说啊，你学的还真像，
1: 像林如，
0: 像火车。
2: 刚才是笑林李国盛表演的学播音，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这一位呢，一对搭档啊，全是艺名儿。
3: 啊、
2: 哦，一位是徐德亮
3: 啊、
2: 哦，一位是王文林。
3: 哎呦，这一对都是艺名的，也不是很多，也有不少啊。这二位呢，我都非常的熟悉。一位是我的师兄，一位是我的舅舅。
2: 啊、不是，你要这么说呀、啊？我们聊到的相声里面，你们都能攀点关系。
3: 对对对对对，要么师承的关系，要么就是家里的关系啊。徐德亮本名呢，叫徐亮。我
2: 踢球的。
3: 嗨，我9岁就认识徐亮，小的时候在同堂学艺，他带着我去了很多相声前辈家里边去学习去，带我去票房，让我接触除去相声以外的其他的艺术形式。后来在2005年以后吧，他才起了这么个名字，就叫徐德亮了。
2: 那王文林先生实际上本名叫王慧林，
3: 慧优惠的慧，王慧林啊。他的弟弟呢叫王慧刚啊，然后姐姐呢叫王慧如，都是相声前辈啊，王长友先生的子女。那会儿我就叫慧林舅舅、慧刚舅舅，后来就是也是05年之后。那改名字改文嘛，王文林，
2: 因为本来也是
3: 文字儿，
2: 文字儿，
3: 但是确实就是这个字儿，什么什么寿字儿啊，什么宝字儿啊，文字儿啊，就是当时就是大家通常起这个名字，就是重复率高一点，大家可能认为相声非得排这么个字儿，那确实没有这么多细节的要求。
2: 哎，我们下面就来听听徐德亮、王文林表演的《IT 大保镖》。
4: 您看，咱们这网络的时代啊，必须得懂网络。
5: 没错，没错。
4: 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么一个 IT 人士啊，需要很多的特点。
5: 那是，
4: 您
5: 有什么特点？
4: 您必须懂硬件，
5: 这是最基础的呀。
4: 硬件
5: 啊，
4: 说实话
5: 啊，
4: 大学未必学得着。
5: 为什么？
4: 大学学的都是软件。
5: 是啊，
4: 你说我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系毕业的，
5: 是
4: 未必懂硬件。
5: 哦，
4: 软件都什么？学编程
5: 啊
4: ，C 语言 ，C 加加，
5: 对，这高级啊。
4: 什么 DOS 系统？
5: 对，
4: 什么 XP
5: 啊
4: ，Windows 都学的这个。
5: 对啊，
4: 对不对？
5: 是啊，
4: 真正硬件
5: 啊，
4: 也是我们这样的。
5: 你们这样的是？
4: 大学这4年，我在中关村卖了4年电脑。
5: 不是您卖4年电脑干嘛？
4: 这您别瞧不起
5: 啊！
4: 你非得深入到第一线，你才懂这些个硬件的
5: 哦。
4: 什么是水货？什么是原装的？什么跟什么拼在一块好？
5: 哦，
4: 什么跟什么插在一块好？
5: 你看这基础，
4: 那装机
5: 哦，
4: 你会吗？
5: 我这是脑子不行。
4: 装机就是装计算机，就是传机呀、啊。它不是一个买的那品牌机，懂吗？
5: 是是是。
4: 你什么样的主板配什么样硬盘
5: 啊？
4: 你这硬盘挺好，搁这主板上不起那么大作用。
5: 哦哟，或您这
4: 咱都懂啊，
5: 有研究有研究。
4: 那当然了。
5: 哦，您还是这卖过这计算机，
4: 而且卖电脑跟卖萝卜绝不一样。
5: 不，这俩挨不上啊？
4: 怎么挨不上？我先卖的萝卜，后卖电脑啊。
5: 那您怎么还卖萝卜卖电脑？
4: 您卖萝卜跟卖电脑有什么区别？
5: 有什么区别？
4: 萝卜这东西
5: 啊，
4: 它便宜
5: 啊，是
4: 就得靠着吆喝
5: 啊，小买卖吗？
4: 对不对啊？
5: 怎么吆喝、
4: 啊？吆喝，老北京都这样
5: 啊，
4: 一捂耳朵
5: 啊，

0: 赛过了大算盘路。
1: 有多样呢？
2: 没怎么吆喝的，
0: 对，
2: 没怎么吆喝的，
0: 这是我们的特点。
2: 哎呀，您真体会，
0: 又得懂硬件
2: 哦，
0: 又得懂软件。
2: 嘿，
0: 嗯，
2: 这是两个条件。
0: 对，
2: 还有吗？
0: 工作经验，
2: 实践。
0: 对，
2: 没错没错，
0: 就跟说相声一样。
2: 是，
0: 你在哪儿说过？我在海淀俱乐部说过
2: 啊，
0: 这成。
2: 是，
0: 你在哪儿说过？我天天自个儿在家说，不成，
2: 那不行。
0: 这编程
2: 啊，
0: 计算机一样。
2: 是，
0: 我是高手。啊、你跟哪公司工作过？
2: 对，
0: 都是这个。
2: 哎呦，对对，那您是哪个公司？
0: 小公司。
2: 您别客气。
0: 不值一提。
2: 您说说。
0: 中文名字叫微软。
2: 微软，
0: 您怎么了这是？
2: 哎呀，比尔盖茨呢？微软。
0: 和您
2: 和您都微软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0: 这有什么不得了的呀？
2: 多大公司，
0: 呵，不算什么，
2: 不算什么。
0: 我在微软，这、啊、今儿来微软的了吗？来了啊！这是我们同事
2: 啊！你行行，
0: 哎，
2: 哦，
0: 这就不能说微软了，是不是？啊，后来我离开微软了。
2: 非得离开，
0: 离开微软，
2: 不离开就该挨揍了。去，您到哪儿了
0: 哟？说不好听话
2: 啊，
0: 庙小，
2: 微软这庙还小，
0: 容不下咱这大菩萨。
2: 哦，哎，
0: 后来我去一家公司，我特别喜欢。
2: 哪家公司？
0: 倍儿硬。
2: 嚯，您上倍儿硬？
0: 哎，上这公司就
2: 这是。电脑公司
0: 不是电脑公司，
2: 他们
0: 这家公司呢
2: 啊，
0: 他是做这个建材起家，
2: 建材
0: 就是建筑材料，
2: 建筑材料起家，
0: 哎、有时候兼营副实业。
2: 不是这位是不是吃错了药了、啊？这不是这俩业务挨不上吗？
0: 怎么挨不上、
2: 啊？你建材业跟这食品业这哪挨得上？
0: 怎么挨不上、啊？
2: 你这个
0: 就我们村里的，我们村、
2: 啊啊、不是您这么大公司在村里呢？
0: 村里那个地方便宜。
2: 哦、
0: 而且那环境好啊
2: 啊是是
0: 对不对
2: 啊、
0: 哦、我们那大写字楼哎大写字楼、哦、一层啊整个我告诉你哎
2: 不是你就干平房就得了一层的写字楼啊
0: 那就这意思呗
2: 啊、哦、是是
0: 下边还有呢
2: 哦下哦
0: 对不对
2: 有地印的
0: 哎地下室
2: 哦地下室
0: 对
2: 哇、哦、
0: 你们一般的公司
2: 啊、
0: 一般那个 office 里边、办公室里什么样
2: 那都是一个格一格的个人空间
0: 搭着隔断
2: 对啊
0: 没劲。
2: 那
0: 你瞧我们这公司，
2: 你们这公司
0: 整个这一大片
2: 啊，
0: 盖了一个大坟头似的东西，
2: 集中的，
0: 哎，一个口
2: 哦，
0: 人不能进去，
2: 怎么？
0: 产品往里进，
2: 哦，
0: 哎，把这什么泥呀、啊、什么的东西啊，
2: 啊，对，
0: 切的方方正正的，
2: 哦，
0: 这么厚，
2: 嘿，
0: 啊、这么宽吧，
2: 哦，
0: 往里。一车一车往里送，
2: 哎呦，
0: 哎，
2: 那是不是还得加点温呢？
0: 啊，得有火呀、啊！
2: 哦，对对对，
0: 烧火烧火、
2: 哦哦哦，
0: 在办公室里啊，
2: 啊是是，
0: 到时候烧得了拿出来，
2: 啊、
0: 你要一看通红，
2: 哦，
0: 这东西好，
2: 对，
0: 可以用，
2: 没错。
0: 哎，你要一掰开里边还有青色呢，
2: 哎那
0: 这不成，
2: 那没烧透。
0: 哎，对。
2: 您这砖窑，
0: 我们公司
2: 哦，你们公司
0: 为什么叫倍儿硬啊？
2: 为什么
0: 砖就得硬啊？
2: 哦，那是
0: 你砖要不硬，跟上海那楼似的嘛、
2: 啊。对对对，
3: 对不对？
2: 没错没错，
0: 砖硬、
2: 啊。哦，那您这跟这食品这个，
0: 你夏天卖不出去的时候，代卖冰棍儿。
2: 这冰棍儿
0: 也得硬啊。
2: 哦，对对对
0: 对，
2: 对
0: 不对、
2: 啊？对对对，
0: 我上他们公司了。
2: 哦，
0: 我这一通狂喷啊！
2: 哎呦呵，
0: 他们那个公司老总就是他们村长。啊，那怎么着？我说你们得建一网站呀、啊。
2: 哎呦，
3: 对不对
2: 啊？
0: 我给你们建立一个叫倍儿硬在线。
2: 哎，都在线了、
0: 哎以后这个美国人、外国人都能看、
2: 哦，
0: 打网上订咱们的产品。
2: 哦，
0: 哎，咱们直接做外汇的生意。
2: 行了。
0: 哎，这冰棍运到美国。
2: 对，人外国有砖头
0: 啊，
2: 就是您这做砖的这行业，您还做到美国去？
0: 那怕什么？越做大越好啊！
2: 哦，
0: 中国的劳动力低呀、啊
2: 哦，
0: 对不对？而且过几年纳斯达克一上市，挣美国人的钱。
2: 您这外文真好、
0: 啊、对不对没错、哦、
2: 了不得
0: 我一说他同意了
2: 哦
0: 还真同意了
2: 是
0: 行了那你看着办呗
2: 哦
0: 我弄了三台电脑我给他连上网
2: 这、哎、您这网
0: 老板一台我一台前台一台
2: 嚯、哦、三台
0: 哎我们在那儿第一天我就加班
2: 呵您干嘛加班啊
0: 你瞧
2: 啊
0: 头一天工作呀
2: 啊
0: 这网站刚运行起来
2: 啊
0: 我得给好好的维护一下
2: 哎呦对对认真负责
0: 再者夜里我还偷菜呢

0: 您可能那是主要的，
1: 不是这白拿工资、哦、白上网多好啊、哦、对不对啊？
0: 您瞧瞧，
1: 晚上到十二点钟啊、哦、待着烦了，
0: 是
1: 上 Q 哦，刚一上 QQ 啊、哦、我女朋友在上边闪。
0: 我不是你怎么知道是你女朋友？
1: 你没上过网，有名字呀。
0: 哦，她
1: 美女头像、哦、旁边有昵称啊，
0: 叫什么？
1: 芙蓉
0: 姐姐。芙蓉姐姐。
1: 我说芙蓉姐姐了吗？
0: 不是，里边说芙蓉，
1: 芙蓉 sister。
0: 这不一样吗？
1: 她也可以翻译成妹妹啊，对不对？
0: 行了，你就甭哎对付了。
1: 她给我发了一个美女图片，哦，我一瞧太贴心了，
0: 是不是？
1: 知道我加班呢，哦，我收吧，啊，一点收，一秒钟收下来了。
0: 你看，
1: 我打开一看，漂亮，
0: 好看，
1: 美女，哦，呵，胖胖乎乎的，哦，身材丰满，嘿，这一个黑套袖，哦，这一个黑套袖，哟，戴一个大墨镜，啊，打这黑的，这不是美女，
0: 这个
1: 熊猫，
0: 怎么来熊猫啊？
1: 不但是熊猫啊，还烧香呢。
0: 这中了毒了，这是
1: 没辙呀、啊！
0: 你看，
1: 赶紧杀毒吧！
0: 就是啊，
1: 杀毒杀到后半夜，把偷菜都耽误了。
0: 你瞧瞧，正事儿耽误了，
1: 生气啊！啊，回去睡觉去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孩子上班，
0: 那是
1: 九点钟一来啊，村长跟我急了，
0: 怎么？
1: 那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你看看
0: 啊，
1: 昨晚弄一晚上啊，那个脑怎么都不亮了呢？
0: 脑不亮啊？
1: 我咱们电脑不亮了啊！您开机了吗？啊！您得摁那开关。
0: 对，
1: 是你傻呀？是我傻呀？
0: 怎么了？
1: 我不知道摁开关呀！
0: 你
1: 看看去啊！赶紧过去啊！咱们专业人士，
0: 你是专家呀，
1: 一直就干这个，
0: 那是
1: 对不对？
0: 对，
1: 一般这种情况啊，都得从最脑积水的问题开始查。
0: 什么叫最脑积水的问题？
1: 看插销插上没有。
0: 哦呦，您可太高了，
1: 好多资深的维护 啊维修人员到人家去折腾一溜够，一看插销没插，
0: 你看您这是专业人士，
1: 对不对、啊、
0: 没错，
1: 插着呢
0: 啊，是啊，
1: 插着呢啊，显示器没开，
0: 哎对，也没准
1: 开了，
0: 还真啊，
1: 都不动，没动静，
0: 就是
1: 我赶紧看看吧、
0: 啊、您这专业人士看看，
1: 把所有的线头都拔下来，
0: 好，
1: 再插一下，
0: 那是
1: 这避免这个
0: 接触不良，
1: 哎对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旁边还一劲催我，那赶紧的呀，
0: 就是
1: 那个等着我发工资呢，都在那里边呢，
0: 是、
1: 啊、哎呀，我赶紧的插了这个拔那个，拔了那个插那个、一直折腾到晚上六点半，
0: 哎呦，
1: 还是没动静，
0: 这一天呢
1: 给我急的呀，
0: 是啊，
1: 哎呀，我您别催我了啊，我这不石头着呢吗、啊、都看不见了，您把灯开开、啊、把灯开开，我接着石头啊，孙长一听开灯啊，开什么灯啊，
0: 怎么
1: 电缆坏了，早上就没电了，
0: 就这专家呀、啊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8: 大家好，我是英宁。
7: 小霍英宁继续在我们编辑部啊，跟大家一起聊相声听掌故、嗯、啊，我们下面要来说到的这一位相声演员，可能啊很多非相声迷不是特别熟悉，叫马静博。
8: 马静博先生啊，因为久战东北，嗯，后来呢又当老师，所以就可能大家就熟悉的程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呢甭管是录音资料还是录像资料呢，还是能找到相当一部分的。
7: 哎，而且大家如果有相声迷啊，就是你买过传统相声四大本，嗯啊，你会发现有很多就写着马静博整理，
8: 王宝同，哎，二位先生整理，
7: 哎，
8: 当年东北也出过什么相声这个小段啊，前面那个开场白的那些电话啊，那个集锦都是马静博王宝同先生整理的。
7: 哎，那么问题来了，
8: 嗯，
7: 马静博先生这个名字他是艺名还是本名？
8: 他本名不叫这个名字，
7: 嗯，
8: 是改的艺名。
7: 是那本名呢？
8: 本名叫马景博，景色的景
7: 啊、
8: 为什么要叫静博了呢？
7: 谐音梗
8: 啊？不是，是因为就是马静博先生是马三立先生的侄子。
7: 啊、哦、他有这么一层关系，
8: 他很敬重他的伯父。对，因为在他的艺术道路上叫马三先生给他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7: 嗯，那我们来听听啊，由马静博、黄宗民合作的白字会。
9: 您看看我往这一站
10: 啊，
9: 我像个干什么的？
10: 哎呀，
9: 这是
10: 干什么的、
9: 啊、
10: 看不出来。
9: 你看不出来？
10: 我这眼神差，
9: 告诉你吧，
10: 嗯，
9: 我是个大文人。
10: 什么您呢？
9: 我是个大文人。
10: 我看您不像大文人。
9: 那我像什么？
10: 您像大蚊子。
9: 那叫什么话？
10: 还大文人？大文人有这模样的吗？嗯，
9: 文人什么模样？
10: 什么模样？
9: 你看得出来吗？
10: 我当然看不出来了。
9: 我就能看得出来。
10: 你能看出来？
9: 哎。
10: 您怎么看看？那您要能看出来，这么着，您看看我怎么样？
9: 看看你
10: 啊，
9: 好，看看您，
10: 您看看我吧。
9: 好，
10: 怎么样？
9: 往前站
10: 啊，
9: 看看您啊。
10: 嗯，
9: 先看看你这五官
10: 相貌。
9: 哎，
10: 怎么样？
9: 好，
10: 好，
9: 确实好。
10: 怎么好法？
9: 咱让大家瞧
10: 啊，
9: 这五官长得是好。
10: 是啊，
9: 咱好赖不说啊
10: 啊，
9: 全长前面了。
10: 哎，废话，长后脑勺上，我走道还得倒着走，是怎么着？像话吗？可不都长前面？
9: 我细瞧瞧啊。
10: 哎，您仔细瞧瞧，别玩笑。哎，
9: 你呀
10: 啊，
9: 瞧出来了，
10: 瞧出来了，
9: 你不是大文人。你不是？
10: 我不是大文人，
9: 没学问。大家也看得出来，这没学问，这
10: 不，您先等会儿，您从哪儿看出来我没学问呢？
9: 这，让大家看看，
10: 看看
9: 这身上
10: 啊，怎么着？
9: 一支钢笔都没带，没学问。
10: 哦，没带钢笔吗？就没学问？
9: 哎，这一看就看出来了。
10: 哦，就这么看的。
9: 哎，
10: 那我要带一支钢笔呢？
9: 哎，那就是小学毕业。
10: 哦。一支钢笔嘛，小学毕业、
9: 哎、
10: 那我带两支钢笔。
9: 那中学毕业啊？
10: 我要带三支呢。
9: 大学毕业
10: 我带48支，
9: 那是卖钢笔的。
10: 卖钢笔
9: 那可不吗？
10: 我说您呐，认认真真的，
9: 认认真真的，
10: 您确实给我看一看。
9: 甭看，我早就知道。
10: 早知道了？
9: 没学问。
10: 你瞧他认准我没学问了。从哪点证明我没学问？我就不爱听这句话。
9: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位啊。
10: 啊，
9: 有个字就敢呼着念，没学问。
10: 我是蒙世航，
9: 我亲眼得见呢。
10: 哪件事儿您看见了？
9: 这不就前天的事儿吗？
10: 什么事儿啊？
9: 前天的事儿，人给他介绍一位啊，哎，新朋友
10: 啊。
9: 他们俩一见面互相交换名片。
10: 这互赠名片，这不新鲜呢。
9: 是啊，
10: 啊，
9: 他给人名片，人一瞧，哎呦，黄宗民，您就是黄宗民
10: 啊？对，没错。
9: 您跟那个马志明说相声，
10: 可太对了。
9: 嗯，好好好，以后多亲多近。
10: 哎，啊，
9: 人家给他个名片。
10: 是，
9: 这位啊，姓于，
10: 哦，
9: 叫于甫。
10: 这是哪俩字呢？
9: 就是干钩鱼。
10: 哦，
9: 斧就是那斧子的斧，一个父亲的父字
10: 啊，
9: 底下呢一斤二斤的斤字。
10: 哦，斧头的斧。
9: 这位拿过来就念、嗯、哎呦，您就是干爹呀、
10: 啊、好。谁呀、啊、这是我吗？这是我吗？
9: 不是你吗？
10: 谁呀、啊、这是哪的事儿啊？我连这俩字都不认识。
9: 着急别着急，
10: 再没文化也不是这样。
9: 我这是说个笑话，这是。
10: 看看，别老玩笑。
9: 我呀，看你看不出来
10: 啊。
9: 有学问没学问，我怎么看呢？
10: 表面不好看。
9: 哎，看你我看不出来
10: 啊。
9: 要看那古人，有学问没学问，一看就看出来了。
10: 哦，您看古人能看出来
9: 啊？当然了。
10: 您上哪儿看去？
9: 嗯、
10: 啊， 哪看见？
11: 就你这岁数，能看见古人？
10: 我能看见，
11: 这挨得上吗？
10: 能看见。

0: 儿看见？
1: 戏台上。
0: 戏。哦，在戏里边看。
1: 哎，对喽，古装戏里边。一看那古人，你看那个大才子
0: 啊，
1: 一看他走道就知道，跟平常人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有学问呢。
0: 那有学问的人怎么走道呢？
1: 古人大才子
0: 啊，
1: 走道都讲究一步三摇。
0: 您走走
1: 啊，都这么走。你看他拿着那个小扇子，
0: 是
1: 那叫八根柴。
0: 哦，
1: 一扇走道一步三摇。
0: 哦，这么一步三摇，
1: 哎，
0: 叫四方步。
1: 古人嘛，
0: 对，
1: 走道老得这样
0: 啊。
1: 古人身上啊都没虱子。
0: 怎么呢？
1: 有虱子全抖了下去了。
0: 哎呀，还真有点意思。
1: 那讲究，
0: 讲究什么呢？
1: 讲究能失衣不乱步。
0: 能失衣不乱步。
1: 对，
0: 您这句话怎么讲？
1: 走道的时候要稳稳当当
0: 啊。是，
1: 能失衣不乱步。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下雨了
0: 啊，
1: 把身上衣服都浇湿了。
0: 哦，
1: 底下这脚步不能乱了。
0: 哦，脚步不乱，
1: 还得要这么稳。
0: 哦，
1: 能失衣不乱步，
0: 斯文嘛。
1: 哎，有学问嘛，向着。
0: 对，
1: 你看看，走道就这样。下小雨了，照旧这么走。
0: 那要下大雨呢？
1: 还这么走。
0: 下雹子，
1: 赶紧跑。
0: 哎，怎么跑了这个？
1: 跑，脑袋扎漏了一会儿。
0: 那还不漏啊？
1: 对不对呀？
0: 哦，
1: 有学问的人呢？
0: 啊，
1: 哎，不声张。什么事不声张啊？
0: 啊，
1: 比方说吧，街上有什么字儿，他不念出来。
0: 哦，不念出来，
1: 怕念出来念错了
0: 啊，
1: 念白字儿让大家笑话。
0: 哦，这么个意思。
1: 没学问就敢呼着念，
0: 懵。
1: 哎，大写一念台。
0: 哦，一念台，
1: 画道念腰。
0: 行，
1: 糖炒栗子
0: 什么？
1: 他念糖炒票子。
0: 嗨，
1: 沙田柚子，他念沙田轴子。
0: 还轴子。
1: 异国医院
0: 啊，
1: 他念异国酱园。
0: 不对不对，这个医院跟酱园挨着吗？
1: 是啊，你看看
0: 啊，
1: 医院俩字儿这么写。
0: 是啊，
1: 这是医，这是院。那个酱油那个酱字儿你再看看是这么写。
0: 哦，
1: 你看这俩字儿，医跟酱是不是差不太多？
0: 还真差不多
1: 啊。
0: 哦哦，这么回事。
1: 对了，你看医院，他看着医院念酱园。
0: 你瞧，
1: 哦，酱园，
0: 嗯，
1: 异国酱园
0: 啊。
1: 哎呀，异国酱园，异国酱油一定好吃啊。
0: 想着酱油那儿，
1: 明天我得尝尝。
0: 要尝尝，
1: 转天拿着个大瓶子去了。
0: 干嘛呀？
1: 买酱油去了。
0: 哦，上那儿买去了。
1: 到那儿去，外国人不懂他话呀。
0: 是啊，
1: 他也不懂得外国话，
0: 怎么办呀？
1: 稀里糊涂灌了一大瓶子。
0: 哦，灌上了。这，
1: 哎，灌的什么呢？
0: 什么呀？
1: 不是酱油。
0: 什么？
1: 石炭酸药水。
0: 呀，嗨，
1: 到家葫芦葫芦，
0: 嗯，
1: 炒菜吃完了，病了半年。
0: 那还不病啊？那能吃吗？
1: 半年好了
0: 啊，
1: 出来溜达溜达吧。
0: 是，
1: 一出胡同口，
0: 嗯，
1: 贴着一大布告。
0: 哦，告示。
1: 布告写的什么？不认识。
0: 哦，念不下来。
1: 哎呀，什么内容呢？
0: 嗯，
1: 他一看旁边有几位
0: 啊，
1: 那儿都念着呢，
0: 正念着呢，
1: 没念出声来，就是嘴唇一动吧。
0: 哦，心里头默念，
1: 一点头，人家明白了，
0: 知道怎么回事了。
1: 没念出来，人怕念错了啊。
0: 就是啊，
1: 他一想，要怎么能念出来呢？
0: 嗯，
1: 能知道你就问问人家呗。
0: 问问吧。
1: 不行啊。
0: 怎么着？
1: 一问人多丢面子。
0: 哦，还嫌丢脸
1: 啊？显着没学问了
0: 啊。
1: 这怎么办呢？
0: 啊，
1: 冒充。
0: 这怎么冒充啊？
1: 他们都嘴动换。
0: 是啊，
1: 他也来了。
0: 他也来
1: 到烧饼铺
0: 啊，
1: 买了个烧饼，站在布告这儿咬口烧饼。人家是嘴唇动换呢，
0: 嗯，
1: 念布告。
0: 是他呢，
1: 他这嚼烧饼。就在这会儿，哎，又来了一位。
0: 又来一个。
1: 确实一个字儿不认识。
0: 哦，还不如他呢。
1: 不认识，打算问问。
0: 啊，
1: 问你问那有学问的呀。
0: 对呀，
1: 他专问这个吃烧饼。
0: 他怎么非得问他呢？
1: 因为他这个嘴唇呢，
0: 啊，
1: 比别人呢动换的厉害。他嚼烧饼呢，这是。问呢，你就问详细点吧。
0: 是啊，
1: 应该这样，先生
0: 啊，
1: 这是什么内容啊？您讲。

0: 多好啊。
1: 他问的太笼统，
0: 他怎么问的？
1: 说的也太简单了
0: 啊！
1: 什么？
0: 哦，什么？
1: 什么？那意思这里边都是什么呀？
0: 哦，
1: 什么？
0: 啊，就俩字儿。
1: 他这上啊，烧饼。
0: 烧饼啊！
1: 我告诉你，哪有烧饼的事儿啊？
0: 不明白。
1: 不，我说上边的
0: 啊，
1: 上面那是芝麻，
0: 芝麻还是烧饼的事儿？
1: 那黑的。
0: 黑的，
1: 黑的烙糊了呢。
0: 嗨，
1: 这边真气了，骂他一句，什么东西？
0: 哎，
1: 芝麻烧饼，
0: 还是烧饼，
1: 你看多有意思，
0: 多可气的。
1: 还有啊，为这个念字念白了
0: 啊，
1: 出笑话吗？为念白字啊，打官司的还有呢。
0: 哦。就为念错字，都打上官司了。
1: 就是吗？
0: 这怎么回事呢？
1: 有这么一个庙。
0: 一个庙，
1: 这个庙啊是文庙，
0: 文庙，
1: 哎，
0: 圣人庙，
1: 对对对对，那个庙那个墙上啊就写着两个字，
0: 什么字呢？
1: 写的就是文庙，
0: 哦，就这么两个字，
1: 文庙，
0: 哦，
1: 两个大字，
0: 对，
1: 前面就来了两位，白字老先生，
0: 是，
1: 哎，大哥，咱走的真快啊，你看看，这么会儿啊，你看。到了文朝了啊，
0: 文朝，
1: 文庙，他说成文朝了，那个一看啊，哪儿呢？这怎么文朝呢？这是，
0: 真是，
1: 这不是丈庙吗？
0: 哎，丈庙啊，好，
1: 这个念文朝，那个念丈庙，
0: 俩都错了，
1: 谁不服谁？什么呀，文朝嘛，怎么丈庙呢？嗨。丈庙吗？你怎么文朝呢？你看你这人怎么回事？你怎么不服气人？你不服气人？你看俩人越矫情，声音越大，
0: 抬上杠了，
1: 正抬着杠呢。
0: 啊，
1: 前面来一位出家人，
0: 哦，和尚。
1: 哎，和尚，对着布兜子，
0: 布兜子，
1: 布兜子上有两个字，
0: 什么字啊？
1: 写的是打斋。
0: 哦，是个化缘的和尚。
1: 哎，对对对，打斋两个字，就是这个斋呀、打斋。
0: 哦，
1: 这个斋。
0: 是，
1: 哎，走走着，哎，大师傅，您先别走，
0: 干嘛呀？
1: 我们俩就为这事儿，你看这俩字啊，一指这文庙俩字，这俩字我说呀，文朝，他愣到正庙，您呢，公道
0: 啊，
1: 您就给我们说说，
0: 是，
1: 我们俩谁说的对？
0: 谁说对吧？
1: 和尚一说，哎呀，你们俩谁说的对呀？
0: 啊，
1: 你说文朝，他说正庙，
0: 谁对呢？
1: 你们俩呀。谁也不对，
0: 都错了吧？
1: 都错了。我没那个时间跟你们那说，我太忙了。你看，一指他那兜子，
0: 兜子，
1: 我还得打旗去呢。
0: 打旗呀、好嘛，他也不认识。
1: 你看这旗字呢，跟粘字差不多吧？
0: 啊，差不多，
1: 就差这个小字。这说打旗，你俩一看啊，什么？旗，那不是打斋吗？
0: 对呀、
1: 你怎么说打旗呀、
0: 好，
1: 哦，您也是白字老先生，
0: 认出来了。
1: 哎，你也别走了，你别走。哎，没我的事，怎么没你的事？不行不行，声一大，庙里头有个教书的老先生，
0: 哦，
1: 拿着书本就出来了。哎呦呦，三位，
0: 什么意思？
1: 您那小点声
0: 啊！
1: 我在里边教学呀、没法教了。
0: 怎么着？
1: 净听您的了。
0: 哦，
1: 你这啊，哦，您是教书的老先生，
0: 是，
1: 太好了，
0: 好，
1: 我们就为这个字啊，这是抬杠啊。
0: 哦，
1: 我说这俩字文朝，他说那俩字丈庙。
0: 哎，
1: 你看和尚打斋，他告诉我们打旗，
0: 瞧这仨
1: 谁说的对
0: 啊？
1: 您给评评，
0: 说说吧。
1: 这先生一听，哎，对，哎呀，你们谁对呀？我也不敢说谁对谁不对。
0: 是，
1: 那这么着吧，
0: 啊，
1: 我后边给你查一查。
0: 查什么？
1: 我那儿有字果。
0: 哎，字果，
1: 字会的会字啊。
0: 啊，
1: 他念成字果了。
0: 他也不认识和尚。
1: 我给你们查查字果。这一听啊，什么？你别走，别走，那不是字会吗？你怎么说字果呀？
0: 你瞧，
1: 你也白字老先生。
0: 嗨，
1: 你还教他们呢？
0: 误人子弟嘛，
1: 你教人白字啊？
0: 啊，
1: 你也别走了。
0: 嗯，
1: 怎么办呢？四个人就归了县了。
0: 打官司了，
1: 哎，也别说，
0: 是
1: 当地的这个县官，那是真有学问。
0: 是啊，
1: 有学问。
0: 怎么知道有学问呢？
1: 因为当地的绅士，给他挂了块匾，
2: 哦，送给他一块匾。
1: 哎，
2: 这匾文是
1: 匾文呢？
2: 啊，
1: 三个字，
2: 怎么写的？
1: 写的是赛东坡。
2: 呵，有学问，
1: 有学问呢。
2: 嗯，
1: 就说呀，这个县官呢，
2: 啊，
1: 这个学问呢，才学，就好像宋朝的苏东坡一样，
2: 大诗人呢。
1: 赛东坡三个字
2: 啊，
1: 就在堂上悬着。
2: 嘿，
1: 即刻升堂。
2: 好，
1: 问问，
2: 嗯，
1: 四个人为什么打官司？
2: 问问。
1: 四个人一说这理由
2: 啊，
1: 我说那俩字文朝，他说丈庙，
2: 是
1: 和尚打斋说打旗，
2: 嗯，
1: 先生给我们查字会嘛，他说字果，
2: 你瞧，
1: 您给我们断断谁对谁不对。知县一听，就为这事打官司？
2: 不值当。
1: 就是啊，
2: 嗯，
1: 行，又是气又是乐，
2: 那还不生气？
1: 我吩咐你们四句
2: 啊，
1: 上去，以后为这事不要打官司。
2: 就是。
1: 人家吩咐这四句
2: 啊，
1: 这县官是真有学问。
2: 哦哦哦，
1: 真不愧这三个字赛东坡。
2: 怎么呢？
1: 人家这四句啊说出来就是一首诗啊。
2: 哦，是一首诗。
1: 嗯，
2: 哎，您给我们念念这首诗。
1: 他是这么说的
2: 啊，
1: 文朝丈庙两相宜。
2: 对呀，
1: 啊，念相宜。
2: 是，
1: 文朝丈庙两相宜。
2: 嗯嗯，
1: 和尚不该说打旗，
2: 错了吗？
1: 哪有先生查字果？
2: 嘿，
1: 一指他这匾，
2: 是
1: 笑坏本县赛东皮。
2: 他也是白字啊。
3: 刚才是马静博、黄宗民表演的《白字会》。其实啊，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
4: 嗯，
3: 就是有一个相声演员的名字和自己的前辈。可能名字撞上了，
4: 嗯，
3: 下面这一位也是王文友，
4: 嗯，
3: 他的名字跟谁撞上了呢？
4: 跟他的老师王文友，嗯，不，跟他的老师王长友名字撞上了。
3: 哦，
4: 这个1960年北京曲艺团招收学员来了几个淘气的小朋友啊，这个王千祥、李增瑞，然后李金斗、王长友。
3: 嗯，
4: 那么他们的责任老师呢是王长友、谭伯儒二位先生。
3: 看混了吧，
4: 混了。小孩呢就淘气，那么小王长友呢在后边，老王长友在前边，小孩呢指着小孩叫那个老头开玩笑嘛，王长友，叫一声王长友，老王先生就回头谁呀？然后孩子们哈哈乐，实际上我们找这个王长友。后来呢，老师说这样可不行，这个。这得换换，后来就让他起名叫王文友了。
3: 最倒霉的是王文友先生，对吧？我又没叫，又不是我起的外号
4: 啊。这个他们淘气的程度，您可能因为咱们没经历过老先生顽皮的童年啊，这个，你可能低估了王文友先生淘气的能力。
3: 行吧，那我们就来听一段作品啊，这是由李金斗和王文友表演的《反正话》。
5: 对。这个王先生跟谭先生是我们哥四个的启蒙老师，
1: 不错。
5: 我们1960年8月26号开始学徒说相声，
1: 到现在50年了。
5: 哎，我们哥俩当时是一场，
1: 嗯，
5: 王老师跟谭老师教的我们第一个相声叫反正话，
1: 哎，那是基本功啊，
5: 没错。
1: 嗯，
5: 这个1960年12月26号，
1: 嗯，
5: 我们哥俩上台说的第一段相声就叫反正话，
1: 这记性多好啊！啊，
5: 我们哥俩给您再说一遍好不好？
1: 让您呢重温重温。
5: 哎
1: 哎，
5: 这个友哥，
1: 哎，
5: 这个反正话啊，
1: 嗯，
5: 正话说反了，反话说正了。
1: 哦，那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呀？
5: 可以啊。
1: 啊，
5: 您比如说，我说捉子
1: 啊，那我怎么办呢？
5: 您说子捉，
1: 明白了，这就是反正话，
5: 行吗？
1: 没问题，
5: 开始
1: 来吧。
5: 我捉子，
1: 我子捉，
5: 行，开始
1: 啊。
5: 我捉子，
1: 我子捉，
5: 我以子，
1: 我子捉。
5: 我正子，
1: 我子捉，
5: 你自作得了。这个
1: 怎么了？
5: 我说捉子，您说子捉，啊，我要说乙子，您得说子乙呀。
1: 哎，您还别较真
5: 啊，
1: 我有点顶瓜，
5: 您甭害怕。
1: 哎，有点顶瓜，
5: 您是我师哥呀。
1: 哎，行，就这样来，不是吗？
5: 开始啊，
1: 没问题。
5: 我捉子，
1: 我子捉，
5: 我乙子，
1: 我子乙，
5: 我二人正。
6: 我瞪二人，我瞪谁谁不打我呀？
5: 说说桌子上的摆设。
6: 我茶盘子，
5: 我盘茶子，
6: 我茶碗，
5: 我碗茶，
6: 我茶叶，
5: 我叶茶，
6: 我还海块呢。我
5: 咱们啊，说说人的各个部位
6: 哦，从头到脚下
5: 告反同仁。
6: 嘿，太有意思了，这个
5: 您听这个
6: 啊，
5: 我脑袋，
6: 我呆脑，我整个一傻子，
5: 呆头呆脑的。
6: 就是啊，
5: 我脑门子，
6: 我没脑子。
5: 我笨蛋，
6: 我眼眉，
5: 我没眼，
6: 我瞎子，
5: 我眼珠，
6: 我猪眼
5: 啊。我鼻梁子，
6: 我量鼻子。没事，我量他干嘛呀？
5: 我耳刀，
6: 我刀耳。
5: 我嘴，
6: 我
5: 说不上来。
6: 我咬你，我
5: 咬我干嘛呀？
6: 废话，这一个字我怎么翻呢？
5: 说不上来。
6: 你也别过去
5: 那个，我嘴里有牙，
6: 我牙里有嘴。我整个一怪物啊！
5: 我胸口，
6: 我口胸，
5: 我心窝哟，
6: 我窝心呢，我是得窝心。
5: 怎么
6: 到现在了，一句人话没说呢？
5: 有好的，您听这个。我胳膊，
6: 我背胳，
5: 我大腿，
6: 我腿大，
5: 我脚巴鸭子，
6: 我鸭巴饺子。哎呦，我长两只鸭巴饺子。
5: 逛逛花园吧，
6: 啊，溜溜花园，
5: 逛花园。
6: 我花园逛，
5: 我牡丹花，
6: 我花牡丹，
5: 我芍药花，
6: 我花芍药，
5: 但我是狗尾巴花，
6: 但我是花尾巴狗。
5: 哇呀！
3: 刚才我们一起欣赏到的是李金斗、王文友表演的反正话。作品听完了，今天的笑声编辑部要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霍、英宁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边，
4: 小边子。
5: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剑走偏锋。独自在家做了顿午饭，四川省泸州市一家粮油公司的女质检师就中毒身亡了。事后警方在抽油烟机里发现了罪魁祸首，是谁制造了这起谋杀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剑走偏锋。

2026年1月9号下午2点多，一家电脑公司的女工程师何文月打120和110报警时称，她住在城南一个花园小区的闺蜜徐安婷和她视频时昏迷在厨房里。急救医生和警方迅速赶到现场，何文月随后也赶到了。现场让人心痛，只见徐安婷身体蜷曲一团，躺在厨房地板上，脸色苍白，神情痛苦，身边有呕吐物。医生判定徐安婷可能是食物或气体中毒，因为室内有焦糊的气味，医生及时打开窗户透气。最终医生根据呕吐物和中毒症状判断，当时还没进食的徐安婷可能吸入了有毒气体，已无力回天。警方抵达现场后，何文月向警察哭诉，我和婷婷视频时，她说肚子疼想吐，很快就晕倒了，喊她没反应，我就打了急救和报警电话，没想到。在对案发现场进行搜证时，警方起初怀疑是燃气中毒，但经过检测证明，室内甲烷并没有超标。排除燃气泄漏风险后，警方开始搜寻焦糊味的源头，发现焦糊味是从抽油烟机内散发出来的。打开抽油烟机面盖，焦糊味源头是粘在电烙铁电烙头上的一团碎渣沫，而这个电烙头是和烙铁芯控制温度的可控硅连成一体的，电源线就和抽油烟机的电线接驳，一旦打开抽油烟机，这个电烙头就会慢慢达到事先设置的350度高温。而经过化验发现，那团碎末渣竟然是砒霜，被透明双面厚胶固定在电烙头上，一旦高温超过300度，砒霜就会气化产生有毒气体。最要命的是，确保抽油烟机空气流通的指挥阀被人为的破坏关闭，这就预示着抽油烟机的抽取的空气只能回灌到室内而无法排出去。很显然，有人故意安装了这套隐秘的害人装置，让砒霜变成有毒气体，导致徐安婷死亡。警方立即展开侦查。死者徐安婷，26岁，大学毕业。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 3131137。

广闻天下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丹华。最近这个台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可真不小，而且时间也很长啊。除了在我们这里感受到之外啊，那可能像其他的一些地方离这个台风更近的啊，那受到的影响就更大了。那遇到这种情况，安全避险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四字诀啊，防、躲、跑、喊。防就是备齐物资，提前防范。那要备哪些东西呢？要备好防灾急救包，放置手电筒、瓶装饮用水、压缩干粮、常用的急救药品、应急口哨等等。还有雨天外出优先呢，要穿雨衣，因为你想打个伞，一个跑起来不方便。第二，雷雨天气避免使用金属骨架的雨伞，现在我们雨伞基本都是金属骨架了，这样能够降低雷击的风险。车里配备的应急物品，像安全锤、手电、应急口哨，车载灭火器都要放置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不依靠普通抱枕当作水上漂浮工具，吸水之后的抱枕会增加负重的风险，所以到时候是不管用的。这是防。还有躲，就是远离险区，就近避险。那像这样的一种天气，非必要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高风险的地区。遇到洪水的时候，你可别觉得这个桥洞下边安全啊，一定要远离桥洞还有地下通道这样低洼的地方，尽快前往高地、结构稳固的楼房等安全地带躲避。跑，科学撤离，选对方向。室内如果出现洪水倒灌，第一时间向高处转移，遭遇泥石流险情的时候，立刻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一边的山坡上撤离，千万不要顺着山沟河道向下跑。行进途中留意路面塌方、沟壑，警惕上方滚落的石块、断枝，还可以喊，巧用信号及时求救啊，拨打救援电话，清晰说明所在位置、人员伤情、所需要的帮助等。还有人群密集区域可以高声呼救，偏僻的地带或者是这个狭窄的一些地方的要特别的注意，不要久留。防、躲、跑、喊啊，这个喊当然不是说就是大声喊，还有刚刚说了，包括打电话呼救啊，这些都是比较有用的这个范围当中的。在这样的天气里边，大家如果说要外出的话，一定要看好天气预报。正好又是暑期，也要带孩子出去玩一玩，那也要看一下你所去的这个地点，它有没有可能存在这种自然灾害的一些风险性。如果有的话呢，尽量避开。

0: 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下面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市公安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一位何先生反映电瓶车上快车道的这个现象很严重，道路上的斑马线呢也太多了。在节目现场呢也对何先生的这个建议反应啊进行了答复，就是通过路口的严查和劝导，加强对电动车上非机动车道的管理，同时逐步优化市区斑马线的设置。王先生咨询低保户办身份证有没有优惠，在派出所办理的时候呢是被收取了费用的，经过对接王先生去办身份证的双墩派出所已经按照低保惠民政策成功申请了身份证到期免费换领的业务。这个季节我们也说过，很多朋友都要出去旅游，主要是因为孩子的假期在这个暑假。那线上的旅游平台酒店的评级，它星级和钻级是不分家，但是呢官方评级和平台自研呢这个样式又相近，所以我们消费者应该怎么选呢？其实不仅仅是外出旅游啊，如果是出差呀说什么走亲访友包括旅游啊，我们都习惯了在线上平台提前把酒店给订好预订好啊，平台展示的星级钻级的标签也是我们消费者判断酒店档次的一个基本的依据。当然我们有时候还要再看一看评论，但是呢如果您浏览一下网页上的这些酒店，你就会发现啊，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酒店的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模糊，筛选页面把两类标志混排，图标样式相近，很容易造成认知的混淆。有消费者呢花了星级酒店的价格入住以后，发现预定的不是官方挂牌的星级酒店，只是平台内部评定的钻级酒店。你听啊，这个钻感觉比星还高级，但实际上呢它只是一个内部的这么一个排级，硬件的配套啊服务标准啊跟心理预期差距都比较大，所以呢也引发了消费者的投诉和纠纷。在星级价格这一栏您注意一下，通常会出现五星豪华、四星高档、三星舒适这样的一些选项。那您按照自己的意愿勾选了选项之后，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有黄色的星星或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它很难一眼就能够分辨出来这当中的差别。那有投诉的一些消费者朋友呢也说了他们详细的这样的一些遭遇的情况，比如说马先生啊要带家人到陕西的宝鸡去旅游，他呢想住得好一点，在旅游平台想订个四星级的酒店，就开始在网上挑选，挑选之后发现问题了。他说当时带着全家老小出来旅游，想着体验好一点，没有注意过星钻，但是筛选条件是按四星筛选的，四钻和四星都排在一起了，那消费者该怎么分辨呢？真正想去订四星级五星级酒店反而不好找，现在都被四钻五钻这种打擦边球的酒店给覆盖了。马先生后来呢就花了404块钱订了一晚四钻的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是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啊。2012年已经开了14、15年了，他说啊，结果是什么情况呢？他订的这个酒店啊，一颗星都没有，就混到四钻里边了。虽然酒店的配置规格挺高啊，有浴缸、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他是按这个配置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设施老旧啊。当时他入住的时候都11点多了，也没精力了再去折腾重新换一家啊，他有所怀疑。第二天上网一查，知道上当了。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是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裁判标准、法律约束力都有着本质的不同。资料显示啊，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是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以后才可以获评。获评酒店需要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的

0: 改变。星级的标志有效期是5年，期满之后需要完成评定性的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就会被限期整改降星或者是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就做出服务质量承诺，这个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以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这个钻级呢，它是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己它搞的一个商业的评级啊，它是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来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也不一样，钻级呢会动态的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钻级呢也不大一样，钻级也没有实体的牌匾，主要是用于平台内的档次的参考，只能够通过平台来维权。那有一位资深的业内人士叶先生说啊，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的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性的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品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也没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于他们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的数量。星级是国家认可放上平台去的，钻级啊，四钻五钻酒店的曝光量会增加，排名会靠前，流量就会多。目前看星级很少，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五钻酒店他有可能就在页面的第一名或第二名，你就能够看到，你看到那有些人他就不往后滑了，他看到的几率多，被预定的几率就多，那他的利润可能就会多。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的位置展示的背后，它的评价本身也不大可信的啊，要注意，也是存在水分的，酒店就是靠它这个评价来做生意，特别是像现在这个时候，暑假全都是在线上订房，你只要佣金给的高，线上你几钻都能给你评上，不像星级那是要通过国家去评的。所以你看到了吧，如果你一刷酒店最先跳出来那个有可能只是佣金给的高。不可否认啊，出现更多元的酒店评价它也是一个市场的需要啊。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消费者怎么才能够安心选择呢？我们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公布了4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的典型案例，我们也向大家介绍过啊，一起呢涉及了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啊，听着名字就觉得很好的样子。它关于酒店星级评定有虚假宣传，消费者在这个酒店的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5星级酒店，结果入住以后呢，发现酒店根本就没有参与国内星级评定，也没有官方的5星的资质，对此进行了投诉。当然市场监管部门呢对这个酒店也进行了查处。所以呢，从这个案例就不难看出啊，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的差异，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现状。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呢，你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又把这个矛盾转嫁给了消费者。从国家层面也已经出台了相对应的一些规章，比如说文化和旅游部出了一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不管是哪个平台去做评价，要拿出评价的标准，如果违反规定还可以罚款，有法律效力。去年呢又出了一个啊，在线旅游平台住宿预订服务规范的新国标，比规定更细，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公示，平台既是交易的撮合者，又掌握着流量分配、搜索排序和促销，相当于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平台的自评体系越有市场和影响力，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受到外部的监管啊，让大家知道星级和钻级主体不一样，水平不一样，依据也不一样。那对于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办？那我们肯定不能只看标签等级，还要看它的资质、真实的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啊！一定要注意看星级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主体，要有开业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有没有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等， 这些都是高端或豪华酒店的一些硬性的标准，其实也是我们国家五星级酒店的标准啊。要去看真实的评价，特别是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有没有差别啊。有时候在这个平台他花钱了，那可能给他刷的都是好评啊，到那个平台有可能他没有投钱，那这时候消费者的入住应该就是相对真实的，所以自己呢要有这样的一种判断。这个识别的责任当然不应该推给我们消费者，是吧？不是说你自己去选哪个好哪个坏，平台掌握了这么多信息，设计界面，制定评级，而且你还从交易当中你获益了，所以平台也应该承担更多的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责任。所以在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给您提个醒，如果说您是在线上预订酒店，一定要多比多看。
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2: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4: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5: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平常没事啊，我们很多人都会刷手机啊，刷手机也要舒服躺着玩。最近不知道大家看新闻没有啊，浙江台州一个医院接诊了一位小王，是很年轻的一个男生，本来呢在家里好好享受暑假，结果呢右腿啊又肿又疼，没法正常走路，就进医院了，最终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那这个小王是在家里怎么过的呢？啊，高考考完试以后几乎全天宅在家里，每天玩手机打游戏超过5个小时，整天瘫在沙发床上几乎都不挪步。半个月以前啊，他小腿开始发胀变粗，持续发酸，走路痛感明显加重。他家里人呢一开始就是因为哎呀你坐的时间太长了，肌肉劳损，休息休息就好，结果呢一直到越来越不舒服加重了才来看。主任医师解释说啊，这个男生啊存在叫易栓症，可能本身血栓风险偏高，但是呢发病的真正的核心诱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静脉血栓栓塞症已经成为紧随心肌梗死和脑卒中之后的第三大心血管常见疾病，严重性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都一直以来以为啊，血栓嘛那肯定是以老年人为主啊，但是因为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年轻人也逐渐成为发病的人群。专家介绍，年轻人长时间卧床不活动，一直玩手机看手机，这种情况血液回流缓慢，就容易形成血栓。卧床1小时或半小时就应该起来走动踢腿活动一下，如果是迫不得已长时间卧床啊，因为身体的一些原因，那可以在床上进行肌泵运动，就简单呢把腿绷紧勾脚啊，通过肌泵运动促进血液回流，也对预防血栓有很大的帮助。有3个血栓预警的信号一定要警惕啊，只肿一边腿是关键的特征，双腿均匀浮肿基本不用担心，出现单侧异常立刻警惕，单侧大腿小腿明显变粗，两条腿粗细差距肉眼可见，单腿酸胀发沉紧绷，按压小腿有痛感，走路痛感加剧，患病的一侧皮肤发红，摸着温度偏高，有时候还伴随胸闷胸痛，喘不上气儿，心慌啊，还咳血，这个情况大概率血栓脱落引发了肺栓塞，必须立刻前往医院。那怎么来预防呢？其实我们前面也都说到了啊，一个是建议每坐1个小时你就要活动， 5分钟到10分钟起身活动一下，简单的伸展运动，走动走动，你喝杯水，上个厕所，是吧，放松一下。还有一种简单有效的促进下肢血液循环的方法，就是平躺在床上或者坐在椅子上都可以，双腿伸直放松，然后缓缓的把脚尖儿向上勾起来，这样呢你小腿的肌肉就有点紧张了，你试一下就可以感觉到，保持几秒钟再慢慢的放下脚尖儿，让小腿的肌肉放松。还有呢，深呼吸和咳嗽，深呼吸和扩大胸腔容积，增强胸腔负压，有利于血液回流心脏啊，轻轻咳嗽几下也能够对胸腔和腹腔施加压力，促进血液的流动。同时均衡饮食，多吃富含纤维素的蔬果和粗粮，减少高脂肪高糖分食物摄入，有助于控制血脂的水平，保护血管的健康。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

起竹板说健康，久坐危害不一般，办公一族挺艰难，这个朝九晚五把班赶，到了公司卡一刷，坐下就是大半天，敲起键盘把事儿办，这个一个眨眼12点，午饭也要吃得快，交钱找座端起碗，回来趴桌打个盹儿，压迫神经脖颈酸，醒来还坐电脑前，又盯屏幕看半天，晚上回家脱鞋穿，这个身乏体累懒动弹，春来夏去想度天，气血不畅不循环，头晕目眩记忆差，这个肌肉酸痛胃口减，坐姿不良把腰伤，脊椎僵硬形状变，久坐危害不一般，勤起运动多锻炼，阖家幸福事业旺，这个坚持运动保康健。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台风啊导致了大家行程的改变，比如说航班取消了啊，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看到消息，就是因为白海豚的影响，多地机场出现航班大量取消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我们一定要冷静，首先呢，原则就是先取消选座，再办理退改，务必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联系原购票渠道或航空公司取消客票选座，这是后续顺利的来办这个免费退改签手续的重要的前提。这一点啊一定不要忘掉了，先取消选座。目前呢，国航、南航、东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都已经针对受台风影响的航线发布了客票特殊处置方案，符合条件的客票旅客可以在有效期内享受免费退票或首次免费变更服务。为了提高办理效率，建议优先开通航空公司的官方 APP、 微信小程序或原购票平台等线上渠道自助办理，避开客服热线高峰。此外，针对旅客关心的食宿与补偿问题，根据航班正常管理规定，台风属于天气原因，也就是并不是承运人的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在此情况下，航空公司应该协助旅客安排餐食和住宿，但是相关费用需要由旅客自理，并且通常不提供经济补偿。啊，这个是遇到台风航班取消了，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应对。

好，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中雨，东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预计14号小雨转阴。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导播彭宁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也

0: 欢迎您到时候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朋友们，再见。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 3131-137 3131-137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 3131-137。

0: 元。
1: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预测的数据，到2025年，中国低空经济的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1.5万亿元。哪个飞的直达机场？乘坐空中出租车跨越长江天堑，在长城之巅享用无人机送达的香浓咖啡，这些充满未来感的场景正逐步走进现实。在这场低空经济的浪潮中，芜湖堪称开路先锋。这座城市孕育了

0: 国航空工业的多个第一。国内首款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通用飞机 CA-42 在此诞生。全国首个全电子控制的重油活塞发动机 AEC-2.0L 在这里问世。
1: 啊，你用这个棍儿？
0: 眼前这位正在摸鱼的90后女子，正是 AEC-2.0L 发动机的缔造者之一，洪楠。她自河南农村的沃野中走来，带着泥土的芬芳与自然的馈赠，对大自然怀揣着一份矢志不渝的热爱。
1: 两条，哦，好大一只呀！
0: 那广袤的田野，葱郁的山林，潺潺的溪流，皆是他灵魂深处的挚爱，仿佛他生来便是大自然最亲密的知音，称他为一位大自然专家也毫不为过。
1: 这边是没有晒到太阳。
0: 热爱自然的他，自然抵不过自驾的诱惑，方向盘在握，洪楠变成了追风景的人。
1: 这个册子是我之前收集的旅游啊一些门票，这个是去海南的，然后甘肃，然后这是青海的那个什么茶卡盐湖，然后黑马河。退休了以后，之前他说就是我要有自己一个车去改一个房车，传感器的这个探头的那个头就这里。
0: 然而别看他在生活中看似随意潇洒，实际上他带领团队攻破了中国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的通用航空发动机 AEC-2.0L。 这项突破不仅让芜湖成为低空经济的新势力，更是解决了一系列卡脖子的难题。通用航空与运输航空并称为民航事业的两翼，但在中国民航的两翼起飞中，国产通航动力以往是一块存在空白的短板，大多飞机则依靠国外的发动机， AEC-2.0L 发动机便是为此而生，为国内外通航飞机提供强有力的中国心。奥地利设计的 DA-42 飞机正搭载着国内自主研发的 AEC-2.0L 发动机进行关键的试飞验证实验。
1: 现在开始自检吧。对，这你们一般的放飞的那个标准大车是2300，2250，2220以下都可以吗？
2: 2260以上。
1: 2260以上。为了检测发动机运转是不是正常，然后螺旋桨运转是不是正常，检测这个都 OK 了，然后我可以。都没有问题，我才可以去执行后续的这个飞行任务。我们刚才在跑道上做了那个滑跑，基本上都没有问题。DA-42现在是外方的设计的，它在中国的这个航校的教练机非常多，然后它这个发动机呢用的是外方的发动机，第一个比较贵，第二个供应不是很稳定。所以我们现在做就是我们 AAC-20 装到 DA-42 的 ST 项目，就为了替代外方的那个发动机。国外 DA-42 这个飞机的保有量也非常多，有非常大的商业市场，如果我们这个发动机取到了中国的 ST， 也有可能去出口，去装到国外的 DA-42 的飞机上去。
0: 滑跑试验的成功标志着 DA-42 飞机搭载着国产发动机即将迎来关键的试飞阶段。这一突破背后是洪楠团队历时5年的艰苦攻关。5年前，年仅30岁的洪楠带领着仅6人的团队选择了一条充满挑战的技术路径。他们首先在国产 CA-42 飞机上进行发动机的测试。
1: 这些验证的工具、过程，然后方法其实都是没有的，都是要靠我们自己一点一点去搭建出来这个就是电控系统产品的开发的一个体系，就这个是比较难的。我们首飞之前控制软件最终的审查

0: 就是迭代了16个版本的公益软件。16个版本是什么概念？就是大概我们一个星期要完成一个版本的测试。
1: 2023年2月16日，CA42飞机搭载着 AEC2.0L 发动机，迎来了首次试飞。当飞机在跑道上不断加速，随着引擎轰鸣声。

0: 后果不堪设想。洪南的功夫早已被汗水浸湿，生死攸关的压力对于32岁的他来说显得格外沉重。
1: 飞了大概有40分钟不到吧，然后我感觉那个脑袋都是空白的，我就都没办法思考了。我们在停机坪上等嘛，我在那看到飞过来了，啊，一定要安全的着陆，一定要安全的着陆。它飞下来的时候，就别人的一条生命依照你的产品，这个感受真的是特别的。
0: 40分钟的飞行仿佛一个世纪般漫长。当飞机终于平稳着陆，经检查确认只是一个虚惊。这次假警报的插曲像一记重锤敲打在他的职业认知上。就这样，首款国产民用活塞发动机 AEC2.0L 就此诞生了。这一步一个脚印的试航验证之路，化作了首款国产通航心脏的起飞跑道。
1: 就是我们公司那个有一条宣传口号写的就是“敬畏规章，敬畏生命，敬畏职责”这三句话。不是空白的。那天晚上确实安稳稳的睡个好觉。
2: 我们整个机上吸气量很少，
3: 对吧？
2: 所以可能就是在越来越高的转速下，它这个就是红色的部分，2000以上的转速。
0: 如今洪南团队的视野早已超越传统通航领域，他们正全力突破 AEC2.0L 发动机在无人机应用的技术壁垒。之前这颗中国心就已经有了装在无人货运飞机 HH100 上为货物运输提供保障的先例，而这一次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更辽阔的天空，让国产动力征服海拔5500米以上的苍茫天域。
1: 我们有一个设备叫高空模拟设备，然后它会把发动机的入口进气的温度降温，降到它就是我们要达到那个模拟的那个温度和压力。
0: 模拟海拔提升了5000米，这就意味着发动机必须可以承受超出自己本身巨大的压力。
1: 那多少的功率啊？100多温度了。不是，你看一下故障有没有异常？这个不对啊。不行，赶紧回来。比如说它的进气温度是比如说-10度，然后它的进气压力是50千帕，然后我们就会把它那个抽气，然后降温，降到它就是我们要达到那个模拟的那个温度和压力。
0: 在实验室里，洪南与团队日复一日的调试参数，验证数据，将发动机的性能推向极致。每一个微小的改进背后都是成千上百次的试验与迭代，这份对极致的执着正是国产飞机发动机不断突破的关键。
3: 在实际装的时候呢，
0: 然而这位严谨的航空工程师在生活中可是一名探电达人。
1: 400多条嘞，不是300多了，我今年就要升 LV8 了。
3: 哇，我看这个
0: 刚吃完一顿安徽菜，洪南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带我们打卡他从菜市场打听来的地道胡辣汤。
1: 就是这家胡辣汤，
0: 对于这个河南姑娘来说，那碗热腾腾的胡辣汤是永远割舍不下的乡愁。
1: 先给我们来一份那个胡辣汤。
0: 为了这一口家乡的味道，无论工作多么繁重，他总会抽空探寻街头巷尾，寻找一份家里的味道。
1: 来上菜啦。
0: 对他来说，搞发动机和品美食其实很像，都需要耐得住性子才能尝到最本真的味道。
1: 这个胡辣汤里面，你看这个就是面筋，然后这是牛肉煮的汤，还有就是关键的土豆粉条，牛肉汤味儿，包括里面。

0: 里面的胡椒会非常多，然后还有花生。粉条是必须得是那种就是红薯粉条，它会比较弹。然后胡椒呢，就是胡辣汤的必备，胡椒一定会放的非常非常多。能拿90分吧，剩下10分就是没在家吃。
1: 对洪楠而言，工作与生活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实验室里的严谨创新与市井中的随性洒脱，共同构成了他完整而精彩的人生画卷。是翱翔蓝天的战鹰，还是方兴未艾的低空经济，一批批90后航空人正在用青春书写中国航空事业的新篇章。生活中的他们，或许是追寻美味的美食达人，或许是捕捉光影的摄影爱好者，但每当穿上那身代表职业的工装，一种庄严的使命感便油然而生。这是航空报国的责任，更是强国逐梦的担当。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

0: 激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1: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5: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6: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4: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7: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8: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0: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1: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2: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

0: 业公里，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 涟漪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5: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6: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5: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6: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5: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7: 标志着 A 股对新智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8: 台风影响区区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啊，这个裂掉了，
10: 是
9: 早熟的哈。
10: 早熟的。
11: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12: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叶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11: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9: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11: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3: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14: 这太浪费了。
15: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4: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15: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

0: 力，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遂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 我建议广大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耕地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蔓延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抽雄三轮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蔓延的玉米基本上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颜面肥的喷施。
2: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峰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3: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4: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6: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5: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7: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5: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8: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9: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0: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1: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2: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0: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13: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14: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想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0: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5: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 2.36 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 1.45 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9: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9: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7: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8: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19: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8: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0: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9: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21: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0: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4: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22: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9: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4: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9: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4: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9: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宣平。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网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和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中来：两路热线电话是2061331和2061332 ，QQ 号是28582043355，官方微信是蚌埠广播。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来回顾一下7月13号是司法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杨先生反映说，孩子暑期想出国旅游，需办理亲属关系公证，现在孩子在外地，父母能代办吗？得到的反馈是，亲属关系公证无需本人到场，孩子在外地父母可代办，孩子未成年，监护人直接带材料办理即可，孩子已成年，需备好其签字按印的委托书，也能够线上申办，孩子异地提交材料就行。陈先生反映说，还原房还没有分配，父母能否办理公证把房子给孩子？得到的反馈是，依据民法典，可通过遗嘱处置个人合法财产，公证遗嘱为常规业务，遗嘱待立主人离世后生效，若打算生前给到子女，则需申办赠与合同公证，现阶段安置房尚未分配，权属未定，暂不可直接办理房屋赠与与公证。张女士反映说，还原房的不动产一直没有办下来，现在卖给别人，能否办公证？以后由购房者自行办理不动产证。得到的反馈是，房屋产权清晰，则买卖协议受法律保护，您可以申办房屋买卖合同及委托书公证，固定交易约定，将办证过户手续委托买方自行办理，省去后续的来回跑腿。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线嘉宾是市发改委副主任徐海涛，徐主任和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好，很高兴能与大家互动交流。
2: 好，也欢迎徐主任啊。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铁路办副主任陆毅，驾管科四级主任科员宋佩东，社会科四级主任科员吴淼，也欢迎各位的到来。徐主任，相信不少朋友们可能都关注到了，今年上半年蚌埠的经济发展成绩十分的亮眼啊，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5.9%，创下来近10年的新高。那么我们都知道，一座城市的经济要稳住并且持续增长，关键要靠完善的产业这个体系来托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徐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的一个情况。
3: 好的，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我们不妨从5年规划来说起。首先从全国来看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15规划纲要都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做出了战略部署。国家15规划第二章设置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充分体现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那么从我们全省来看啊，省15规划纲要要和这个2026年省政府工作报告都指出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打造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我们省里面提出来的一个产业体系。那么1188它的具体含义指的就是我们省里面的10大新兴产业、10大未来产业、8个传统产业和8个现代服务业。那么从我们蚌埠市来看，我们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要求，坚持融入安徽省产业发展大局。15时期啊，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同样

0: 围绕着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来展开。具体呢，主要是四个方面，一个是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因为作为老工业基地啊，我们的工业基础还是非常雄厚的，这些都是传统产业。那么我们要坚持创新赋能，强化标准、质量和品牌的引领，加快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数字赋能、管理创新，驱动化工、建材、纺织、食品和船舶等五大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跃升。
1: 确实像徐主任所说，像这个化工、建材、纺织等等，都是扎根咱们蚌埠的一个老牌的这样一个产业，大家也非常关心这些老产业会不会被淘汰。那么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那请徐主任继续介绍。
0: 对，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坚持创新引领集聚发展，深入实施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巩固提升新材料、智能传感等产业的引领地位，做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型显示、高端装备制造等优势支柱产业，加速壮大新能源以及绿色低碳、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等新兴增长极，加快布局商业航天等新赛道，梯次构建分明协同并进的新兴产业体系。第三个方面就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坚持稳中求进、适度超前、梯度培育，完善长期投入机制，深入实施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程，聚力攻坚脑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讯等赛道，构建梯次衔接、动态演进的前沿技术产业化推进体系。最后一个就是提质增效、现代化服务业，坚持优质高效、开放融合，实施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大力发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电子商务、人力资源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不断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同时啊，我们要推动文旅、体育、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因为文旅、体育、养老、托育啊，现在是我们市民比较关心的
1: 也是老百姓比较这个在乎的这个重点工程。好，感谢徐主任为我们细致地介绍了现代化产业的四大板块。那么我刚注意到啊，您在介绍新兴产业时重点提到了一个新型显示，还有一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两大主导产业。那我们知道这两大产业是发改委牵头重点督办的一项这个支柱集群
0: 工作专班。
1: 对，那么我们想请徐主任先为我们介绍一下第一个重点新兴显示产业，这样在这个产业在我市的发展情况到底如何呢？现在
0: 行，一说到新兴显示产业，大家都觉得我们依托中建材、蚌埠玻璃院是玻璃城，对吧？
1: 对，
0: 它其实新兴产业建立在就是以石英砂为基础的这个硅基材、新材料基础上。那么我们蚌埠市啊，现在新型显示产业已经集聚了硅上企业51家，去年的集群产值突破了150亿元。十四五期间啊，年均产值增速超过了10%。今年上半年我们是产值同比同样增长了10.24%，所以这
1: 一个非常和谐的成绩，
0: 对，一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那么我再从这个产业培育来看啊，我们已形成了以国家队，就是我刚才说的中建材系列企业为核心龙头，帝京光电、宏城光电、海勤科技等一批创新型专精特新企业为配套的梯队化、协同化的企业矩阵，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拥有了国家玻璃新材料创新中心、浮法玻璃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创新平台，这也是很不容易的。同时呢，在这个产品方面啊，大家可能也不知道，8.5代线 TFT LCD 超薄基板玻璃，包括我们30微米的柔性玻璃，就是我们的折叠屏，还有0.12毫米超薄触控玻璃、高强柔性盖板玻璃等创新产品啊，这个技术在全国是领先的。其中高世代 TFT LCD 玻璃基板生产线还斩获了这个中国专利金奖。
1: 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成绩。
0: 是的。那么在产业布局方面呢，我们还是依托硅基新材料产业基础，形成了以龙子湖区、凤山区、与会区和高新区四个主要承载 区为核心的这个核心区，
1: 嗯，
0: 各县区呢协同发展，产业链是非常完备的，技术也是非常领先，特色也是非常鲜明。那么在产业结构方面啊，已经构建起了，整个说是一条比较成熟的产业链条，上中下游都涵盖。这中间就从最初的高纯度石英砂，然后到下一步的高强度盖板玻璃、超薄玻璃基板、柔性玻璃，这是中间产品，然后再到 ITU 导电膜玻璃、触摸屏显示模组、终端应用产品，这是最下游的应用端。形成了这个完整的产业链条，
1: 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条，
0: 对，所以就实现了这个整个产业从一粒沙子到显示终端整个产业链条的贯通。
1: 嗯，好，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场外高先生的热线。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嗯，您有什么问题？
2: 我咨询一下，怎么着这个南货厂搬迁怎么几十年搬不出？怎么说我们住在旁边嘛，一到夜里半夜您来那个正好睡着的时候，那个货车拉逼一把，我都头疼。
1: 您再说一遍，没太听清楚您的问题。
2: 就是南货厂搬迁。
1: 南货厂搬迁是吗？
2: 对。
1: 啊，然后这个夜里面火车。
2: 夜里火车之后呢，我们就我在我正好在我楼下。
1: 正好在你楼下，夜里面它大概有多少，有个什么样的频次呢？
2: 那平时都拉比拉五六伙，十六伙拉十二伙，妈呀，叫唤和叫唤的，反正。
1: 您的诉求是什么？
2: 啊？
1: 这是这个地方什么时候能够搬迁完？还是说这个？
2: 对，什么时候搬迁？到底什么时候搬迁？都是那个96年就原型规划在东华大道那搞一个大牌。
1: 您的诉求我们已经了解到了。我们请这个徐主任给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0: 高先生您好，这个问题啊，请我们铁路办陆毅同志给您做一解答。
3: 高先生是这样的，根据我们铁路上的规定，在道口、大桥、隧道以及视线不良地点前，以及列车停车启动前，均需要进行一个鸣笛的提示。前期市发展改革委已经多次与蚌埠车务段进行了沟通，呼吁铁路部门加强司机管理，尽量减少鸣笛。另外，经过我们市委还有市政府的研究，为了保障居民出行安全，解决火车噪音等问题，已经谋划将南货场、马掌湖货场及专用线整体搬迁至蚌山区的城南区域。目前市政府已经成立了项目建设的工作专班，蚌山区区委、区政府已经委托相关设计单位进行了规划方案的编制，正在全力抓紧和相关铁路部门的对接，加快推动项目前期工作，争取早日实现这样项目的一个搬迁。
1: 作为新兴显示产业的上游，它主要的一些我们的核心优势在哪儿呢？
0: 上游主要是基础材料，那么显示玻璃是我们市核心优势产品。龙子湖区的光电玻璃产业园啊，获评了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其中啊，我们依托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的国家队力量，在显示玻璃领域啊，实现了多项卡脖子技术突破。刚才介绍了高时代 TFT LCDOLED 玻璃基板以及柔性可折叠玻璃啊，包括 ITU 导电膜玻璃等产品啊，技术是国际领先的。产品广泛配套于京东方等面板头部企业。
1: 通过您介绍，我们也是感受到了上游这个企业咱们的这个独特的一个核心优势，并且打破了一些国外的封锁和垄断，这点确实让人非常振奋人心。那么上游的这个原材料讲完了，中游的制造模组企业这一块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0: 中游的主要是核心器件与模组，总体来看呈现专精特新发展的趋势。与会区显示模组产业集群啊，也是获评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TFT LCD 模组方面，具备各种大中小尺寸的生产能力。这其中有代表性的企业就是我们，国显科技、地晶光电，还有龙光玻璃，他们与华为、三星、小米、vivo、京东等终端品牌啊面板形成了稳固的供应链关系。在智能主控板、显示板块、导光板、液晶模组等产品市场上具有突出的竞争能力。而且这个蚌山区的海勤科技啊，在国内市场年均占有率超过22%，可以说是行业的
1: 也是行业领先地位了。那么中游大量的专精特新企业，他们的这个直接供货国外的一线电子品牌，市场的占有率也非常亮眼。 那当然了，产业链最后一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下游终端产品，那么他们究竟覆盖了哪些领域，又有哪些代表性的企业呢？
0: 终端产品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啊，经常我们用到的手机、平板啊，这是我们最直观接触到的产品。那么我们覆盖领域也非常广，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车载显示、智能穿戴、智能家居等多个领域。那么红城光电、智能黑板等智能交互显示领域啊，产品多次荣获国家和省里面的各类奖项。墨方光电电子纸产品稳居行业第一方阵。凯盛集团的 UTG 柔性玻璃技术啊，应用于车载领域，成为成功搭载于我们红旗最高品牌的这个国雅等豪华型
1: 咱们产品应用还是非常广泛的。
0: 还有我们的这个富创通科技啊，它的高精度交互式红外线触摸屏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第一。
1: 那么介绍完上中下游这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之后，下一步我们的计划和打算又是什么呢？
0: 下一步计划主要是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因为要做大产业，还是要实行双招双引，着力提升双招双引的质效。那么我们坚持产业专班加招商分局加县区协同联动的这种方式，瞄准我们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和重点企业，制定招商图谱，强化以商招商，以企引企，积极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形成这个合作配套，锁定行业头部企业，开展敲门行动，实施精准招引。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着力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因为一个龙头企业它带动作用、
1: 带动效应非常的，
0: 是非常的非常明显的。所以呢，我们要积极争取上级的政策资金，强化对本地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企业加强源头技术的创新，深耕这个细分领域啊，力争培育出更多主营业务突出、行业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深化优势产品的推广应用，精准开展这个产业对接合作需求，加强尤其是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在面板啊、新能源汽车等下游企业的配套合作，助力骨干企业做大做强。最后一点呢，我觉得还是着力推动创新能力的建设，因为创新是发展的根基。进一步发挥我们高能级创新平台的效能，两个国家级的这个中心，包括我们和睦自主创新这个平台，支持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和成果转化中试基地，常态化开展这个合作交流吧，推进科创和产业一体化的发展。同时我们这个现在也在试点在搞这个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建立需求对接的清单，因为企业这个我们政府搭台子，企业来对接支持企业联合省内外的高校、科研院所，围绕产业需求开展核心技术的攻关，推动更多联合研发与成果转化项目落地。
1: 徐主任方面，徐主任为我们这个细致的梳理了新型显示产业的全产业链现状以及未来的一个发展规划。那么刚才我们还提到了一个，就是另一大核心支柱产业——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那么这几年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势头也比较迅猛，那么遍布本地的这个汽车零部件的企业数量也在持续增多。那么徐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呢？
0: 好，因为说到新能源汽车啊，大家这两年感受确实发展很快，这个智能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虽然我们蚌埠市现在没有整车生产企业，这是比较遗憾的，但是作为老工业基地啊，我们在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基础和一定的竞争能力的。一些老的企业也在这个转型升级过程中得到了提升。那么现在我们全市啊，智能网联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啊，整个产业链企业大概集聚了是218家，零部件企业有123家，制造端以零部件产业为主，后市场企业指的是汽车后市场企业95家，主要是以新车销售和维修服务为主。那么两者共同构建了从研发生产到流通消费再到回收再利用的这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也就是说还是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条。那么根据省里面的双招双引监测通报啊，去年我们全市汽车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107%，可以说增速非常高，这个增速在全省第一位，出口额是9.3亿元，全省第六位。因为在没有整车生产企业情况下，出口额能做到全省第六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啊。汽车类零售总额是49.3亿元，这个是全省第七位。我们新开工签约汽车产业项目五十

0: 我们这个产品涵盖专用车生产、新能源三电系统、底盘与行驶系统，还有这个动力系统与发动机附件等。专用车我们市里面还是有一定的，虽然没有整车，但是我们市里面的改装车呀，包括无人配送车，还有无人扫地车都是有的这些产品。
1: 这也是我们的优势。
0: 对，从这个整个细分来看，底盘加车身类产品合计占比大概是31%，接近1/3啊，在传统汽车构建领域啊，具有扎实的基础，特别是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制动器、减震器。尤其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滤清器，这传统汽车上面还有一些橡胶件啊、模具等细分领域，已经初步形成了产业集群的效应。多家企业共同，同类型产品的出现，也造成这个我们整个行业啊，它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
1: 就像徐主任所说的，这个传统的底盘、汽车零部件是咱们的这个基础优势。
0: 对，
1: 那集群效应带来的是一个成本的优势，
0: 对，
1: 也非常利于企业的这个配套和供货。那么，在新能源智能网联相关产品，它现在的发展现状又是如何的呢？
0: 它现在相关产品在新能源化，我们也是初具规模的锂电池，包括锂电池的制造、电池箱体、负极材料、电机控制器等已经形成了链条。大家最熟悉的现在就是在我们经开具的比亚迪10G瓦刀片电池。现在比亚迪把它就是最新型的电池放在蚌埠生产基地来生产，可以体现出来我们蚌埠整个在这个汽车零部件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核
1: 心
0: 的区域位置，对吧？第三个就是在智能网联，方面啊，我们一些线束呀、传感器呀、继电器，为主的智能网联产品也得到了同步的推广、应用和研发。由于依托，主要还依托经开区的这个，我们的传感股，因为现在万物互联，必须要是依托依靠这个传感器。一个车，尤其是智能网联汽车，上面有上万个、成千上万的传感器，这个离不开我们传感股的贡献。
1: 那么除此之外，咱们还有哪些方面是我们现在的发展现状呢？
0: 还有，我觉着可以从这个产品的层级来分啊。整体产业层级以3级供应商为主，2级供应商次之。我们拥有从原材料到精密零部件较为完整的底层制造能力。在铸造、橡胶、线束、铝加工等领域啊，成本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此外呢，我们95家汽车后市场服务供应商，呈现这个以新车销售为主导，维修保养和保险金融为配套，新能源服务初步渗透的这种比较广泛的这个
1: 一个
0: 格
1: 发
0: 局。
1: 展格局。那么从产业链条看，咱们的这个发展现状又是如何呢？
0: 产业链条现在就是形成了动力电池产业链、车载显示产业链、车用传感产业链、通用零部件产业链这四大产业链。这跟我们的主导产业刚才说到的动力电池，就是我们现在依托比亚迪，车载显示离不开刚才我说的新型显示
1: 新型显示
0: 产
1: 形
0: 业
1: 成
0: 为
1: 了一个
0: 基
1: 联
0: 础。
1: 动。
0: 对，然后车用传感，我们说到了传感股。一些我们原来的从利民传感、器民传感到现在的智能化的传感，同时通用零部件是我们最有基础的，原来的浩方电磁离合器，包括精微的滤清器啊这些传统的转型，包括升级。那么具体细看啊，在动力电池方面，形成了就是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极流体、电芯，这个完整的包括到最后的电池制造，这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前两年上市的一汽通，是我们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用铂母石出货商，产品市场占有率是全球第一。在五核的力导新能源拥有年产8万吨铝材生产能力，我们晶石科技拥有4500万件动力电池的结构件能力，是国轩高科的核心配套商，这些都是我们的行业龙头企业，同时配套服务于国内的龙头企业，包括世界级的这个大企业。
1: 那除此之外，咱们还有其他方面的这样一些成果和成效吗？
0: 对，其他方面，刚才是动力电池，第二个就是在我们车载显示，是依托我们新型显示这个产业集群啊，现有车载玻璃盖板、车载显示模组、仪器仪表的这个元器件，还有中控显示屏这些产品啊，晶池光电这个防眩晕光学显示屏，配套的高端车型保时捷、奔驰。金龙昊光电这个盖板已配套，也是配套奔驰和这个红旗。刚才说了，国险也是配套红旗车的这个高端车型。
1: 那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车用传感，那这个车用传感方面，

0: 个具体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1: 传感器这一块就是应用的范围比较广，而且这个产品也比较多啊，主要涵盖着刚才说了粒米传感、加速度计、流量传感、陀螺仪和室温度传感器。嗯，那么我们就依托中国传感股，培育了北方微电子研究院、心动联科、西斯科技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形成了智能传感材料设计、封装、测试和完整应用的这种产业体系，也是成为全省唯一、全国为数不多的拥有集成电路晶圆生产线以及 MEMS 晶圆生产线的城市。
0: 嗯，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徐主任和大家分享了咱们的现代服务产业体系。那么再次感谢徐主任做客咱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市消防救援局，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朋友们，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是一位风趣幽默的人，有一天他的家里来了很多年轻人，请教他怎么写诗。老舍说，我不会写诗，只是瞎凑而已。有人提议请老舍当场瞎凑一首，老舍随即献丑做了一首：大雨显星海，长虹万籁天，兵营成舍我，碧野临风眠。寥寥20个字就把八位人们熟悉的文艺家名字瞎凑在一起，组成了一首五言绝句。诗里面提到的有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孙大宇、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现当代作家高长虹、兵营、碧野、画家林风眠。万籁天是戏剧电影工作者，成舍我曾经担任重庆新蜀报总编辑。这就是老舍作诗的趣事。这位人民艺术家不仅一生著作颇丰，对待生活也别有一番意趣。老舍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趣事呢？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活着本该有趣》老舍散文精选集。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1934年，老舍应山东大学文学院聘约来到青岛，在这儿一住就是3年。1935年，老舍度过了来青岛以后的第一个夏天，记下了当时的诸多感受。青岛的洋味和时髦在夏天里得以充分的展现。老舍来到青岛以后不久就体验到了这一点。他反感白天海岸上的日光浴，晚上的跳舞场、浴场、咖啡馆、电影院之类的花花世界，这些洋气热闹的事物和老舍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对于老舍来说，青岛的魅力不在于这些喧哗的表象上，而是浸润着诗情美感的山海和适于写作的宁静。不过老舍也有好动的一面，他喜爱武术。据说当年诗人臧克家去拜访老舍，刚进门就吓了一跳，只见刀棒挂满一墙，以为进了一位侠客的住所。老舍也喜爱京剧，学的是老旦龚云甫，一有机会他就会唱上一段，有的时候在家里，有的时候在酒馆。住在青岛的这段时间里，老舍几乎把所有精力都

用于教学和创作，但是闲暇之际也想参加业余活动，他认为唱戏就是不错的选择。当地人喜欢唱戏，很多人不仅早晨会在家里跟着伴奏吊嗓子，还会跟着剧社一块唱。老舍觉得自己可以露一手，通过熟人介绍，他加入了一个剧社，没过多久就迫不及待地唱了一出《武家坡》。他自己觉得唱得不错，第二天又去了，结果等了2个小时都没有看到有人过来。第三天他还是那个时间去的，还是没人来。正当老舍坐了一会儿要离开的时候，就看到门口有位小朋友，忍不住上去问，这几天为什么不见有人来啊？小朋友笑着说，是因为啊，前天有一位先生唱得像鸭子叫唤一般，所以他们都不来了。先生，前天您来了吗？老舍摇摇头，灰溜溜地跑回家了。到家以后，他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不过转念一想，觉得那群票友有可能是欺生，心里头也就释怀了。剧社不去了，老舍决定在家唱。他一个人在家自娱自乐，随心所欲，唱得不亦乐乎。直到第三天房东过来了，礼貌地请他搬家，临走的时候还小声跟老舍太太说，如果你家先生不唱戏的话，也可以不搬家，毕竟大家都是朋友。这个时候老舍终于明白，为了免受搬家带来的麻烦，他立马声明自己讨厌唱戏。幽默作家的幽默感使老舍心地宽大爽朗，会体谅人。假若他自己有短处，也会幽默地说出来，绝不偏袒自己。老舍先生笔下的小动物被描绘得栩栩如生，颇为可爱，这不仅取决于他的文字功底，还得益于日常的细心观察。一天雨后，老舍的院里来了一只羽毛刚长全的麻雀，它的左翅膀受伤了，几根长铃拧在一处，有一根特别长，似乎脱落下来，像是被人给扯坏了。麻雀在院子里跳来跳去，它不会飞得很高，跳一跳，停一停，又看看老舍，不敢靠近。老舍想拿几粒米去引诱他过来，却又不敢离开，怕小猫来扑他。趁小猫没在院里，老舍很快地跑进厨房，抓来几粒饭粒，但是回来以后发现小鸟不见了。老舍向外院跑去，小猫在影壁前的花盆旁边蹲着呢，他赶紧赶猫，猫一扑就擒住了小鸟。这小麻雀连挣扎都不会，尾巴和爪子在猫嘴旁边耷拉着，嘴里叼着小鸟。猫一头跑进厨房，又一头跑进西屋。老舍跟着来回跑了几圈，估摸着小麻雀一定是死了。进了厨房，老舍看到猫在一个铁桶旁边蹲着，铁桶的下端没有完全扣在地上，开着一个不小的缝，小猫用脚往里探，幸好猫还小，没捉过老鼠，只是叼来小麻雀玩玩。小鸟忽然从铁桶底下出来了，把猫吓得直往后躲了躲。看到小鸟没死，老舍又看到了希望。这会儿的小鸟几乎是蹲着，胸脯离地很近，像人肚子疼的时候蹲在地上那样。小猫没有再扑它，只是试着用脚碰它。小麻雀头也不敢抬，眼也不动，还呆呆地注视着地上，没有要反抗的意思。可是他并不是全无勇气，只是在猫面前不敢动。这个时候，小鸟的眼神

让老舍印象深刻。他写道，那两个黑眼珠非常的黑，非常的大，不看什么就那么顶黑顶大的愣着。老舍轻轻走过去，把猫抓住放在门外，可小鸟还没动。老舍双手把它捧起来，它确实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只是胸口掉了点毛。小鸟看了老舍一眼，老舍愣了好久，随后把它捧到卧室里，放在桌子上。小麻雀一动不动，蜷缩着身子，又愣了半天，忽然向左右歪了歪头，睁了一下它的黑眼睛。这只小麻雀是偶然落到老舍院中的，按理说老舍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照旧看他的书，写他的文章，但是老舍还是油然而生同情之心。任何动物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任何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利。文如其人，许多和老舍有过接触的人都认为他待人诚恳谦和，善解人意，乐于保护弱者，是一个富于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的大好人。领悟文学大家的生活态度与人生智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活着本该有趣》，老舍散文精选集，欢迎继续收听。20世纪30年代，老舍有一段时间总想着一夜暴富，他也用行动来实践，那就是和大家一起买彩票。首先是二姐发起集股合作，自己拿出2毛，老舍拿出4毛，然后两个人一起在村里吆喝，向亲友们筹够10块钱才能买到彩票，头彩50万，2毛钱的得1万。为此他们还特意找来一本账簿，然后他们还去找算命先生算了2次，才确定到西北角的恒祥祭店去买。接下来是谁去买彩票，他们分析了大家的生肖，确定让一个本命年的人去买，另外还指派了2个人来保护，挑了个良辰吉日进城去买。买完彩票，讨论让谁拿着彩票，因为怕拿彩票的人跑路，所以决定让腿脚不方便的3姥姥拿着。开奖之前，大家都睡不好。老舍想好了，得了头彩50万之后，他自己能分到2万，要怎么花呢？可以买个房子。关于位置、样式、风格、怎么装修的问题，他想了半夜，但是他转念一想，还是用这笔钱做生意更好。接下来又想铺子的位置，做什么行当、种类、客流量怎么样，赚钱之后又怎么发展，又是半夜。开奖前的日子里，看什么都像钱，天上的星星，河边的水泡，甚至是鸟鸣虫叫，都像在说着50万50万，做梦都是梦见一堆银元压在身上，想着都是发财的事儿。终于到了开奖的日子，报纸上登了前5彩，没有一个符合，于是放低要求，中个6彩7彩也能小赚一笔呀。结果6彩7彩公布，和他们也没有关系。盼来盼去，所有期待都落了空。这下好了，没中奖，大家纷纷跑去找老舍和二姐索要自己投的钱。二姐觉得心里堵得慌，就病倒了。不管他是真病还是假病，等老舍一个人解决完那些人的

0: 钱之后，二姐的病就好了。买彩票中大奖是一件概率很低的事儿，但是人们却乐此不疲。大奖面前人人平等，对于老舍这样的名人来说也是如此啊。不过老舍很幽默，他以没得彩为荣，从中也能看出他豁达洒脱的一面。喜欢老舍的读者都会觉得他除了是一位语言大师，更是位幽默大师。老舍何以幽默？他的幽默在语言里，茶馆、老张的哲学、离婚等作品里皆是。对于老舍来说，幽默是什么？他怎么看待幽默？我们嘻嘻哈哈，说句逗笑的话，耍两句贫嘴，基本上是滑稽。但是幽默不简单，它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寓意深刻，关键时刻还能体现出批判和讽刺。但是老舍的幽默也遇到了问题。在文学翻译家萧乾先生眼里，包括沈从文，常常觉得老舍的语言有点耍贫嘴之嫌。老舍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幽默的危险》，他谈到这种幽默的语言风格给自己带来一点尴尬。幽默的危险算是老舍的自我辩白，他为什么要写这个？因为挨了鲁迅的讽刺。幽默跟讽刺相关联，老舍老玩幽默，一不小心幽默可能滑向滑稽的边缘。
1: 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呢，还有一次重播，欢迎大家的关注。也欢迎大家加群。
2: 大家可以来关注到蹦蹦广播这个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在节目当中呢可以和我们进行话题的实时的互动，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
1: 传递路况都是可以的。我今天早上上班的路上啊，就是
2: 想啥了？
1: 没想啥，我就觉得这个天气很舒服，不冷不热的，也没下雨，就是雨后的那种清新让我觉得很舒服。
2: 来自这个蹦蹦气象台的相关的这个预报就说，虽然今天可能雨稍微变小一点也会有，那明天可能雨还会加大还有可能。所以说这个天气呢，总之进入到了这样一个，虽然说台风的威力逐渐的减弱，白海豚它逐渐减弱，
1: 它已经停止编号了。
2: 对，这个就是已经咱们暂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了，但是这个强弩之末它还是有点威力的。
1: 对，
2: 风雨影响没有结束，就是残云还是非常的庞大的，海江和冷空气结合，造雨的能力是依旧强劲的。
1: 那么受其影响呢，我市15号前维持多阴雨天气，持续的降雨天气容易引发道路湿滑、路面积水，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谨慎驾驶，避开低洼积水路段，步行外出注意防滑，减少雨天长时间户外逗留。16号之后呢，转为多云天气，适宜通风晾晒。
2: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8月13号，也就是今天，阴转小雨，23到28度。8月14号，大雨转中雨，23到26度。8月15号是阴天，23到29度。可能周末的时候呢，雨势可能会停一些。
1: 好，那么此时此刻啊，大家在做些什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啊。此时此刻，您正在哪里听广播啊？在做些什么？都可以和我们互动。这两天呢，雨水比较多啊，有时候雨量还比较大啊，都是暴雨啊什么的。我们稍后的时间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暴雨天气出行应该注意些什么。好，我们来看群里面。老朋友玉峰又改名了，前两天叫玉芬，
2: 对，
1: 这两天叫玉峰，
2: 对。
1: 他说大家早上好呀，雨终于停了一会儿
2: 啊。对，雨终于停了一会儿，只是给大家一个喘息的机会啊，但是
1: 喘口气儿是吧？
2: 对，稍后雨还是会继续的啊。
1: 大家出行仍然是要注意安全啊。李队早上好啊，李队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欢迎李队。我们的玉峰还有李队啊，此时此刻开车在哪里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好，那么希望大家在这个雨天出行啊，都要多多的注意安全啊。大家想听什么歌也可以跟我们说啊，那么传递

0: 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未来你好，欢迎未来也加入到群聊当中啊！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来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大家在群里面传递路况、点歌、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都是可以的。
4: 今天呢还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日子，很有意思的一个日子，叫做国际左撇子日。它是1975年的8月13号美国堪萨斯州的托佩卡市的一群左撇子建立了一个名叫左撇子国际的组织。他们是想把全世界的左撇子联合起来，共同争取左撇子的利益。一年之后呢，这个组织还举行了庆祝活动，并将这一天确定为左撇子日，希望有朝一日全世界的左撇子能够一起来庆祝自己的节日。所以1976年的8月13号这一天就成为了第一个国际的左撇子日。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有哪些朋友是左撇子啊？
3: 哎，好多人都说这个左撇子的很聪明。
4: 对，因为有个说法就是用左手的时候锻炼的是右脑，
3: 嗯，
4: 用右手的时候锻炼的是左脑。
3: 因为我们平时用左手很少嘛。
4: 对，左右手一起动的话，就是我们两边的脑子就开发的更强大，就把我们大脑开发的区域更多。
3: 嗯，
4: 就是人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大脑你看本来就这么小，对不对？嗯，这么大，它看起来不大，
3: 嗯，
4: 但是让我们人类把大脑开发出来的部分也是仅仅一小部分。很多人的大脑是大部分是没有被开发出来的。你说大脑都被开发出来的，我记得以前有一部电影叫《超脑》，
3: 嗯，
4: 好神奇啊！
3: 是说什么的？
4: 就是那个，就是一部科幻片，就是将人的大脑全部都开发出来了之后，嗯，人就拥有了超能力，拥有了好多超能力。
3: 不过我觉得也不一定
4: 是这样，那是科幻片。
3: 嗯，
4: 但是
3: 说你说左撇子聪明啊，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个说法，也不一定。
4: 嗯，
3: 你像以前我们弹琴那会儿，那是用到左手的嘛。
4: 对，
3: 嗯，
4: 你也没聪明多少，对吧？
3: 对，我也没聪明个哪来。
4: 左右左一起用就还那样。
3: 对，我就感觉我也就那样。好，我们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是左撇子，
4: 对，
3: 啊，可以跟咱们说一说啊。那左撇子如果要写字儿的话，那字儿不是倒着的吗？
4: 是这样，我们从小就被要求说用右手写字儿。
3: 嗯，
4: 确实现在其实有一些孩子就是拿左手写字儿，写的跟我们右手写的字儿是一样的。
3: 嗯，
4: 你看我原来
3: 那用左手也是从左往右写，
4: 一样的，跟右手一样的，只不过他是用左手写字而已。
3: 对呀，啊，不还是从左往右写吗？
4: 对呀，啊，
3: 横向的吗？
4: 是的，是的，对呀，啊，是的，一样的。就是你知道我原来回老家的时候，我们祖上有一个奶奶，
3: 嗯，
4: 她是会双手叫什么，会双手写那个什么莲花小篆啊什么的，就是双手写字。
3: 哦，那厉害了，
4: 就厉害。哦，就祖上有一个奶奶，就是真的是大家闺秀能够做到的事情，你现在是很难想象的。
3: 对，
4: 你别说用那个毛笔写字了，我就拿铅笔我也写不好啊。
3: 你就拿两个棍儿在那杵，你都杵不好。
4: 是的。
3: 1992年，英国左撇子俱乐部开始组织庆典，推动节日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目前呢，已经有几十个国家参与庆祝了。
4: 哎，设立这个 个节日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纪念日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首先就是消除歧视。节日呢是旨在唤起全社会对左撇子问题的关注，消逝数千年来文化当中存在的对左撇子的偏见。
3: 还有呢，就是提醒人们在教育日常生活工具的设计上重视左撇子的权益，改进产品设计，以更多考虑左撇子的方便与安全。
4: 还有就是权益倡导团结世界各地的左撇子，去争取自己的自身利益，促进对左撇子相关研究的发起。其实我是觉得哈，我们小的时候老师就一定要我们干什么事都要用右手，为啥就不能用左手呢？他左手和右手他究竟有哪点不平等呢？就是左手比右手差哪去了？
3: 其实都一样，他只不过就是大家的习惯而已。
4: 所以说你看小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写字用右手，幼儿园的时候教小孩子用右手拿起笔，其实现在好像有些老师已经不太强调用右手了，因为我发现好多的一年级啊甚至幼儿园的小孩子他就用左手嘛，吃饭啊写字啊甚至都用左手，我觉得也没啥问题吧，两只手平等，对吧？左右手不都是自己的手吗？
3: 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大多数人的习惯不是用右手吗？
4: 对呀、
3: 你说那老师把孩子们都教成左撇子吗？
4: 是这样，不必刻意的去强调一定是左手还是右手，但是还是根据经验嘛，谁习惯用什么就什么。就像我舅妈，她虽然写字儿是用右手，她吃饭永远用左手，我拿筷子用左手，你让我拿筷子我还拿不好嘞。
3: 那你舅妈是不是要聪明一点？

0: 好像也就那样，
1: 也就那样是吧？
0: 对，
2: 也没见得，就打麻将厉害，打麻将都用左手字母。
1: 哎呦，那也是他聪明的一方面体现啊。
0: 对啊，
1: 我们说这个左撇子日啊，他也有一些体验活动，比如说常见的庆祝方式呢，他们会举办一些聚会，
0: 嗯，
1: 让右撇子的朋友尝试使用左撇子工具，
0: 嗯，
1: 体验一下左撇子在日常生活中的不便。
0: 哎，还有就是商品的推广，节日期间会售卖和推广左撇子相关的商品，比如左撇子专用的剪刀呀、毛具啊等等啊，
1: 笔具
0: 啊、哦，笔具
2: 毛笔具，
1: 还有呢，就是全球会庆祝啊，世界各地左撇子组织啊会举办一些游行、表演等活动。那印度等地呢，还会通过工作坊来教育公众使用左撇子工具。
0: 对，其实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有一些比较适合左撇子的这个用品可能是越来越多的会出现了，
1: 嗯，
0: 也就是提供更多元的一些商品的选择。
1: 嗯
0: 嗯
1: 啊，未来说左撇子吃饭打架，
0: 为啥？
1: 就是比如说咱俩坐一排的时候，如果我要是用左手吃饭，
0: 我用右手，咱俩筷子打架，
1: 对，是这个意思吧？
0: 是并排坐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哈。
1: 好，咱们听广播的朋友们有多少是左撇子，
0: 或者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特别厉害的左撇子？你看那我们那个打球啊，
1: 嗯，
0: 就是打羽毛球啊、乒乓球都会有那运动员，他特别适合用，就他们都用左手，有用左手打羽毛球啊、打乒乓球的，其实对于对手来说就比较麻烦。
1: 对，还有就是其实我有时候打球，偶尔啊，我打球比较少，偶尔打球的时候我老是在想，
0: 嗯，
1: 我们挥拍都是用右手，
0: 嗯，
1: 那只能锻炼到我们的右臂，那左臂岂不是就是
0: 对
1: 没有办法锻炼到吗？
0: 是这样的，就是昨天我去抽血嘛，化验抽血嘛，
1: 嗯，
0: 然后左胳膊
1: 嗯
0: 伸给他的时候，
1: 左胳膊
0: 、嗯，就送给他的时候，
1: 嗯，
0: 他找血管找不着，然后最后来把右手伸给他，
1: 因为我们右臂锻炼的会更多一些。
0: 对，然后我说为啥呢，嗯，我说都是胳膊，为什么说一个就血管明显一点，
1: 嗯，
0: 然后那个医生就说因为右手动得多，运动得多，所以血管的稍微要好找一点，然后左手不太动，这个原理是什么我也不太懂。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平时也要多用用左手，多用用左臂。
0: 对，
1: 嗯，
0: 就是平时你看我们锻炼的时候，多弹点哑铃。
1: 你包括你平时拎东西的时候，
0: 嗯，
1: 或者是你拿钥匙开门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习惯是用左手开门？
0: 右手，
1: 右手拿钥匙，
0: 是啊，
1: 对吧？拿钥匙，
0: 你先让我拿左手捅月子弯那么好来，
1: 对，
0: 我开不了门来。
1: 大多数都是用右手去开门。
0: 嗯，对，现在但是像我们家的那个指纹锁，我是用的是左手。
1: 现在你指纹锁你还刷脸呢
0: 所以左撇子这个事儿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啊？
1: 肯定有啊，
0: 对，
1: 大家说您身边有没有吧？
0: 哪怕你平时，比如说你平时做事儿，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用右手的。你比如说你特定做什么事儿，就一定得用左手。嗯，你比如说我舅妈，
1: 嗯，
0: 她吃饭就是用左手，
1: 嗯，
0: 在打麻将自摸用左手。
1: 用左手。
0: 对，你像我爸每次打麻将，他右手老是赢不了，就用左手来试试看。嗯，
1: 我今天中午吃饭，我就试试用左手。
0: 我左手只会用勺子，就说实话，连勺子我都用不太好。
1: 开发下我的右脑。
0: 对，但是你像吃西餐就得左右手并用。
1: 哎，是。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街，
5: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6: 落伍一家人，发现人。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方式了，人也更精神了。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 你好老朋友，和你一起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 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
0: 嗯，
1: 延安路大桥是我们蚌埠市民非常关心的了。
0: 嗯，目前呢，延安路淮河大桥的建设呢已经进入到了关键阶段，大桥全部的核心钢结构的构建呢由固镇经济开发区安徽永固钢结构有限公司全程预制加工，这座市民期盼已久的跨河大桥全程镌刻下了实打实的蚌埠制造的印记。
12: 在永固钢结构生产车间设备

0: 钢结构有限公司总经理单陶。
1: 特别是我们这个蚌埠市，就沿路淮河大桥，现在是在我们厂里2万多吨，在我们厂里就是加工生产的。现在目前现在已经安装，就接近尾声。
0: 2016年，落户固镇经济开发区的永固钢构，从50亩厂区起步，快速成长为规模以上企业。2022年完成二期扩容，企业配备6万瓦激光切割机、多轴焊接机器人等全套智能设备，实现钢构件高精度标准化生产。依托制造升级赋能，企业今年上半年产值突破1亿元，全年产值预计超2.5亿元。固镇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赋能本土企业发展，壮大高端制造产业，让更多优质蚌埠制造赋能城市建设。记者尤小娜、尤静文报道。
2: 我们也期待着延安路桥啊早日完工。
3: 它的这个竣工通知书上应该是在2027年初，我觉得今年2026年底怎么着也都差不多吧。
2: 差不多了哈。
3: 嗯。
2: 大家都非常期待，
3: 非常关注啊，也的确是能够减缓解放路淮河大桥以及朝阳路淮河大桥的一些压力的。
2: 你看这两座桥啊，天天堵得要死啊！我跟你说，就这个下雨天儿，早晚高峰点就特别
3: 堵。你别是早晚高峰点了，就是中午那点儿，解放路桥都堵，
2: 朝阳桥也堵，
3: 反正都堵。所以这个延安路淮河大桥建成之后，是相对来说能够缓解一下东西两座跨河大桥的通行压力的。但是不知道到时候这个延安路淮河大桥它会不会堵，
2: 也有可能会堵，
3: 城市新的堵点
2: 都跑去那个延安路桥了。
3: 对啊，反正如果说将来我要是走桥的话，我肯定是走延安路桥。
2: 走延安路桥。
3: 对，对于我来说，比如说从我妈妈那里走的话，延安路桥是比较方便的。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安徽财经大学的一些历史。
3: 哎，安徽财经大学，大家对它应该是比较的熟悉，因为对于我们很多的学生来讲，就像我们当年，如果说外省的学校考不取，就是分数不够的话，那省内的学校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考虑就是本市的安徽，当时的安徽财贸学院。
2: 大家对于这所大学有什么样的记忆，
3: 它的分数还不低呢，
2: 对，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啊。我们今天的老蚌埠历史和大家聊一聊安财。安财呢是1959年5月份在原来合肥银行学校的基础上建立的。
3: 对，初建的时候它的校址呢是设在合肥的，由安徽省财贸部的领导于1961年学校才迁到了咱们蚌埠市。
2: 1964年5月份，学校转由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领导。1966年，学校更名为安徽商学院。1969年，学校划归安徽省领导。
3: 你看，我们在就是父母的嘴巴里边还是说，他们不叫安财，他们叫安徽商学院。
2: 对，原来的老名字。
3: 对，他们叫商学院。1970年的时候呢，学校就更名为了安徽省财经学校，为蚌埠市革命委员会领导的中专学校。1973年，学校划归了安徽省生产指导组来领导。
2: 1976年，学校更名为安徽省供销商业学校，由安徽省供销社领导。1978年，学校重新建设和规划，并被划归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与安徽省共同管理。
3: 1979年的时候呢，学校就恢复了安徽财贸学院的校名，归中华全国供销总社和安徽省双重领导，但以全国供销合作社为主。1983年，学校本部就迁到了龙湖西校区。1984年，学校呢分立为安徽财贸学院、安徽商业管理干部学院两所校区，但是仍为一个机构管理。
2: 1986年，学校成为国家第三批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其中财政学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学位。
4: 窒息致命的状态，
5: 那就更危险了。
4: 更危险了。那这个呢，主要有三无状态。那首先一秒就能识别它，就是不能说话，不能咳嗽，然后不能呼吸。它主要的表现就是你双手就抓住这个喉咙呀，脸色发紫，然后嘴唇发青，眼睛瞪大，然后这时候很快就有可能昏迷状态。那完全夜视这种状态，我们第一时间就要会判定，判定完过后就要立刻去进行急救。
5: 这样就能判断出来了。
4: 对，是的。
5: 如果说他完全夜视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去急救呢？
4: 完全夜视，我们首先第一时间

0: 你就要用海姆立克急救法了。
1: 哦，
0: 嗯，
1: 好，那
0: 对。
1: 稍后的时间呢，杨梅老师也会跟大家详细的说到这个海姆立克的急救法。
0: 好的，
1: 嗯。啊，还有呢，就是想问一下杨老师啊，就是老人吃饭的时候，其实很多意外，它不是饭的问题，可能是不是这个食物选错了？
0: 对，是的，主持人，这个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经常会发现，就是饮食它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像一些粘性的，像汤圆呀、年糕呀、粽子呀、糍粑之类的，这些比较粘，容易这个卡在这个喉咙里
1: 我
0: 面。
1: 曾经有一个朋友的母亲，老母亲，当时就是因为吃这个汤圆儿被噎着了，
0: 噎
1: 被
0: 着，
1: 噎着，然后最后就是可能是没有及时的救过来吧，
0: 对，是，这是风险最高的，所以对待老人这方面，我们尽量就是不吃这些东西，
1: 就不要吃粘
0: 哎，
1: 性
0: 不
1: 很
0: 要吃
1: 强
0: 粘
1: 的，
0: 性很强的东西。
1: 还
0: 然
1: 有
0: 后
1: 没有这个噎食的高危食物？
0: 还有一些就是像一些坚硬的这个食物，比如说花生呀、瓜子呀，还有饼干这类的东西。
1: 饼干也不能吃吗？
0: 饼干它有的是这个硬的东西。哎，对，它这个会阴软管呢，它这个容易卡在这个喉咙这个地方，所以饼干就是尽量也少吃。
1: 还有吗？
0: 还有一些，还有两类的，就是咱们平常吃的这个馒头，就是大馍。我们曾
1: 大
0: 经，
1: 馍是软的呀。
0: 我们曾经就发生过一个这样的案例，一个就是帕金森综合症的一个老爷爷。他就是在吃馍的状态，然后就卡在这儿。大馍它是一个团块，不容易下去的，哎，不容易下去，特别容易卡着。然后这时候呢，它的已经就是吞咽功能已经退化了。如果当时要不是及时发现，可能就会发生这个生命的危险了。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吃馍的话，给它撕成小块，不要大口的去咬下去。还有一些面包也是的，给它撕成小丁丁、小条条似的，一下吃
1: 一
0: 下
1: 小
0: 去是
1: 块一
0: 最
1: 小
0: 好
1: 块
0: 的。
1: 让他吃，
0: 对对，一小块一小块吃，还有包括咱们果冻呀什么的之类的，最好是不要去吃的。对，
1: 那有时候果冻一吸，一整
0: 哎，
1: 块就下去了，
0: 对，一整块就下去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忽略一个，就是流速比较过快的，比如说白开水呀，还有这个稀饭，就特别这个稀的，它那种清汤，这时候呢会容易呛咳，呛咳会呛到我们肺里面。
1: 喝水喝汤怎么会噎着呢？
0: 它不会噎，但它会呛咳，
1: 会
0: 呛
1: 呛
0: 到，
1: 着。
0: 哎，对，呛到我们的肺里面，那也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很大影响。那我们家里面如果有这个老人呢，尽量就是什么呢？就是平常我们关注他喝水吃饭的时候有没有发生呛咳。如果有发生呛咳，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些功能的筛查，然后提前做一些预防。对。
1: 那对于老人来说，他们的这个食物安全标准是什么样的呢？
0: 大家尽量吃一些软烂的、细碎的，还有包括一些黏糊状的、不硬块的这些，比如说豆腐脑呀、蛋羹呀、肉泥呀之类的。对，
1: 我觉得他们吃这些东西的时候，还得让他们吃慢一点，
0: 对，是，
1: 小口吃。
0: 对，是，这个是我们后面预防会讲到这些的，对。
1: 杨老师讲得很全面哈，大家如果说在听到我们节目当中，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杨老师的话呢，也可以跟咱们联系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在群里边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提出来，我们也会把您的问题梳理给杨老师，再给您解答的。那问一下杨老师啊，就是老人在吃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坐姿呀，比如说对于有一些老人他可能是卧床的，或者说他是坐在那儿不能像我们正常坐在饭桌上那种吃饭的老人，他们的这个体位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标准的。
0: 好的，主持人，您说这些呢，基本上是我们在噎食预防体系里面的。那分几大板块，首先呢，就是咱们在进食体位，那能坐着的尽量是坐着，坐着最好是90度端正状态。其次呢，假如就是咱们这个卧床的老人呢，每次吃饭的起来的时候，要把他这个床给摇起来，大概是30到60度，严禁就是平躺喂食。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吃饭过程中呢，一定要就是把下巴低下来，当做气道闭合。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进食过程中呢，要有这个3个不原则。首先，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尽量不说话，还有不要逗笑，还有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催促老人去，他们因为本来咀嚼就很慢， 让他吃饭有个过程，最主要是吃饭分心啊，是这个噎食最大的有这个诱因
1: 啊，就是老人吃饭的时候别让他分心。
0: 对对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平常老人吃饭的时候喜欢看电视，
1: 嗯，
0: 那注意力不集中呢，也会导致噎食的状态。接下来我们这个吃饭时候其实有一个标准的，
1: 嗯，
0: 通常呢我们一般都是在挖一勺饭的时候给老人吃的时候，只吃三分之一或者一半。
1: 嗯，
0: 当他把这个饭咀嚼吃完吃下去了，我们再进行下一口的饭吃，一般停顿在3到5秒左右，等到他上一口吃干净了，我们再进行下一口的喂、嗯、
1: 就上一口完全咽下去了，
0: 哎对对，
1: 停个3到5秒，
0: 对
1: 啊，再吃下一口。
0: 是的是的，
1: 嗯啊，好，那就吃完饭了，这个饭后是不是也有什么照护的需
0: 要？有，饭后呢关键照护就是我们进食结束后一定要保持坐姿大约30分钟左右。
1: 嗯，
0: 为什么这样呢？主要是就是预防它反流误吸，反流误吸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特殊老人的预防专户，
1: 就是说
0: 嗯
1: 老人吃饭之后
0: 嗯
1: 还要在那儿坐30分钟。
0: 对，坐30分钟、
1: 哦、不能立马躺下。
0: 不能立马躺下、哦、防止它整个食物在反流导致误吸。
1: 那可不可以比如说稍微站一会儿或者是出门走两步呢？
0: 我们尤其针对这个失能老人我们尽量是做，如果像那种能自理的、哦、他可以站起来稍微走动一下、
1: 嗯、
0: 哎，停个半个小时左右咱们再去休息都可以。
1: 嗯，刚才您说到还有一些关于特殊老人的专项预防、嗯、
0: 对，特殊老人主要是针对那些吞咽功能比较差的，还有就是老年痴呆症，还有一些中风这种这个完全失能状态的，那他的食物主要是给他打成糊糊状，
1: 嗯，
0: 哎，糊状这样这个，还有就是他喝水呢，要给他增加一点增稠剂，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喝水他容易呛咳，
1: 哦，
0: 哎，因为到了他们尤其当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到后期，他会这个吞咽功能会非常差，
1: 哦，
0: 哎，对，所以呢，在这个状态下，我们要禁止流食。清汤吸水。
1: 那如果没有增稠剂呢？
0: 没有增稠剂我们目前都会怎么办呢？比如说给他增加一些藕粉呀、
1: 哦、
0: 哎，这种呛咳太严重了、嗯、会给他增加一个藕粉来搅拌让他喝下去。
1: 好、哦、杨老师呢刚才给我们介绍到了还有一些特殊老人的专项预防啊，对于像中风痴呆吞咽差的老人他们的食物呢要全部改成糊状，清水呢要改为增稠水，比如说可以做成藕粉啊，禁止流食清汤这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杨梅老师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实操了啊，这干货也来了，就是老人噎食急救全套。比如说老人现在是清醒的，我们就是刚才您就是提到的这个海姆立克的这个急救法，
0: 嗯，
1: 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操作？
0: 我们针对老人清醒能站着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嗯、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是要打120，
1: 嗯，
0: 然后紧接着呢我们自己要做一些应急的处理。那国际上统一标准呢大家都用这个海姆立克急救。那急救呢它其实有个口诀很好记，就是一抱二握三顶冲，那就是当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立马站到老人后面，然后紧贴老人后背，然后双手抱住他的腹部，然后一手握拳，然后拳眼对准他那个肚脐上方脸趾上方，另一只手就是抱住拳头快速用力，然后向内向上去冲击，然后连续5次一组，直到异物排出。
1: 嗯，
0: 那在这过程中呢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一定不要压向这个胸口，
1: 是抱着老人的腹部。
0: 哎，对，抱着老人腹部，我的手拳头是放在你就是我们的肚脐眼两指以上，然后拳头放在另外一只手是抱着他的这个拳头在老人的腹部上面、
1: 嗯、
0: 快速的给他冲上去，这样5次大概就能把这个卡壳的也不要左右的去揉这个地方，就胸部这个地方、
1: 哦、不要左右的去揉它
0: 啊，对啊，只要有向内也不要左右的去揉这个地方，就胸部这个地方、
1: 不要左右的去揉它
0: 啊，对啊，只要有向内向上往上冲，把这个力量给冲出来。
1: 嗯，好，这是第一个场景，就是老人是清醒的，
0: 对，
1: 是站立的或者是坐着的，
0: 嗯，
1: 用这个海姆立克的急救法。
0: 对，是的。
1: 那比如说有的老人是卧床的，
0: 嗯，
1: 他是没有办法站立的，
0: 对，
1: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如果说老人噎着了怎么办？
0: 这种情况我们也会经常遇到。那这个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就是把老人给平躺，然后仰头开放气道， 这时候我们是这个骑在老人的腿上，然后双手叠加压在他的肚脐上，脸横直，然后快速向上冲击腹部，反复冲击排出异物。
1: 这是第二个场景啊。那还有的，比如说

0: 就是更严重的了。比如说老人已经昏迷了啊，甚至可能都快没有呼吸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1: 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要打120，快速的打120。然后快速的来开放气道，看口腔里面有没有异物，如果有异物给它排出。此刻我们应该做心肺复苏了。对，因为普通的海姆立克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了。这时候我们只能说延续它，解决一些应急，最主要是等120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其实我们知道，在老人噎着的时候，家里人去给他做这个急救，很多人是有误区的。毕竟我们没有专业的学习过、培训过，所以大部分人都会有哪些急救误区呢？
1: 这种状况太多了。那一般误区呢，都会有以下几点。首先就是，当我们习惯性一旦有夜视了，我们家人就喜欢拍后背，
0: 对，这个是常见的。
1: 对，这种状况就会导致越拍越堵，异物卡的就更深，让我们急救是更难。还有一种呢，就是喜欢就是喝水冲一冲。那这时候如果你吃粘性的食物，如果你遇到水，你会更粘的，那就完全堵塞了。
0: 对，经常我们听到这个家里人都会说啊，噎着了，喝水顺一顺，
1: 对，喝水
0: 送一
1: 顺，
0: 送，对吧？
1: 对，反而给我们急救造成更大困难了。
0: 实际上这个是误区，是错误的。
1: 对，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习惯性用手去抠。这种状况我生活中遇到了，就是一些老年人，他当发生吃馍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家里人用手去抠，这种呢是容易把异物就是推得更深，也会导致划伤这个喉咙。
0: 不能用手乱抠。
1: 对，是啊。他最后一种就是继续喂饭。因为我们黄金时间就是4分钟，你要继续喂饭等一等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们小时候，比如说家里面吃鱼卡住了，第一时间吃饭咽下去就可以了。其实这是最危险的。
0: 错误的
1: 哎，
0: 方
1: 对，
0: 法
1: 错误的方法。
0: 好，大家记住了哈。这个刚才说的都是这个我们一般很多人会犯的一些急救的错误的误区啊，就是噎食了使劲拍背，说喝水冲一冲，用手乱抠，继续喂饭再等一等，这些都是错误的哈。今天呢，杨梅老师很贴心，他给大家带来了一段照护的口诀，好，我们请杨梅老师说给大家听一听。
1: 好的，咱们口诀就是吃饭要坐得直，食物要坐得软，吃饭不说话，喂食不赶急，高危不入口，然后饭后不平躺，一旦卡喉咙，立刻用海姆立克进行急救。
0: 这个养老照护啊，急救是底线，预防是关键，噎食从来不是意外，大多都是照护的细节不到位。所以我们听了今天的节目啊，听了杨梅老师今天的介绍之后，非常实用。满满的干货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会啊。应该说是我们照护老人的一份底气。我们也希望每位照护者心中有标准，眼里有风险，手上会急救，让老人吃得安全，吃得安心啊。非常感谢杨梅老师的细致的讲解，谢谢您，
1: 好，不客
0: 谢
1: 气，
0: 谢。
1: 主持人。
0: 好，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的，主持人。
2: 好，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于成龙命人责打李道元，把李道元给揍得顺着嘴流血呀。那些动人看了，哎，心里挺高兴，很解气。哎，咱这么说吧，数年来做官的都偏袒汉人，瞧不起动人和摇人，打官司他们必输无疑。今天公开打汉人还没见过，所以他们心里往外那么高兴，同时对于成龙有了好印象，心说这官还真不错，说话算数，一碗水平端，不偏袒着汉人，也不隐藏那些好人，高兴。于成龙揍完了，问李道元：“你服不服？”老实说，李道元心里不服，但嘴不敢说呀。于成龙又像商量似的跟他说：“李道元呐，本县以为胡二是欠你的租子，论理应该还你，但是你听说了。”他遭了天灾，颗粒无收，一年辛苦毫无所获，所以呢也怪可怜的。你呢家大业大，又不在乎这几两银子，我看就算了吧。朱子云见穷苦乡邻，虚家温煦，你便做件好事又有何妨呢？李道元一听，气得心噔噔直跳，浑身都有点发抖，心说：“知县大人，

0: 你这不明摆着叫我吃亏吗？把我揍了还不叫他还钱，着实叫人心不服。但李道元呢，毕竟读过几篇书，他翻来覆去的一琢磨，哎呀，算了吧，吃亏呀、啊、就是占便宜。知县大人这是跟我商量，要一翻脸还得揍我。再者一说呢，这几两银子搁到我身上的确无所谓，乐得送个人情，还显得我这人开朗大方。想到这儿，往上叩头。
1: 大人，做这事儿我愿意。
0: 那位说，怎么说话呢？您别忘了，刚挨完嘴巴子，腮帮子都肿了，舌头都木了，故此吐字不清。要咱这么说呀，您就听不懂了。哎，总之呢，李道元点头了，说：“大人，您怎么吩咐我怎么听，这租金我不要了。”于成荣听完高兴了，道元勉力平身，哎，转回身来又跟胡二说：“胡二啊，李财主不计前嫌，免了你的租金，还不过来拜谢，还等什么呢？”这胡二心里头也不痛快，也挨了揍了，满脸都是别扭，一肚子怨气儿。但是呢，他觉着知县发话了，不过去又不合适，动作有点迟慢。正在这时候，那洞官急了，过来咣照他屁股来了一脚：“你他妈等什么？还不过去行礼！”胡二没有办法，过来磕了个头：“胡二谢了。”李道元翻了他白眼儿，也哼了一声。总而言之，两个人别别扭扭。于成荣赶紧解和：“好了好了，以往之事从此一笔勾销，你两家不许再纠缠不清。”李道元，本县的话你听见了吗？小人记下了。洞官，你呢？这潘志忙说：“老爷，洞人也不敢再弄是非了。如此甚好，若再有欠债不还、抗租不交等项，本县唯你试问。”“是是是，小人不敢。”于成荣看了看这无缘无故挨打的那俩汉人，应该怎么解决呢？一老一少着实可怜，又跟李道元商量：“李道元呐、啊，这两个人是你的庄户吗？”“是小人的。”“哎，只因你们之间发生纠葛，这两个人无辜反受伤害，打得遍体失伤。这样吧，你做好人做到底吧，把他们领回去之后，找郎中好好调治，这笔花销由你支付，你看可以吗？”“应该应该，就不是庄户，是我的乡亲，小人也应该尽责。”“哎，这就好。”于成龙一听，这个人呢必须得管教，不管教不行，话是开心锁，哎，不说透了也不好办。虽然说李道元一肚子不痛快，但是有的地方不敢说。于成龙的心呢挺高兴，看着他们放声大笑，拉着洞官和李道元，他就说：“人说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又倒是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你们二位大度大量，抛却多年积怨，化干戈为玉帛，从此礼尚往来，再不生事，免去多少麻烦呢？洞汉和好，二位功不可没，本县着实高兴。”老潘头一听，不住地点头：“是是是，大人这话呀，羞杀山民了。要不是大人多方劝解，不知道将来会乱成个什么样子。”李道元也说：“东汉如此和好，都是大人之功。”“哎，二位千万不要这么说。”于成荣说完了，面对周围的洞人：“各位乡亲们，今日之事本官处理的，你们是否满意呀？啊，各位乡亲，大家说一说，我这么做合适不合适？有没有

0: 要偏袒汉人的地方。这回动人是心服口服啊，潘志老潘头带头给于长忠跪下了。大人呢、啊、动人虽愚也分得出好坏呀、啊、知道三长两短。今天的事儿，大人非但没有袒护汉人，倒叫他们吃了不少的亏，山民心中很有些过意不去。我说各位乡亲嘛，我说的对不？
1: 您说的对，您说的对。
0: 大伙儿全跪下了，高声喊喝：“大人公道正派，实心为了我们动人，真是青天大老爷！”
1: 对，青天大老爷。
0: 于长荣赶紧把他们搀扶起来，快起来快起来，这样的话千万说不得，我还不够个青天。这时候李道元也很受感动，拉着洞官的手，我洞官，过去咱们积怨很深，从于大人这一调解，我良心发现呢，回忆以往我做的很不对很不对。洞官你放心，今后有用我李道元的地方，尽管到天河镇前去找我，我尽其所能。如果我镇上有人对不起动人，您唯我试问，您看怎么样？
2: 哎呦，好兄弟，我多谢多谢了。
0: 咱怎么办？今后动寨有人做非法的事情，你就来找我。哎，我要不秉公处置，我就不是个人。你看看我们动人是有良心的。这一说大伙全乐了，于成龙非常高兴啊，转脸问洞官，今日之事皆大欢喜，这儿有酒吗？
2: 哎呀，对对对对对，
0: 哎呀，洞官一听大人要喝酒，那是求之不得，吩咐手下人准备。说实话，这什么酒啊，都是当地制作的米酒，于成龙海量啊，再加那60度的老白干，一口气能喝3斤，喝3斤都不醉。要喝这米酒啊，就等于喝凉水。哎，但是高兴啊，左边李道元，右边洞官潘志，其他的人席地而坐，每人霸盏，又说又笑。这个洞人呢，是能歌善舞的，一喝上酒一高兴，是又蹦又跳，左一圈右一圈。还有人回家把乐器取来了，虽然乐器不怎么样，合着5步，叫人看着也非常非常高兴啊。于成龙一边喝着酒一边盘算，我到了洞寨了，该解决的事情只说解决了一半，还有人命关天的事情不能不问呢、啊。哎呀，你说问吧就冷了大家的心，不问吧又不行，干脆一勺烩趁热打铁。他一边喝着酒一边扭头问洞官，潘老伯，我问你一件事，你要如实地告诉我。
2: 大人您问吧。
0: 什么事儿？我且问你，从你们洞山搬回去一户汉人，此人叫周国栋，夫妻二人还有男女俩孩子，回去住了不到2天，两口子把命全丢了，人头还没了，死得太惨了。本官多方调查，好像不是强盗所为，跟你们洞寨有关。老张，你能不能向我提供点情况，究竟是什么人下此毒手的？这洞官就愣了一下，把酒碗放下了，然后抹了一把胡子。
2: 大人呐、啊，说这话您昨天要来，您问我这事儿，我一无所知，因为彼此不了解。可今儿跟昨天就不一样，我们知道您是个清官，您是大好人，您处处为动人汉人着想，我深受感动。我们这人不说瞎话，既然您问到这儿了，

0: 告诉你，是我们侗寨的人干的。哦，哎呦，于成龙心里头一亮啊。那么请问老张，谁是凶手？谁动手杀的人？大人，您先别问是谁，我把这事儿跟您介绍介绍。周国栋两口子是死了，但是他死的不冤，该，他早该死。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周国栋两口子不是好人呢，那周国栋就是个小偷。说这话前些日子，大人贴出告示去了。哎，希望老百姓回县城定居，许许多多的汉人都搬回城去了。周国栋呢，原来住的我们侗寨，我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此都了解。他跟我商议，也打算回到城里去住。我当然没反对了，我说好吧，今后咱们常走动，不这事儿就了结了吗？哪知周国栋这小子临行之时手底下不老实，趁着我们寨子里没人，他是大偷而特偷，把潘富家里一把祖传的银制酒壶他给偷去了，两只银制的酒杯也给拿去了，把潘富家里的衣物还给偷去了不少。大人请想，侗人本来就贫穷，在世道岂能善罢甘休啊？那周国栋两口子搬走之后，哎，潘富就发现了，怎么找也找不着，就告诉我了。我一听上了火了，领着人四外搜查，怀疑那几个人全都没事，结果什么也没搜出来。我们分析来判断去，就是周国栋干的。你们汉人有句话叫人品素长啊，这人爱占小便宜，平时我们有的寨子里就丢东西，哎，后来有人提供线索，就是周国栋干的，哎，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判断也是他干的。丢东西那天就是他搬家的那天，但是没有证据也不行啊，所以潘富跟我请示之后，我让他带了两名弟兄，一共是三个人，进县城里去看看，别冤枉了好人。结果他领人去了，一进屋就看着丢的衣物在炕上摆着呢，所以他们言语不合，当场动了手了。潘富索要东西，哎，那周国栋就不给，而且他那个女人又喊又叫，潘富一时火起，拉出家伙来把他两口子就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说周国栋这种人不该杀吗？哼。于成龙闻听此言，唰那脸就沉下来，把酒碗一蹲。栋官，人命关天，潘富有什么权利杀人？哎，这是大清国朝，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要诚如你所说还觉着理直气壮，你可以随便杀人，他可以随便杀你，还要王法何用？潘富在哪儿呢？喂，栋官一看于成龙说翻脸就翻脸，这酒也不敢喝了。别跳了，别蹦了，舞也不跳了，乐声也止了，男女老少200多人全傻眼了，不知道又发生什么事儿。栋官这才说，把潘富给我叫来。其实潘富就在人群之中，刚才还跳舞呢，凭栋官这一叫他，他跟没事人一样挤出人群来到近前。跪下，你还不跪下？潘富直溜溜跪下了。大人，他就叫潘富。于成龙打量打量他，35、36岁，是个挺强壮的汉子，一瞅满脸横肉，就不是个善茬子。你叫潘富，小人是。我且问你，周国栋夫妻是你杀的吗？
1: 是。
0: 嚯，这家还理直气壮。
1: 哦，
0: 你为什么要杀他？
1: 我啊，我早该杀他，他是小偷，他手底下不利索，见谁偷谁，爱占小便宜。他偷了我家各种衣服11件，偷了我家祖传的酒壶和酒杯。我找到他家去了，他还不认账，我都抓住赃了，他还不承认。他说他花钱买的，又说旁人送给他的，我索要他不给，我们发生了争执。就这样，小人一怒之下拽出短刀，我把他脑袋给剁下来了。他媳妇儿也是你杀的？
0: 是。他媳妇儿蛮不讲理啊，帮着他丈夫又喊又叫。后来他说什么抓贼呀，有人抢东西了，我怕事情闹大了，所以我也把他杀死了。
1: 当时两个死人都躺在什么地方？
0: 周国栋在门里，他媳妇儿在炕上。
1: 哎，跟验尸的结果是一模一样，这你得查对清楚了。大人点了点头，好啊，你可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道理吗？
0: 当然知道了，不过他是贼，他跟好人不一样。
1: 噔，大胆的攀附，你太不像话了。你索要东西不是不对，哎，如果他不给，离着县衙门不远，你应该报官呢，哎，由官府合理给你解决。你目无官府，私自做主，杀死人命，这还了得吗？这简直是无法无天的。来，把他拔了，带回县衙，明正贬刑。玉成龙气得浑身直哆嗦。李炳几个人过来拿绳子把潘富给勒上了。潘富都没想到，哎呦，失神的眼睛望着东关，东关，这你是知道的。东关也傻眼了，刚才还理直气壮，一听大人说把他带回去明正典型，他扑通跪下了。
0: 老爷，你这么处置公平吗？那他是小偷，难道不应该杀？
1: 杀也要官府杀，你们有什么权利？再说小偷小摸也不至于犯死罪呀，哎，简直是胡闹啊。哎，东关呐，我且问你，方才潘富说了，什么事都经过你允许的，杀人这事儿你知道吗？
0: 那回来前跟我说了。
1: 你为什么不报官？
0: 我觉着没什么太了不起的，以往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儿。
1: 你是包庇杀人犯，你懂不懂啊？东关呐，你是一动之手，你如此糊涂，往后手下的人跟着你怎么走啊？连你都不知法呀。老人家，按理说你帮了我的忙了，我应当感谢你，但是公是公，私是私，打你个糊涂，咱下不为例。来，张嘴狠狠给我打。你看刚才在讲。

0: 玉成龙一摆手，这才不打了。我说东关，打的你冤不？
1: 不冤。
0: 去不去？
1: 不去。
0: 打你个明白，省着你太糊涂了。我可告诉你，按照大清律，包庇、窝藏杀人犯、知情不举者一律同罪。他是掉脑袋的罪，你也好不了，你懂吗？今天本官法外施人，揍你一顿，叫你清醒清醒，哎，也就算了，你明白吗？多谢大老爷，多谢大人，往后我肯定不敢再干这糊涂事儿。站在一旁，来人，把这杀人凶犯带回县衙处置。正在这时候，有个女人领着男女六个孩子，挤进人群，是又哭又喊，来到于成龙近前，都跪下了。这女人也有37、8岁，长得一般，穿的破衣啰嗦，这一家人跟花子对也差不多少。她说的话呀，于成龙听不明白，但是他也夹杂着汉话，所以有的地方你琢磨琢磨也懂。他的意思是给她丈夫求情。闹了半天，杀人的凶犯是她丈夫，这孩子们是她的孩子。女人哭哭啼啼，一头触地呀，说我丈夫做了糊涂事儿，论理当斩，求大人呢，无论如何高抬贵手。那些个众人呼啦朝全跪下了，求大人开恩。
2: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0: 于成龙真不愧是个清官，为民做主啊，他怎么说的他就怎么做，铁面无私，公正廉明，是一碗水平端，也不管你是动人、摇人、壮人、苗人、彝人，也不管你是汉人，有理就向着你，没理绝不宽待。要不怎么叫铁面无私呢？你要跑到这喝稀泥来，有理五八，无理四十，哎，就那么回事吧。敷衍搪塞，越来事情越糟。就拿前文书来说，你这动人攀附，夜入民宅杀死周国栋夫妻，这还了得？过去混乱的时候，讲不了说不起。我于成龙到了罗城，就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得让这些人，得让老百姓知法，不借我这官不白当了吗？所以说把这潘富给捆上了，要带回县衙按律治罪，那还用问吗？杀人偿命，肯定得掉脑袋。这动人虽然粗野，不等于傻呀。潘富平常人缘还不错，所以动官为首的20-30口子全跪下了，苦苦地给潘富求情。特别是潘富的老婆和那几个孩子，哭得跟泪人相似，把那李道元哭得心也软了。李道元腮帮子肿胀着，还过来跪下了：“大人呐、虽然潘富一时兴起，刀伤人命。”但这玩意儿也不怪他，这是数千年来这种恶习难改。大人，能不能法外施人，从宽处置吧？这个，哎呀，玉成龙心里盘算着，乡亲们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呀。当然，潘富可杀而不可留，应该严惩，但是情况特殊，就得特殊对待呀。

0: 要想叫动人跟汉人和好，要想让这些人知法懂法，这不是一时半时能解决的，这是长时期的教育啊，得一件事一件事让他们明白，慢慢的扭转，不能操之过急。我是县官，执掌着生杀予夺之权，我的目的是达到教育他们为目的呀。要是随便杀也不是不可以，能不能起到那个效果呢？这事儿啊，干脆就得特殊对待，就这么办。他没正面回答大伙的要求，迈步来到潘富的近前，一看这潘富啊，麻木不仁，那脸上你说乐不是乐，说哭不是哭，这什么表情呢？他心里想什么呢？难道他杀了人还觉着理直气壮吗？无动于衷，这种人得好好教育教育。潘富，老爷，我且问你，杀人究竟犯不犯法？你明白不？犯法。杀人偿命，你懂不？
1: 我懂。
0: 懂为什么还这么干？
1: 我没说吗？我要我的东西他不给我，二人发生争吵，我一时兴起，我把他给杀了。
0: 哦，你一时兴起你就杀人，别人一时兴起也杀人，那不就乱了套了吗？要国法何用？哎，你知罪不知罪？
1: 小人知罪，要杀要剐你随便吧。
0: 哦，你还理直气壮啊，要杀要剐我随便。我且问你，给你求情那女子是你什么人？
1: 我老婆。哭哭喊喊那些孩子是谁的？
0: 我的儿女。哦，你的儿女。家还有什么人？
1: 我还有个老娘，二目失明，不能出门。
0: 招啊，你上有老下有小啊，携家带口一大家人呢、啊、你只顾头脑一热，杀人命要掉脑袋，哎，你就不管不顾你这一家人吗？你就没想到你死了之后，你二目失明的老太太谁养着？你这些孩子谁培养？你媳妇儿怎么办？你想过没？你这人太自私了，你是无血无肉的畜生，你懂吗？让于成龙啊这顿教育说的潘富那汗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淌下来了。我且问你，我要不杀你，你当如何？这句话他听明白了，眼睛也睁大，脑袋也抬起来了。大人您说什么？我要不杀你，你当如何？
1: 大人，大老爷，
0: 你要不杀我，我痛改前非，重做新人，再也不敢干这杀人越货的事儿了。哎呀，那东官一听有门，赶紧哀求大老爷开恩，大老爷开恩呐、啊！看在他上有老下有小的份上，饶他不死吧。二三百人接茬求情，他的媳妇带着孩子过来，跪在于成龙脚下，更是哀求起来没完。于成龙也掉眼泪了，起来吧，起来吧，我不杀他也就是了
1: 啊。大老爷不杀他，不要他的命，
0: 多谢青天大老爷，多谢青天大老爷。这时候他媳妇带着孩子过去把丈夫抱住了，潘富也不像刚才那样了，因为潘富觉着肯定得死了，我服软干嘛呀？一听说不要他的命，他深受感动，把伪装的面具撕掉了，良心发现了，抱着媳妇儿哭，抱着孩子啃，丈夫对不起你，爹对不起你们呢。哭罢多时，于成龙把他叫过来了，潘富，慢着，

死罪饶过，活罪可不免。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吗？打你一顿，为的是你下不为例。你牢牢记住这个教训。你可愿意？大人，只要我有口气在，您怎么处罚都行，我愿意领罪。好啊，李玲，找块板子去，狠狠给我打。不打不行。真把板子给找来，还挺结实。阿元和李炳轮番打，一人四十下，一人四十下。哎呦，把这潘富给揍的是就地翻滚呐！打到200下，打的趴那儿起不来了。一家人和乡亲们又苦苦哀求。玉成龙一看达到目的了，把手一挥，这才不打了，把他拉上来，把潘富拉上来了。玉成龙问他：“潘富，我也不愿意打你，但是不打不行啊！你要牢牢记住这个教训，和你一家人回家去吧。多谢老爷，多谢老爷。”一家人搀扶着回家了，那也高兴，捡了条命，挨打算什么呢？趴个个月时辰的不就好了吗？这下就起到示威作用。玉成龙当众宣布，大家看见没？日后不管什么事，都去找县衙门，求官给你们做主，哪一个胆敢不听，杀人越货、厮打斗殴。若被本县发觉，是定惩不贷。我们明白了，我们明白了。哎，总之，于成龙这一次上侗寨没白来，办了2件大事。头一个，李道元和侗官和这些侗人把矛盾解决开了，起码说吧，今后这矛盾，能够缓解。你想一下就好，那不可能。第二呢，把杀周国栋的凶手找出来了，也可以做个了断。玉成龙非常高兴，在这侗寨上住了3天，跟大家谈谈心，访贫问苦，交流感情。哎，这些侗人非常非常高兴。玉成龙这才率着部下返回罗城县。等到了这个破衙门之后，留守的县城张敬诚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呀。老爷，您怎么才回来？我都担心死了。没事儿，这不挺好吗？进了后屋，大家落座，又说又笑。张敬贤就问大人：“到了侗寨怎么样？”叫李炳给你介绍吧。李炳性情开朗，还诙谐，摇头摆尾，把这些事情从头至尾介绍了一遍。张敬贤听。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在一座西魏时期的墓葬中，竟然发现了一位冒牌将军，他究竟是谁？考古人员又是如何发现的呢？敬请关注《考古手记》第二部第十八集《墓中的冒牌将军》。

0: 渭水川南，宗山亘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咸阳位于陕西省800里秦川腹地，是我国著名的古都之一。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上，咸阳闪烁过灿烂的光辉。周、秦、汉、唐等10余个朝代都曾把它作为京畿之地，成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时光荏苒，沧海桑田，这些封存的历史在考古工作者的发掘下得以重见天日。埋葬在这儿的古人，有世人称颂的重臣名将，也有鲜为人知的大国贵胄。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竟然还有一位冒牌将军。那么这位冒牌将军究竟是谁？我们的考古工作人员又是如何化身打假斗士去伪存真的呢？百家讲坛特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许卫红讲述他在考古时的打假经历，敬请关注考古手记第二部第18集墓中的冒牌将军。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百家讲坛。对秦都咸阳城这座帝都来说呀，可能很多人都以为是楚人遗迹，可怜焦土，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写照。那么这座历时了144年的帝都，随着秦末战火化为了废墟，是历史事实。但是我们要知道，它并没有灰飞烟灭，消失的只是秦朝这样一个政治符号。有道是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阳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从秦到汉到大唐盛世，直到现在，这一片土地上一直都是在顽强地将自己融入了中国的历史发展中。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在西安修地铁，最忙的人竟然是文物部门。据官方公布的这个数据，西安地铁二号线勘探出了170多座的中小型墓葬，四号线勘探出了36座墓葬，五号线又发现了可能是三秦之一的雍王章邯的都城废丘遗址。虽然网上流传的笑话有点夸张，还有点调侃，但是啊，不仅在西安市的这个范围内，这个并不是完全虚构。同样呢，在我工作的地方就是秦都咸阳故城，随着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开展，文物部门真的是有点忙。不久前，咸阳原上开通了一条从西安高铁站直达机场的轨道交通线，线路上有个站点叫百旗寨，这个站点呢就位于秦咸阳城遗址的西部，属于秦汉新城辖区的百旗寨村。百旗谐音是白起，传说这个地方啊是秦国大将军白起曾在此摆旗点将这么一个来历。这个站点的周边呢有大量的古代墓葬，比如西汉第11位皇帝汉元帝刘氏的卫陵，第13位皇帝汉哀帝刘歆的懿陵，还有他们很多的陪葬墓。直到地表上我们还能看到很多坟丘。上世纪90年代，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站点的这个西北部就发掘了北周大将军拓跋虎夫妇墓。拓跋虎是谁呀？他是北魏皇族的后裔。网上传的笑话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2017年，在百旗寨车站以北数百米，就在线路桥墩的一侧，为了配合这个交通建设呢，我们发掘了一座西魏时期的墓。这个墓主人叫陆丑，能准确知道墓主的姓名是陆丑，能知道是西魏的一座墓葬，是因为出土了一方墓志。墓志方形，这个墓志没有盖，青石质，边长是51厘米，宽度50厘米，厚只有15厘米。整个制作的呢不是特别精致，它的背面及边侧打磨的都比较粗糙，面上也没有格，隐隐约约的有一些浅浅的竖线。这个制文通行有28行，满行呢是29个字，楷书阴刻，由右向左这样一行一行的竖写，字迹呢比较清晰，有3处涉及到地赵这样一类的文字，前面呢它都留了一个空格以示尊敬。这种放在墓葬里的石刻，除了记录死者的生卒年、家史等等一些干货之外，那肯定满篇的都是溢美之词，都是些好话。数百字的墓志挤干了水分，主要的内容是说呀，这个墓主陆丑，字是丑奴，鲜卑族布鲁姑氏的后裔，改姓为陆。爷爷是谁呢？是史持节散骑常侍、吏部尚书、青州刺史、河南列公，叫启真。爹是怀朔镇都督、辅军府外兵参军，叫伐廉。陆丑本人呢，在孝武年间拜了冠军将军、中散大夫，大统元年加散骑常侍，后来又迁平北将军、大中大夫，最终拜爵乐陵县开国子，以300户。大统4年，也就是公元538年，陆丑病逝于长安，葬在了平陵园。他的不幸去世啊，在碑文里反映出惊动了圣上，天子振怀，相赏加隆，最后就追赠了一些名号，是史持节都督、雍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雍州刺史、都督乐陵县开国子。这个一口气读不完的名衔，猛一看呀，家世显赫，身照光环，很牛啊。牛人应该被载入史册的。自从司马迁做史记之后啊，

0: 四史是调查古人户籍的首选方式，按照时代我们就查了魏书，没有。二十四史基本上属于帝王的家谱，史书中漏记了牛人陆朝以及他的家族，这也许情有可原吧。这个名衔有点长，有时真能够把人唬住。在工作总结中我曾这样写道，陆朝家世显赫，他本人在北魏孝武帝元修出逃前就被授予了要职，这也可能是要带他一同出逃的原因，也因为这次经历让陆丑亲历了强大的北魏王朝如何大权旁落，如何在权臣的操控下分裂成了东西对峙的东魏和西魏的历史。这些文字被全盘抄录于某知名网络平台的陆丑词条。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寸心知啊，本来的意思是说对于文章作者本人最明白写的好和坏，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白纸黑字之后文则一定要自负，使作者或者是学书才浅，或者是粗心大意造成的这个以讹传讹，对我来说这次是一个教训。
1: 考古发掘毫无疑问是一项非常严谨的工作，但在与千百年前的事物对话的过程中，信息有所偏差，判断有所失误，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墓葬发现的位置，墓志上的文字，很多我们可以获取到的信息，有时也会给我们的考古人员带来极大的干扰，从而影响整体的判断。那么在陆丑的墓葬之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我们的考古人员又该如何去伪存真呢？
0: 考古学研究是一个整体，田野调查、发掘和室内整理研究，它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不能截然地把它分割开。考古工作结论的形成，那一定要在田野考古学和室内考古学结合下，才相对准确。我逐行逐句地读了陆丑墓出土的墓志，在一大串的名衔之后，我再仔细地扒，方知道我被骗了。我查史书，有《魏书·北史》，陆丑本人和他的祖父齐真、父伐廉，祖孙三代没有只言片语，文献上没有。顺着志文再一行一行一行的扒，虽然我看到满篇的赞颂之词，实际上啊，不仅陆丑一生多任闲职，没有什么卓越的功勋和实质性的建树，从他爷爷到他这个祖孙三代，可正如鲁迅小说《风波》里面九斤老太说的一句话，叫一代不如一代。祖父齐真史持节散记常侍，吏部尚书、青州刺史、河南列贡。史持节的意思是直接代表皇帝行使地方军政权力这么一个官职，在《宋书百官志》里就这样说，前汉前史时有持节，按魏晋的制度，史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这是三个等级。史持节得杀2000担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而散骑常侍，唐杜佑在《通典》里解释说，掌圭臬，不典事。吏部尚书这个官职是东汉以后才设置的，西晋建立以后呢，吏部郎就改任吏部尚书，主要负责低级官吏的选拔。后来呀，这个职权是逐渐的就变大了，到了隋唐的时候成为六部尚书之一，位居一品和三品之间这个上下浮动。青州刺史那是一个地方官，汉武帝元丰五年，就是公元前的106年，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这个控制，除了京师附近的这个7个郡以外呢，就把全国分成了13个监察区域，每区由朝廷派遣刺史一人，专门负责巡查这个地区。

0: 内的例证，检举不法的军国官吏和豪强。他管辖的这个区域呢，就称为刺史部，荆州刺史部就是13个刺史部中的一个。所以陆丑的爷爷基本上还可以算是有一点实权。陆丑的父亲伐廉，怀朔镇的都督府军府外兵参军。怀朔镇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城东北41公里附近，是北魏时期北方边境兴筑的6镇之一，交通要道的一个咽喉和战略要地。在北魏与柔然的这个冲突中，这个镇呢是处于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都督府军府外兵参军是军事长官，陆丑的爹也还可以。当然这种可以是相对于陆丑本人而言。至于陆丑本人，我们在墓志当中啊可以看到，他履历虽然光鲜，但是实际上呢是非常寒碜。按照墓志的记载，陆丑卒年56岁。我们进行一下推算，他出生于北魏太和7年，就是公元483年。尽管志文中多数都是溢美之词，说是公生挺纯和之姿，长秀心诚之时，恶恶乎双年，荣荣乎人辟，患难风高。纯和之姿是指说八字好，一出生自带好命。等到他长大了，就越发的品德高尚。心诚之时，香气散布很远的一种果实。鬓角如霜之年，就是年老之时呢，他是温良恭谦，仁爱正义。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光彩照人的人，嘿，一个人见人爱的人，其实啊如此而已。他咋说您咋听，听完就完了，可千万别当真。在孝昌2年，就是公元526年，43岁的陆丑实际上呢才解贺入关。官职是什么呢？他的职位是后员外散骑侍郎。解贺一词常见于汉魏六朝一些碑刻里。侍贺、解贺、侍金、解金、脱金等等呢，这些都是同义词，都有脱去布衣担任官职之意。可见43岁的时候，陆丑才摆脱老百姓的身份当了官儿。
1: 一篇满是溢美之词的墓志，却难掩盖这位将军功绩能力的缺失。43岁才入朝为官的他，与曾经活跃在同一片土地上的能臣将相难以相提并论。那么与陆丑墓葬相距不远处，又都有哪些名臣长眠于此？和他们相比，这位将军的一生又是怎样的呢？
0: 所谓说出名要趁早，43岁才初入仕途，这也真够可以的了啊。我们看看甘罗，12岁就当上了上卿，成为著名的少年政治家。甘罗做上卿的地方其实就在咸阳城，他祖父甘茂曾担任秦国的左丞相，将门出虎子。甘罗12岁的时候投奔到了秦国丞相吕不韦的名下。当时呢，秦国企图连宴公召，打算派大臣张唐去出使燕国，这个张唐却推三阻四，借故推辞，他不去。吕不韦无计可施了呀。这个时候年仅12岁的甘罗就自告奋勇说，我去跟那个张唐去说。甘罗见了张唐以后，这个小嘴是一巴巴，吓得张唐乖乖的就答应出使了燕国。甘罗后来又到赵国，对赵王的又是一顿小嘴一巴巴。秦国不费一兵一卒而得河间之地，12岁的甘罗于是呢就被秦王拜为上卿。轨道线的这个百旗寨站周边有很多汉陵和陪葬墓，我在发掘的时候啊，就经常想起汉代的一位将军卫青。 从公元前129年被封为车骑。

0: 将军开始，卫青呢有七次领兵打击匈奴，立下了是赫赫的战功。卫青做大将军时候的年龄有多大，文献上是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我们根据这个汉武帝还有他姐姐卫子夫这些人的一些记载，能够大致的进行推算，卫青大概是20到25岁之间开始领兵出征。卫青死后呢，就葬在了咸阳。同时期还有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17岁的时候为飘摇校尉，随着卫青是出征匈奴，以800人兼2000余人的战绩，受封冠军侯，19岁就被封为了骠骑将军，后来升为大司马，与卫青呢是共掌兵权。霍去病死的时候呢，年仅24岁，也是葬在咸阳。在历代啊，我们都有户籍制度，你比如在秦代，它有户籍管理的制度，叫做普籍，普住也，严住名籍，给公家徭役也。普籍的年龄就是开始承担国家义务的年龄，从此以后要向国家开始交租纳税，服兵役是当时成年人的一个标志。在《追古帝秦简》里就记录了一个名字叫喜的人，说他呀是出生在昭襄王45年12月甲午鸡鸣时凌晨，到了公元前246年，喜开始成为国家公民。这一年其实喜他才是虚岁17岁，实际的年龄只有15岁。由此可见呢，秦始皇元年时年满15岁，那就是成年人了。另外，中国古代还有一次人生重要的仪式叫成人礼，男行冠礼，就是把头发盘成发髻，谓之结发，然后再戴上帽子。《说文》解释说：“冠，便冕之总名也，谓之成人。”《礼记·曲礼上》记录说：“男子20冠而字”，意思是举行冠礼并赐以字。那么刚刚到了成年人的年龄，可能还有点小，所以20岁也称为弱冠之年。如果说甘罗12岁为上卿，那纯属个例。我们退一步，是秦代的15岁成年就入了普籍。如果我们再退一步，20岁男子弱冠，所以无论如何，陆丑43岁才解贺入关，这个大器晚成是不是也有点推晚了？那是不是这个时代有点特殊？我们可以看看和陆丑基本上是同一时期，死后呢，他俩又成为地下邻居的拓跋虎。拓跋虎也出土了墓志，墓志说是历年既有大成之志，11封琅琊郡王，1500户，15除太子贤马，减一大夫。按照《礼记·学记》的记载，彼年入学，7年试论学取友，谓之小成，9年之类通达，强力而不反，谓之大成。《汉书·识货志》说，8岁入小学，学6甲5方书记之事，15入大学，学先圣礼乐。古人8岁入学是小学，经过9年的这个教育，大成之年是17岁。在《春秋公羊传》有一个注，他解释道：礼诸侯之子8岁受之少父，教之以小学，夜小道焉，履小节焉。可见拓跋虎墓志上所谓的礼年是指8岁，那人家8岁就胸怀大志了，少年老成，为11岁的时候封为琅琊郡王就打好了基础，15岁辅佐太子，成为太子的侍从官。大器晚成其实也可以厚积薄发，如果你真有才干，直接跳级破格提拔那也不是不可以。显然陆丑不是，初出茅庐，他担任的是后员外散骑侍郎。后员外散骑侍郎这是个什么官职？西晋武帝的时候是这个官职开始设置，经过南朝北魏北齐这么一个延续的保留， 最初呢，他是多以名门望族、功臣弟子来充任，是一个闲散之职，常用来安置闲退的官员、衰老人士。北魏初，授予的是南朝投奔之事，编制只有六个人。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定为从四品下，23年改成了七品上。北齐辞官授予的是非常的泛滥，他从六人一直就扩编到了120人，那么官位呢，也降到了七品。闲散之职，安置闲退官员、衰老人士，从四品下改为七品上，这样的字眼儿与陆丑43岁的年龄结合在一起，是不是有点尴尬？总而言之，这个时候呢，陆丑是侍奉权贵，参与了国事，好歹也是一个官家人吧，七品就七品吧。但是啊，我觉得这个有点可笑可悲。孝武帝永熙2年，陆丑开始参与宁夷郡事务。宁夷郡是哪儿啊？这个地方是今天陕西省咸阳市西北礼泉县的附近，到了一个地方县。但是陆丑还不是一把手，制文上明确地写着他是参与基层事务。从解贺入关到行宁夷事，这个8年间陆丑在干什么，有什么建树，制文里没提。8年后，陆丑才熬到了西北地区的一个地方办事员，您看是不是有点尴尬？永熙3年，公元534年，孝武帝带京师的宗族公古之臣被迫西迁长安，这个时候陆丑被拜冠军将军、中散大夫。冠军将军是个杂号将军，中散大夫呢是个闲散之官。这次封赏他的起因是因为迎奉孝武帝入关，是一次受众面很广的这个皇恩浩荡。当时受封的人群中，比如有李贤，这个李贤啊，不是唐代的李贤，他是北魏时期西北地区的一个大将军。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出土的墓志都写了，这个李贤呢是封下归县公1000户，俄授左都督、安东将军，还郑元州。在孝武帝前孝庄帝时期，李贤呢就出生入死，屡立战功，从太爷爷到后来的五个儿子，那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将军，西北地区的实力派核心人物。我举李贤这个例子，是因为在1983年，固原发掘了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了鎏金银壶，那是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文物啊非常重要，它这个造型呢是属于波斯萨珊王朝这么一件银器，主题的这个图案描绘的是古希腊的神话故事。这件器物的考古研究价值和陆丑墓出土器物共同反映了一个问题，我们下面再说。通过墓志呢，我们还知道陆丑在这次封官加爵之后也陆续的有了一些提升，有了一些提拔，比如说是雍州都督、散骑常侍、平北将军、大中大夫，被拜爵是乐陵县开国子，食邑有300户。大中大夫即太中大夫，本来呢是秦朝建立的秦官，主要的工作是掌论议。汉以后各代呢就对这个官职多有研制。开国子是爵名，郡县里的5等爵呢都要加开国，食邑在200户和2000户之间。那么陆丑呢只有300户，比最低的这个200只高了这么一点点。陆丑墓志这个扒到这儿，我突然就闻到了一股酸腐之气。我也为自己在田野发掘工作汇报，面对媒体那个通报上面就是夸夸其谈的谬论，我感到十分的惭愧。陆丑这个冒牌虚夸的假将军，原来他呀，北魏孝武帝元修出逃陕西前，根本就没有被授予什么要职。 孝武帝出逃陕西所带的这个肱骨之臣中也根本就没有他。重大的历史时刻，他本身就在陕西北部的一个县城里窝着。不过陆丑倒确实是经历了北魏王朝大权旁落、国家分裂的这个变故。
1: 通过一系列的发掘研究工作，一个真实的陆丑终于浮现眼前，既不是股肱之臣挽大厦于江青，也不是勇武之将御敌拓土征战沙场，但就是这样一个冒牌的名将，墓葬之中却有着货真价实的宝藏。那么在陆丑的墓葬中，我们的考古人员会有怎样的发现？他墓葬中的物品又会带我们穿越到怎样的历史当中呢？请继续收看《考古手记》第二部第十八集《墓中的冒牌将军》。
0: 惺惺作态，弄虚作假啊！这个志文我是读不下去了。但是陆丑墓发掘出土的遗物却非常可圈可点。墓葬中一共出土了器物将近227件组，根据原来摆放的位置，我们可以划成几类：一个就是下葬时候的祭品，另外呢就是陪葬使用的冥器，另外还有他生前用过的一些东西、生前用品。质地有陶的，比如100多件各种造型的陶俑，有生活器、水井、灶、车；有金属器，比如金钗、金币、银币、铜镜、铁镜；还有瓷碗和料珠、玻璃器盖等等。和一般公众的兴趣不同，我们尤其关注了金币、银币和玻璃器，倒不是因为它们的质地属于贵金属、值钱，而是因为他们和宁夏故园李贤夫妇墓的鎏金银壶一样，堪称是丝路瑰宝，都是来自东罗马和波斯的西方科。他们共同反映了一个长久不衰的话题：丝绸之路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两枚金币属于东罗马拜占庭金币或者是纺织品，正规的名字叫索里德。其中一枚呢是流行于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时期，有一枚银币属于皮鲁斯一世这个时期的货币。可惜的是，这个银币出土的时候呀，局部残缺了，残缺的那些小渣子只有小米粒儿一般大，我们实在没有拼凑起来。1953年，在咸阳底张湾村临近机场的一个小地方，考古发掘出土了隋代凉州刺史赵国公都孤罗的墓，咸阳第一次出土了西方的金币。这枚金币呢，属于拜占庭皇帝查士二世。查士二世的统治时间是公元566年到公元578年。都孤罗他去世于隋开皇19年，就是公元599年。金币从在拜占庭流通到流传到中原，被埋在地下，这个时间间隔只有20多年。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在位的时间呢，是公元491年到518年。在查士二世之前，陆丑墓下葬于公元538年，金币从在拜占庭流通到流传到中原，被埋在地下，也是相距90年。在没有飞机、没有高铁的时代，这个四条腿的骆驼带来的这些西方货币，最后竟然在万里之遥的中国内陆，昔日的咸阳都城这个辖区内安身。原来我们其实早已经是共住在一个地球村。底张湾的拜占庭金币并非是一位孤独的异乡客，据研究啊，中国境内自19世纪末发现拜占庭金币，一直到现在，至今呢已经有了数百枚，不少于200枚，还有一些是这个金币的仿制品。这个数据远远高于中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它们大部分是出于墓葬，出土地点基本上是沿着古丝绸之路的沿线，包括新疆、青海、甘肃、宁夏、河南、河北，还有内蒙、辽宁等等这些地区。这说明拜占庭帝国与东方 方的这个交往啊是非常的活跃。在2010年6月到2012年的8月，西安市长安区清理了4

做北周时期的张氏家族墓，四位墓主那都是正四品的将军。墓主张伟曾任金兆郡守，类似于今天的西安市长。他的长子张正公元572年在长安永贵里的家中去世。张正的墓葬里呢，就出土了一枚拜占庭金币。根据墓志我们知道，陆丑生前也居住在长安永贵里，他和张正生前曾先后在一个社区里生活过。都督罗是都督信的长子，那是三位皇帝的大舅哥。他的大妹妹是北周明靖皇后，七妹是隋朝文献皇后，夫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这个显赫的家族在2019年6月上了热搜榜。都督信多面体没经祖印，成为一道全国高考数学题。题上是这样问，说这个祖印一共有多少个面，其棱长多少，分值是五分。这个标准答案呢是共有26个面，棱长均为2厘米，14个正方形的印面上呢刻有内容不同的印文，可以都督信是美容仪善骑射，一生南征北战，属于八大柱国。都督信是美容仪善骑射，一生南征北战，属于八大柱国之一。那他的公墓肯定是非常繁忙的，所以需要签阅的这个文件呢也是太多了。那么组合式的这个梅晶印，携带方便，使用方便。试读墓志，了解陆丑通篇的这个浮夸，令我怎么对陆丑这个人都爱不起来。但是他死后带到地下的这个多件来自西方的遗物，令我是欣喜若狂。这些西方文物足以帮助陆丑实现人生最后的价值，助力考古学研究，充分体现西安地区在丝绸之路历史上的重要性。跳过咸阳、陕西这样一些地域性的空间，目前所知中国境内出土金币的时代，最早的是2013年洛阳发掘的一座大墓，这个墓总长是58.9米，墓室长度将近20米，宽度12米，深8.1米，墓葬形制和规模应该是帝陵级别的，出土了拜占庭金币1枚。发掘者认为啊，这个墓主是北魏皇帝节敏帝元恭，卒年公元532年，比陆丑早了6年。1978年在河北磁县发掘了东魏如入公主墓，年仅13岁的如入公主啊，本来是北方草原的柔然族可汗阿那圭的孙女，她卒于公元550年。墓葬出土了2枚拜占庭金币，比陆丑墓呢晚了12年。书到用时方恨少，学海无涯路长长啊。为何并非显贵的陆丑能拥有2枚金币、1枚银币，还有一些玻璃器，甚至数量超过了贵为皇帝的节敏帝元恭和柔然小公主？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陆丑墓没有被后世盗扰。这么一生浮夸的陆丑无权无势，他从哪儿得到的这些金币和银币？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究竟是怎样的一位西方君主？他发行的金币又是如何一路辗转来到了西安？东罗马与波斯萨珊之间都发生过哪些事儿？西方货币出现在中国，只能说明古丝绸之路上的交流和融合。在这个交流和融合中，西安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站点。这些金币呢，不仅诉说了昔日拜占庭帝国的光荣，那更展示的是古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之

贵族的归宿地，秦咸阳故都的背影同样在历史上是非常的精彩。无论是修地铁还是盖高楼，不仅施工队累，考古队更累，但是劳累换来的是文物保护成果更有价值和意义。文物工作者是还原历史的探索者，考古所提供的物质凭证是沟通了古人和现代人的时光隧道，能让现代人直观地感受到了古人的生产生活场景和创造的灿烂文化，这是咸阳城巡城的考古目的和最终目标。如果有机会乘坐西安北站到机场的这条空间隧道，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0: 示范去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空洪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学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9: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 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70%， 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8: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 5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10: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8: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1: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趋势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12: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4: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5: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6: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5: 涟漪管道连环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

0: 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
1: 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2: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3: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4: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3: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5: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3: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6: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3: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7: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0: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1: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2: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0: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3: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

0: 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
3: 发性有机物自动监测站组成的多层次空气监测体系，2025年我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创近十年最优。如果说空气监测是天空的哨兵，那么水环境监测就是水的卫士。截至今年七月份，我市已构建起国、省、市三级全覆盖的地表水自动监测体系。全市在淮河干流和主要干支流以及湖泊共布设11个国控地表水断面，6个省控断面。近几年，我市新增27个市级地表水自动监测站，同步建成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平台，补充了国省控断面之外水体的监测。今年以来，我市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 75%， 超过生态环境部下达的目标，城市水质指数连续五年逐年向好。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监测科科长徐成：
4: 我们将发挥这个65个乡镇街道空气站的一个优势，来对我们整个部门市的空气监测网络形成一个一张网一盘棋的一种思想。14-5期间共建设了20多个水站，这个水站呢也是对我们整个部门市所有的重点的
5: 设施被建了。现在这条路基修好了，畅通了，一直都也没有积水了，现在交通也方便了。
6: 昌明街因管网口径偏小，曾是淮上区的易涝路段，给周边居民出行带来了不便。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淮上区于去年启动了城区市政道路积水点整治提升工程及排水管网提质增效工程，系统推进72公里雨水管网的疏通、检测与清淤。同时在昌明街、正街等重点路段新建高标准雨水管网，其中昌明街提升改造工程全长约2公里，今年3月进场施工，6月底完工投用。淮上区交通住建局副局长王志伟：
7: 经过今年7月7日、7月12日、8月10日等多场强降雨天气实战检验，该路段排水通畅，无积水滞留，工程成效显著，有效保障了片区道路通行安全，汛期城市排涝稳定。
6: 淮上区正街管网改造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工程采取新建管网加清淤疏通相结合的方式，主管道已于6月底铺设完毕。淮上区正街管网改造项目总工肖凯：
8: 工程完工后，大进桥北区域未出现积水内涝问题，彻底告别风雨必涝、雨停慢退的顽疾。
6: 淮上区将持续推进剩余路段的改造提升，加快补齐排涝短板，保障汛期道路通行顺畅。记者徐小兵、沈天福报道。
9: 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节目中，蚌埠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情况，并就市民咨询的南货场搬迁时间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10: 今年上半年，我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9%， 创下近十年新高。一座城市的经济想要稳增长，离不开完善的产业体系托底。市发改委副主任徐海涛介绍，15-5时期，我市将继续坚持融入全省产业发展大局，加快构建具有蚌埠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1: 15时期啊，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同样围绕着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来展开。那么我们蚌埠市啊，现在新型显示产业已经集聚了规上企业51家，去年的集群产值突破了150亿元。14-5期间啊，年均产值增速超过了10%。今年上半年这个产值同比同样增长了10.24%。从这个产业培育来看啊，我们已形成了以中建材系列企业为核心龙头，地精光电、红城光电、海清。

0: 科技等一批创新型专精特新企业为配套的梯队化、协同化的企业矩阵。
1: 节目中，市民高先生咨询：
2: 南货商到底什么时候搬迁？
1: 市发改委铁路办副主任陆毅回复：
3: 目前市政府已经成立了项目建设的工作专班，已经委托相关设计单位进行了规划方案的编制，正在全力抓紧和相关铁路部门的对接，加快推动项目前期工作，争取早日实现。
1: 记者张端宇、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4: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5: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市相关部门多点发力抗台风，全力稳生产保畅通。
6: 固镇县晚家幸福驿站暖心开课，助力妇女居家提质就业增收。
5: 蚌埠代表队在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男子 U16 组足球赛上获佳绩。
6: 交警部门提醒，严查电动三轮车违规载人，守住出行安全底线。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面对台风带来的持续大风强降雨天气，我市农业、水利、通信等多部门迅速响应，联动发力，立足防汛减灾、保产保通重点任务，靠前开展田间防灾、泵站排涝、通信抢修等应急保障工作，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全力守护农业生产、民生秩序与城市通信安全稳定。来听一组相关报道。
6: 面对近期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大风天气，我市提前预警、靠前部署，全力落实田间防灾减灾措施，积极应对台风天气对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力降低灾害损失，保障秋粮生产安全稳定。
7: 在与会区马城镇两种培育基地，农技人员冒雨深入田间地头、逐地块巡查农田积水、沟渠畅通情况，现场指导种植户做好排涝保苗工作，及时处置风雨天气带来的田间隐患。与会区马城镇种粮大户刘化安：
8: 上级农业部门也对我们进行了指导，让我们在这个台风来之前把这个沟渠都清理干净。这个大雨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农业部门的这个技术人员也到我们那多次，让我们把这个水管好，不能让这个水漫灌田块，影响生产。
7: 与会区马城镇农办农技员周鑫：
9: 我们紧扣田间实际，依托应急作业队伍开展专业化防灾作业，组织农户及时清沟清上，疏通田间水系，提前做好排涝准备，严防雨后积水淹苗。
7: 持续大风强降雨极易引发农田内涝、大棚损毁等风险，对秋粮作物、设施农业、畜禽和水产养殖造成较大冲击。为筑牢农业防灾防线，市农业农村局及时启动防范工作，对全市农业防风防雨排涝避险工作进行全面安排。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工作人员魏玉珏：
10: 扎实开展农业领域的隐患排查，重点对低洼地块、沿河地块开展巡查指导，累计组织清理沟渠35.5万亩。目前农业生产总体平稳。
7: 记者张浩报道。
5: 受台风影响，怀远县出现持续降雨天气，水利部门全力做好水利设施排涝减灾工作，筑牢全县防汛安全屏障。
7: 在嵌金二站电力排灌站和上桥电力排灌站的机房内，机组轰鸣运转，农田积水通过输水管道快速排入淮河，降低周边低洼地区的内涝压力，保障群众生活秩序与农田生产安全。怀远县基层电力排灌站工作人员李洪镇：
11: 接到台风预警指令后，各泵站全体工作人员立即到岗到位，提前完成机组检修调试，全面启动预排作业，严密监控设备运行状态和水位变化，确保排涝工作高效有序进行。
7: 截至8月12号13点，怀远县共有10座国营排涝泵站开机运行， 累计抽排积水851.95万平方米，有效满足了

0: 农田排涝需求。怀远县水利局人事股股长邵景松：
1: 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第一时间全员到岗到位，排涝泵站24小时开机运行，做到应排尽排，随降随排。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守岗位，密切关注水情雨情变化，科学调度，精准施策，全力保障全县安全度汛。
0: 怀远柔媒记者王祥辉报道。
2: 近日持续的大风和强降雨天气严重威胁了蚌埠地区通信设施安全。为了筑牢防汛通信安全防线，蚌埠移动提前部署，多方联动，全力开展应急保障，确保辖区通信网络畅通。
0: 在蚌山区中环线附近的天成包装通讯基站，蚌埠移动应急队伍接后台指令冒雨抵达现场，迅速启动应急发电机，保障基站供电。台风预警发布后，蚌埠移动立即启动防汛应急保障预案，落实前置防范措施，备足油料、检修设备，确保各类应急装备随时待命，高效运转。同时，蚌埠移动联合铁塔公司及代为单位成立专项应急保障小组，细化分工，压实责任，实时监控全网运行指标，快速响应各类突发故障。蚌埠移动公司网络部无线网运行维护马游云：
3: 我们公司调派了60多名专业人员，72小时待命，一旦接到故障信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理修复，电力故障力争在1小时内修复，确保核心基站稳定运行。
0: 截至目前，蚌埠移动累计出动抢修人员86人次，应急发电油机32台次，高效抢通停电基站47处，修复光缆故障19处，有力保障了我市移动通信网络的平稳运行。蚌埠移动公司网络部副经理孙先奎：
4: 我们移动保障队伍全员在岗待命，随时奔赴一线开展抢修攻坚，确保网络设备正常，通信信号时刻在线，切实筑牢防汛抗灾通信生命线。
0: 记者马笑报道。
5: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固镇县古阳镇立新社区依托晚家幸福驿站联合共创家政公司开展居家收纳实操公益培训，专业家政讲师围绕全屋空间规划、衣物分类收纳、杂物归整等常用技巧，通过现场演示、手把手指导实操的方式，直观传授收纳方法，让参训人员快速理解、上手实操。此次培训实现便民服务与就业赋能双向提升。
2: 近日，2026年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男子 U16组足球赛事圆满收官。巅峰决赛上，蚌埠代表队凭借下半场制胜一球，1-0力克淮北队登顶夺冠。继女子 U15组摘金之后，再为诸城拿下一枚省运会集体项目金牌。
5: 今日提醒。好，下面来听一条交警部门的提醒。电动三轮车违规载人隐患重重，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严重威胁群众出行安全。对此，蚌埠交警发布安全提示，详细梳理电动三轮车出行风险，明确规范驾驶、杜绝载人、合规用车等安全要点，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为，安全文明出行。
2: 据交警部门介绍，电动三轮车自身稳定性较差，行驶当中极易发生侧翻，车辆操控性能弱，驾驶人避险能力不足，突发状况难以及时处置，一旦发生事故，人员受伤概率大，伤亡风险高，而且多数车辆无正规保险，事故之后后续的赔偿困难，群众维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5: 为切实防范道路交通安全事故，蚌埠交警特别提醒广大群众牢记以下安全要点。电动三轮车的车厢设计用途为货运，不具备载客安全条件，严禁违法载人，坚决杜绝人货混装、超员载人等行为，切勿抱有短途没事儿、偶尔一次没关系的侥幸心理。
2: 驾驶电动三轮车需要持有驾驶证，车辆应当按照规定悬挂号牌、购买保险、按时完成年检，出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驾驶人员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5: 务工务农出行，请选择合法合规交通工具，坚决抵制超员车、非法营运车、无牌无证车辆，切实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2: 广大驾驶人要自觉摒弃交通陋习，树立文明交通理念，主动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0: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做到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小雨转阴天，东北风三到四级，白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3到24度，预计明天15号白天阴天的天气。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明宇、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听众朋友，下面是一组新闻快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0: 报告显示，我国银行体系流通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企业贷款和房地产贷款利率均在3%左右，社会综合融资成本运行在较低的水平。
1: 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号、8月17号到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成本。
0: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核准在建的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核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达到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
0: 8月12号的8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丽晶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时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1: 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687.1万人。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近日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卫生兵古奇等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的毒气弹，这为进一步研究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提供了加害者的口述证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一项行政令，提出减少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并改变现有疫苗接种时间机制，引发医卫专家以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担忧。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八月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60万桶，上月报告为每天80万桶。报告同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

至每天220万桶。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到的是新闻快报。最后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预计15号阴。稍后在7:30为您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市消防救援局，欢迎您的关注和参与。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

0: 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宣平。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和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中来：两路热线电话是2061331和2061332 ，QQ 号是28582043355，官方微信是蚌埠广播。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回顾一下8月12号五河县人民政府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有网友留言说啊，在二轮承包分户如何延包合同如何签，得到的反馈是，已经分户的由本人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交书面延包合同分户申请，经家庭共有人确认签字，村集体经济组织审核后按分户协议分别签订延包合同。还有听众反映说，事业编能不能参与分地，得到的反馈是，承包方家庭成员中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则上不参与延包，是否具有成员身份需由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规定的条件通过成员大会讨论确认。财政供养人员通常不认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此不参与延包。听众反映说，老人去世后土地会被回收吗？得到的反馈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规定，延包期间只要承包户还有其他家庭成员，承包地由户内其他成员继承承包，不会收地，只有因家庭成员整户消亡的发包方才依法收回承包地另行发包。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市消防救援局，上线嘉宾是市消防救援局局长张作德。张局长，和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观众好，很高兴能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交流我市的消防安全工作。
1: 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主任马刘柱，是消防
3: 广大市民积极参与与配合小区组织的消防活动，主动学习逃生自救知识。
1: 刚才这个周指挥以及这个张局长，咱们聊的更多的是咱们这个前端一个防的工作。其实更多老百姓关心的可能是这个救的速度，就比如说家附近有没有消防队，着火了咱们这个多久能够赶到现场，那么上半年咱们的基层救援力量布局上有没有什么老百姓能够看得见的变化呢？接下来咱们请马主任给咱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今年我们集中了3个月的时间进行攻坚突破，建成了32个应急消防救援站，配齐了56辆消防车，221名转职消防救援人员。目前人员正在进行业务技能培训，车辆装备即将采购配备完毕。我们和应急部门也在细化和完善队伍管理运行制度，条件一旦成熟，立即全部投入使用。这样的话就是消防对战将越来越密，距离老百姓家也越来越近。相信一些群众已经发现了身边的变化，以前没有消防队的乡镇如今也建起了自己的消防救援队伍。
1: 马主任，我打断您一下，场外有一位龚先生在等候我们的热线。龚先生您好。
5: 你好。
1: 您有什么问题？
5: 是这样的，那个今天不是那个消防局相关部门正在上线，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小区里面的那个高层，这个每个单元每个楼层配的不是有消防柜嘛，里面有那个消防水龙头、消防水带等等，就是这个物业若干时间来贴一个什么合格证，有的意思打个勾，证明刚检查过了，我咨询的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应该检查里面的是哪一些项目，比如说现在那个经常那个网上中央电视台也报道过，楼层失火以后水龙头打不开，没有水引起了那个、
1: 您的主要诉求是什么？就是这些
5: 我诉求就的意思通过关

0: 方，我们咨询一下，他们应该检查什么？比如说里面的水龙头，
1: 具体对这个消防柜做哪些检查，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告知？
0: 哎、对，难道对我就这样想？万一有了火灾以后，
1: 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了解到了，
0: 那不是损失？
1: 我们也请这个张局长给您做一个解答。
2: 你好，这位听众，你能不能明确一下，你具体是哪个小区？
0: 渔民村的，他保安就是有时候为
1: 是哪个地方
0: 检查贴条的，我们碰到过了。我说你这样贴条的有什么意义呢？
1: 这是王先生，您是您具体是在哪个小区？
0: 多长时间应该是
1: 龚先生
0: 水压呀等等方面，这个意思。
1: 这个您是哪个小区？
0: 金玉明城。
1: 金玉明城是吧？
2: 啊，金玉明城。
1: 行。这个张先生他可能主要就是他的问题是这个，就比如说咱们这个检查的时候具体检查哪些地方是合格的，可不可以对大家大众这个公众做一个告知，然后让这个公众心里面有数，比如说如果说遇到突发火灾，这个设备是否能够完好使用，他可能是这方面的诉求。
2: 一个方面你讲的这个小区，我们下一步会安排专门人员进行核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我们就像类似于物业这种不在现场检查只贴一个封条就视为合格，这种是肯定是错误的。我们要明确把水带给它接，水带头接起来，接下来要放水看达不到是否达到水箱的有效射程，是不是能够出水，是这种方式。不是说我们贴一个，
1: 所以说不是贴个封条，我们这个就相当于检查完毕了，而是说我们要有相应的，比如说这个水带是否能够使用，然后这个水带这个出水的这个射程是否能够达到这个相应的射程，
2: 对，
1: 这是有一个相对严格、比较严苛的这样一个检查过程的。好，那么我们继续来接听场外宋先生的热线，宋先生您好，
3: 你好，
1: 你有什么问题？
3: 我想问一下，这个救援局的，就是我们蚌埠市目前有很多的居民住在高层建筑，我们的救援局如果一旦遇到高层建筑失火的情况下，配备了哪些高层救援的一些设备和车辆，它的这个能达到高度是多少度，采取了哪些措施，就这个问题。
2: 好的，
1: 这个问题我觉得相当深。
2: 这个感谢这位观众对我们消防人工作的关心。目前我是配备的这个登高锤，最高能达到53米。53米，我们估略算一下，按照每三层一层三米一层楼的话，大概能达到17楼。
1: 17楼。
2: 对。但是你这位观众你提出的，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楼层越高，我们所配备的消防锤或者我们的登高锤就能达到你这个高度。高层建筑的灭火主要是靠室内消防设施的完好有效。就是我刚才这位
1: 上一位龚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
2: 对，必须要靠我们的室内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因为目前我们全省配备的消防车登高最高的是90米，但是90米远远也达不到我们所目前我们蚌埠市基本上都是100米的建筑，还有超高层的，大概总共是超高层的是18栋，但是这些高层建筑灭火还是要靠我们的内部的消防设施完好，这就要求我们平时的我们物业，还有我们的行业一些主管部门平时加大这个检查的力度，确保我们的这些
1: 防患于未然，
2: 防患于未然。
1: 好，那么接下来请马主任给咱们继续介绍啊。
4: 刚才说的是我们现在这个建设的一些现状，就是讲消防队这些消防队建好以后，就是打通了我们应急救援最后一公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牵制消防救援力量，优化消防站点布局，有效改变以往消防力量分布不均，救援距离较远的问题，大幅压缩应急响应现场抵达和险情处置的整体时间。同时队伍在常态化运行的常态化运行，有效补齐了基层消防救援力量薄弱、应急处置能力不足的短板，充实了一线防灭火抢险救援力量。在日常工作中，这些队伍不仅能够快速处置火灾事故，还可以高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全面提升辖区总

0: 合应急防控和快速处置能力。此外，基层消防队还将常态化开展巡查防控、隐患排查和消防宣传工作，从源头上化解消防安全风险，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现在正值这个夏季高温，空调、冰箱这样一些大功率的电器用的也比较多，用电负荷呢也比较大。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想问一问赵晓波同志啊，咱们这个普通家庭日常居家，最需要留意的是哪些防火细节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个夏季高温，电器使用率比较高，确实是咱们家庭处在一个高发的时段，所以就相关的问题做以下提醒啊。第一个就是规范使用我们的电器，我们一些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就尽量不要插在同一个这个插板上，避免这个线路的这个超负荷的运行。同时我们要出门的时候要做到这个三清三关，你比如清阳台、清楼道、清厨房、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养成这么一个良好的习惯。第二就是要做好我们这个厨房的安全，就是这个咱们做饭的油温高，易起火，做饭时千万不要这个人走火开啊。如果油锅不慎起火，可以选择盖上锅盖，或者用这个周围的这些食材啊倒入锅里面进行灭火。其次就是要留意咱们这个驱蚊的这个降温用品啊，点蚊香的时候一定要放在一些这种隔火的防火的一些这个金属支架上面啊，远离咱们一些窗帘啊、床单等易燃可燃物。所以我们特别是人离开或者睡觉前一定要进行熄灭。其他就是不要在长时间的对一些这个充电宝啊、电蚊香进行这个通电，更不要放在这个床上、沙发上等易燃的物品旁边。主持人，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电动自行车是很多市民出行的一个日常选择。那么之前咱们也提到了，这个今年交通工具火灾有所反弹，那么夏季的高温下，电动车的消防安全有哪些必须要注意到的事项呢？我们请这个赵晓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首先啊，有三件事情绝不能做。第一个就是，严禁这个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在我们这个楼道内进行停放充电，千万不要把车推到咱们这个楼梯间啊、走道啊，更不能推到家里面充电，第二次就是要养成这个正确的使用习惯，尽量把车停到小区专用的停车棚，使用合规的集中充电设施，单次充电时间尽量控制在半小时以内，充满过后一定要及时拔掉电源，同时啊，我们这个车辆在这个太阳下长时间暴晒后啊，不要这个立刻充电，要放到这个阴凉处啊进行一下降温。同时，废旧电池也不要随地丢弃，不要私自拆解。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啊，我们现在正在开展这个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重点针对咱们的电子自行车的违规停放啊、充电啊、这个疏散通道的这个堵塞进行了排查。所以，呼吁我们广大市民要自觉遵守这个消防安全规定，主动规范停车停放，保持楼道的畅通。好，主任。
1: 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消防救援局的各位嘉宾和领导给我们带来的今年我市详细的一个火灾的形势通报、工作介绍，还有非常实用的夏季防火知识。再次感谢张局长做客咱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8月17号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朋友们再见。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 3131137。

0: 北京时间8点整。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3: 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在周五的早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宁宁。
3: 我是亚琼。
1: 外面雨又在下了。
3: 对，来的时候就觉得雨哗啦哗啦的，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反正这两天晾衣服啊总是不太干。
1: 嗯，
3: 对吧，所以在家里面，如果说家里面有烘干机的话，或者说这个洗衣机有烘干模式的话，
1: 嗯，
3: 咱们就别想着省电了，先把衣服烘干再说。
1: 嗯，反正我们家是没有烘干模式的，
3: 所以这衣服就晾不干，特别难受。尤其是夏天，我们喜欢穿一些全棉的，什么 T 恤啊，对吧，卫裤啊之类的，
1: 嗯，
3: 就是很难干。就是那个棉，全棉的衣服，如果它不干透的话，你就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对，那味道也不对。就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嗯，所以我们在这儿也，寻求一些就是生活的妙招吧。
1: 嗯，
3: 如果说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全棉的衣服又晾不干，完了后家里又没有烘干机，哎，怎么办才能让衣服没有什么味儿？
1: 我是用吹风机
3: 也行也行
1: 好，看我们的老朋友汪助理啊，已经在群里面发来了云听的收听链接啊，谢谢汪助理。还有未来也打卡了，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
3: 嗯，
1: 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此时此刻大家正在哪里做些什么啊，都可以来分享。哎，我就觉得这个天特别舒服，就是不冷不热的，
3: 就是下雨有点烦。
1: 哎，还好我已经习惯了，我还挺喜欢这个天气的。
3: 在15号之前呢，我们这个城市就是周六之前，我们都会维持多雨的天气，持续降水，气温呢也比较低一些，很舒服。但是此时此刻湿气也是比较重的，那这个时候空调就不宜持续开启了。